397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脚阀这些都包括在内，日丰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表面工程是咱们眼睛能看得见的，给您质保十年，所有东西只换不修。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聊一聊这个季节减肥瘦身的事儿。那相信大家都想要安全的健康的变瘦变美，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达到这一点？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纳之美瘦身中心的张老师。你好张老师。张老师好。哎，
1: 主持人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纳之美瘦身中心的张老师。我们主打的是科学减肥，不节食，不运动，不打针，不吃药，非常安全。7天您只需要花100块钱就能瘦5到8斤。报名电话88344-3，88344-3。我们茶室现在有5家门店，每家门店呢每天只限5个优惠名额。地址是像哈西万达店、厢房万达店、江北城市之星店、中央大街店、群里远大店。这个夏天呢，如果您想变瘦、想变美，那心动不如行动，快快拨打您的电，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88344-3，88344-3。就是主持人刚才问了，说咱们是怎么减的，通过什么方式减的？咱家呢就是没有任何药物、代餐、食谱都没有，咱家主做的就是仪器，每天半个小时，作用在肚子上，瘦全身。就是哪块特别胖，瘦的就更多一些。做半个小时仪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2小时，消耗5碗大米饭的热量。再一个就是主打的是通经络，提高代谢，代谢好了，吃进去的食物就不囤积了，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自然就瘦了。主打的就是安全有效的健康一种方式，从肥胖的根源上解决问题，让身体变成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让大家吃好吃饱的同时还能越来越瘦。
0: 嗯，就是没有任何外用的入口的东西，这就让我们觉得很安心了哈。因为大家都现在都考虑食品呢、药品安全的问题，但凡是入口的吃的东西，我们就得考量它了。对我们身体除了说能让你瘦下去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影响我们身体机能的东西？那我们一听没有吃的，哎，就觉得安心了。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是不是既然是没有入口的东西去这种外源性的东西去影响哈，那除此之外我们自己是不是还要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呢，来配合一下呢？
1: 这个倒不用，这个的话就是咱们不需要控制饮食，正常吃喝就3餐正常吃，切记的话是不要暴饮暴食。需要注意就是夏天吧，特别热，尤其现在秋天了还好一点啊，少吃寒凉的，多喝温热的水，提高你基础的这个代谢功能，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啊、奶呀、蛋呐、水果蔬菜呀、米面粮油啊，这个你都可以放心搭配，自主搭配。主打的就是吃饱吃好才有力气减肥。
0: 很有道理，吃饱吃好才有劲儿，是吧？对，那这样的话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减肥挺好的，能瘦下来，然后。

0: 然后呢，还是安全的瘦下来，然后呢，又没有那种痛苦哈。有的时候真的是看到美食，你说只能看着，不能动，不能吃，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让你吃，因为我们要不吃的话，其实是影响到我们代谢的。而我们的方法是要增强我们的代谢，是吧？所以说可以吃，关键是什么？要控制量，别暴饮暴食啊。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就是，无论你用哪一种瘦身方式，你要两样配合着。第一，寒凉的东西不要去碰。虽然现在夏天啊，天气热的时候，尽量少吃寒凉的东西，它就是会影响你的代谢，它就会令您的脂肪囤积呀啊。还有一种什么？保证好睡眠。哎，睡的时候人会悄悄变瘦的，是吧，张老师？
1: 对，是这样的。减肥的话，第一的话就是不暴饮暴食，第二的话保证你的这个心情啊、睡眠呢，因为一个充足的睡眠质量可以提高你身体的代谢。咱们家做仪器的话呢，就是每天30分钟温温热热的，它把你的经络打通了，你的睡眠质量也会提高，也会对你的睡眠有一些改善。所以说的话，你就正常的每天来30分钟，然后咱家先30分钟的话，尤其有活动，只需要100块钱，所有的这个没有二次消费，所有的都包含在内的，像床单啊、毛巾啊、拖鞋呀，都是包含在里面的。现在就需要您把快速的行动起来。如果这个夏天呢，您想变美、想变瘦，您就得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88344-3，88344-3。我们现在哈市呢有5家门店，每一天呢只限5个优惠名额，地址是哈西万达店、香坊万达店、江北城市之星店、中央大街店和群力远大店。
0: 嗯，100块钱能够体验七次，没有任何其他的隐性消费哈。这七次呢也会看到一定的效果，给你增强信心，是吧？你像要小基数的人，这七次其实效果就很明显了吧？
1: 是的，七次的一般的话，咱家能瘦到5到8斤，但是效果因人而异的。超标多的呢，减的就多。目前超标是这样的，在咱家7天呢，没有低于5斤的。来家那里没减肥，就是瘦多瘦少的问题，没有不瘦的。
0: 好的，想要健康安全的变美变瘦，那您记得拨打电话88344-3，88344-3，88344-3。好的，感谢张老师。

这个暑期，这个夏天，大家都想着说怎么去好好的把这个夏天度过，然后包括计划着自己出行的行程。那我们说要在哈尔滨，尤其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在这里给您推荐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这应该是你这个夏天不可以错过的惊喜啊！因为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就会让你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你依然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没错，这里超大的实景舞台可都是真冰打造的，而且呢，为我们表演的都是来自于多国的顶尖演员共同联袂出演，有高难度花样滑冰，有腾空跳跃，有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真的是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那都是视觉大片。每晚7:30准时开演，想要购票，98168298。

8块钱，三个票价，三档票价可以选，添加微信就可以来购票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而且呢，这个演出是没有距离感的，为什么这么说？互动性非常强，演员他会走下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给您送花，跟您击掌，还会邀您一起上台共舞啊，真的是台上台下双向狂欢。演出结束之后，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那这样一场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购票两个字，98 168 298三档票价可选，每晚7:30开演，微信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

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从来都没有用过兰蔻精纯三件套，那你一定要趁现在这个平台上的特惠政策买回去试一试。用了它，你才会懂得什么叫做精准滋养，事半功倍。咱就说早上洗完脸，你先拍精纯水，后续护肤品吸收那都变快了。难怪都叫它是素颜精华水，你就坚持用，用下来之后你会发现脸蛋都透着自然的透亮感，精纯面霜，绵密的质地，润而不油，白天能够锁住水分和营养，一整天下来皮肤都是软软嫩嫩的，换季再也不用担心干燥起皮。那经常熬夜的女生用了精纯的眼霜，眼周状态也明显变好，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了，你就坚持用啊，贵在坚持，眼周细纹你会发现都会变淡，眼睛也会更有神采。那这一套从基底修护到全脸滋养再到眼周重点呵护，层层递进，可以说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协同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兰蔻精纯系列好用大家都知道，但是贵也是众所周知的，在官网上这一套买下来要5000多块，是不是不舍得？那今天平台是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精纯眼霜，这三个正装组成一个大套盒，价格只要799，这可是全年的最低价了。心动的话赶紧来买啊，那你把它当做礼物也好，还是自己啊这个送给自己也好，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给大家配了精美的礼袋，关键它是正品保真的，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但这是限量的福利，现在赶紧冲，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礼盒，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礼盒，然后呢下单之前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那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再减5块钱。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

这首歌来自于叶轩青，叫做《等得起》，但是人生很多时候真的是等不起。计划赶不上变化，而变化往往又不等人。我们说二十岁可能熬夜赶红眼航班都没有问题，四十岁你可能连坐五个小时飞机都会觉得腰疼，有些风景体力巅峰时候你要不去，后来真的就爬不动了。三十岁看海和二十岁看海心境是天壤之别，年少时候的悸动好奇过了那个年纪真的你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而人也不等人呐，我们想和父母旅行，他们可能等不到你有空，你想约的朋友可能散落天涯，再难聚齐。所以说，说走就走不是任性，而是清醒。想喝的那杯茶，想看的那个远方，想见的那个人，那现在就动身吧。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尤其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个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就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时间不行是吧，这个等等诸多的原因未能成行。那在这个暑期跟着909一起出行，我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去到的是美丽的海滨城市海参崴，它可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这也是我们中国旅客赴俄旅游性价比非常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啊！这次我们是从哈尔滨搭乘这个高铁去往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出境，一共是4天的时间，20人的精品小团出行，每个团人数很少，只有20个位置，多一个都没有。想要获得我们具体行程安排，您现在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每位2599，这是一价全包的行程哦，全程不进购物店，所以说，哎。这4天咱就好好的嗨玩啊，2599一价全包。您家里要是有参加今年中高考的孩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再减200块钱。别问太多的伤痕，三万俄是酒店的住宿，而且这次餐标也很高，所以你比对之后你会发现我们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299块钱的我们的 BBQ 是吧，海滨烧烤红酒大宴，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香火缭绕真的是也是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你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搭配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另外还有就是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那在那儿吃帝王蟹，你想想看鲜美程度是不是在家里是体验不到的，关键是不但在你的团子

餐当中能够品尝的帝王蟹，不是一桌人一只哦，是每人一只啊。当然还有应季海鲜，还有鱼子酱，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去到海参崴的浪漫的四日游的行程，你要不要来？只有20个位置，只有20个位置，现在可报的日期是8月18号、8月22号，这两个团期可以选，15号不要再报了，也不要再问了，已经结团了啊。你看我们8月份，8月2号、8月10号啊，8月8号、8月10号，对吧？今天出行的，还有就是什么8月18号、15号，这些全都已经结团了。你现在能够报的就是8月18号和8月22号。如果不抓紧抢位置，这两个日期你恐怕也报不上。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抓紧添加微信号获得我们具体行程安排，了解行程的品质，13104513909，备注旅行。我是何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刚刚的一首歌来自于 JJ 林俊杰，就是我，没错，就是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那电波前的好朋友呢，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话，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请到了南国顶峰装饰的刘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送福利了。刘总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因为现在的话其实是一个装修的好时节啊，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小年前入住的，现在刚刚好。好在哪儿？那首先说一下那个新房的话，现在陆续在下房嘛，那可能我们年终下房呢，现在开始来装修，正好到年底晾一晾，就可以在新家里面来进行团圆饭。当然如果是二手房翻新的话，那这个就是属于刚需了，必须要装了，因为咱们在供暖之前，这个装修的事情是要把水电这个水电这个部分过去的，一旦供暖了，你水电改不了，这今年就装不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南国顶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换新升级的大活动。那可能南国顶峰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先简单自己介绍一下家门。南国顶峰装饰是一个全国连锁的装饰企业，那同时的话，我们也是哈尔滨这个道里区的招商引资企业。就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在做招商引资企业进来到哈尔滨的时候，我们将整体投资就将近5000万。首先我们的地址在崂山路的378号，在群里的群里这个位置的话，整个这个我们的展厅吧，应该说是3层楼，6000多平。这一整个展厅的话，是我们公司的自有物业，就是先买了一栋楼，然后开始做装修公司。就这份决心和我们公司的整体的实力的话，大家就可以完全相信。那现在的话，说一下我们现在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的主要的这个活动吧。大家还想装修，那怎么样才能省钱、省心、省事儿？那先说说我们装修的几种形式。首先你要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的话，可以选择半包的形式，就是我只做水电木蜡油和这个轻工辅料，其他的所有的主材我自己去市场上去买，去买我每一个喜欢的。当然这个是需要你浪费很多的时间，基本上2到3个月的时间来去操心这个事儿。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如果说我们现在平时工作啊生活都很忙，我没有时间去来每天盯装修，那干脆就不是把它整包给一个装修公司就好了。那这种的话我们其实叫做大包套餐，选那种方式都看您的这个家里面实际情况。那大包套餐的话就是涉及到很多的点，大家很关注的就是那包含什么，包含了我刚刚说的水电木蜡油师傅，加上沙子水泥水管电线的辅料轻工辅料，包含同时再加上我们在商场里面你必须要装修用到的，比如说全屋的瓷砖。那瓷砖之后的话，或者是有人想铺地板在卧室里面也 OK 的。那包括我们家里面所有空间的木门都要买一下，包括我们的橱柜，然后厨房里面吊柜、地柜、台面，包括菜盆、龙头、下水线，这些都是要买的。再加上我们卫生间里面的马桶啊、浴室柜啊、花洒呀，就很多项目是我们很多听众不了解。比如说我们窗台边这个小窗台板，包括我们的过门石，还有什么这个踢脚线呐、地漏啊、脚阀，大大小小项目的话，基本如果你自己去买的话，得买个100多项。这些是整个大包套餐里面全包的。当然在南国顶峰的话，我们这个全包下来之后，整个大包套餐，很多说你这个项目太多了，你就说我这个装完大包之后还需要买点什么。就反向讲的话，我们在南国顶峰装完这个大包套餐，你需要买点家电家具就可以入住了。
0: 也就是说其实大包整装对于电波前的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来说是更加的省事儿省心的，是不
1: 是？
0: 是
1: 的，而且就其实还是很省钱。在哪儿，很多听众就说那大包省钱吗？我自己买多便宜啊。其实这么讲啊，就像南国顶峰来说，我们是一个全国连锁的装企，我们跟任何一个品牌谈合作的时候，我们有一很大的集采优势。就像您买一块马可波罗瓷砖800砖的话，可能得需要45、46，但是我们在集采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采的量非常大，这个价格自然就会优惠。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正常装饰公司来说的话，就以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只是要做了我们相应的服务的这个相应的费用，那瓷砖呐、地板呐、木门全都会按照成本价打到我们套餐里面来。所以就套餐的话，很多人说那到底是多少钱，所以跟大家讲一下，把所有东西都含下来之后，我们大包套餐价格是按平米计算的，每一平米是899元。就家里面就很简单很透明，你现在房子是多少平，你简单算一下，50平60平，你一乘就是你的装修价格了，就非常简单。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装修的话，你要在这里面听我的

家酒，那高还是低是很难来衡量的，因为这取决于你的工艺。那我的整个展厅里面一层楼是有一个来工艺展示的，我的水电是怎么做的，我的这个用料是什么品牌，包括我所有的主材像马可波罗呀、蒙娜丽莎呀，这些瓷砖是不是都是大牌的，是不是都是最新花色的，这些是要到我们门店来了解的。我们门店在崂山路的378号，但是既然今天来节目里面做客的话，自然会有一些额外的福利，不能空手而来。所以这个时间的话，如果你想最近想装修的，正在关注这个事情的话，可以打一个我们的报名热线55754-8，55754-8，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前台热线，是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时间报名的。我们基本上这个报名就10分钟时间就结束了，因为基本上能给的礼品价值比较大，所以就限了一个10户的名额。那如果说是你新房装修的话，家里面硬装装完，刚才说家用电器嘛，那你就先不用着急买。我们给您赠送了海尔的冰箱，或海尔的55寸电视，海尔的滚筒洗衣机，加海尔60升的热水器。这四件的话，其实都是家里面实打实刚需用得到的一个大件产品。我们没有送什么微波炉、烤箱这个东西，因为它可能价值不太高嘛，所以我们直接送大件了。这是我们直接送给咱们909听众的。如果说你家里面新房装修的话，可以直接来打电话55754-8，55754-8。那同样的话，我们现在是很多听众说，我现在电器我其实有自己喜欢的品牌了，就你海尔确实也不错，但是我有自己想用的，或者我家里面已经买好了。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给你选择另外一个礼品方式，就是直接选择定制衣柜券10000元，就很简单，你899在我这边每平方乘以你的面积之后，就是你的装修价格。同时我们还给909赠送了10000元的定制衣柜券。那定制券的话赠送你，很多人就会想，其实之前有很多的商业行为，大家会害怕10000元那能买几投影啊，就是你卖多少钱，你别回头卖2000-3000一投影，其实10000块钱没什么用。那也跟大家直接说一下，我们先满足每一个不同客户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定制是599、699和899。599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产的品牌。那699的话是我们的理想百城衣柜，那899是我们的上品宅配。说这几个品牌的话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你除一下，你想699理想百城的衣柜10000元也买不少呢，基本上两室一厅的话就够了。那硬装部分我们全给你装完899，再加上我们的10000元衣柜件，这家里面其实剩下的话，你添着点电器锅碗瓢盆就可以入住了。所以这个装修的话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那刚刚也说到，我们现在有些听众到二手房翻新了，就最近二手房的客户进店非常的多，就是因为你一定要在你的供暖期之前把这个事情要张罗过来，把水电干完。一旦说你供暖了带水作业，60多度我们是作业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是老房翻新，我们会把这个赠品进行一个调整。就是我们的礼赠其实3选1，老房的话我更推荐你选择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全屋的拆除。老房子一定记得，就是很多听众会有个误解，我这个房子这么多年了，它其实市值也不是很高，不想在装修里面花这么多钱，但是它就会比新房多几个要点。比如说第一个全屋拆除，咱得先拆成毛坯重新装，而且现在的话人工下楼都挺贵的。这个全屋拆除项是我们南国顶峰直接免费送给你的，就家里面这个拆除项您不用花钱，我们包了，您就跟新房花同样价格899就可以了。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的老房子看你家里的情况，你的窗子是不是需要更换了，是不是已经开始透风了。那如果需要更换窗的话，这次我们也给您赠送了10平米的铝塑窗户。铝塑铝窗户，那这整个换完的话，可能密封性远比塑钢窗要好很多。那同时的话，家里面的采暖方式你要不要换，如果你要换的话，不管你是换暖气还是换地热，我们都有相应的赠送给到您。所以这是老房的一个部分，不管新房老房，或是你就想选择定制衣柜券都 OK 的。那当然这个礼品的话也仅限到我们这一时间正在听节目的你909听众。如果说现在想装修的话，可以打一个报名热线55754-8，55754-8。打完电话之后的话，我们会有设计师给您取得联系。就是咱们节目听众不用担心说我报名之后我是不是必须在南国顶封装啊，就不是这个概念。我们会给您提供免费的量尺设计服务，就是您打电话我们会有人给您回电话嘛，详细根据咱家情况给你解答一下你的个性问题，包括你家大概多少钱呢，然后装什么样风格。了解完之后的话，我们会派设计师到咱家里面实地的量尺，然后给您出一套适合您的专属方案。说完方案之后的话，你到我门店来仔细看一看，说这风格我喜不喜欢，动线安排的合不合理，这些过程都是免费的。哪怕你说看完方案之后我想再考虑一下也没有问题，您抬腿就走，没有任何的收费项。这是我们把服务前置的一个过程。因为正常南国顶峰在哈尔滨来说，我们是一个大型的装企了，这整个在哈尔滨的话能超过6000平展厅的装修公司其实不多。您到我们展厅来一定会有很多的收获，不管是我们的材料还是我们家里面这个设计方案。那装修其实就我自己来讲，你不要在一家去了之后就 OK 了，行了，就是不要冲动，这是个大项的支出，家里面去

0: 点可能大家之前都没有想过，但我们会写在前面，包括整个施工之后交付给您房子的时候，支持环保假测，如果检测不合格，我们就赔付的。这些环保安全这很重要。但同样的话，我们家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经常踩坑的点，就是零增项服务，在合同签订的时候就直接写清楚，在我们施工过程中您不更改设计方案，我们没有任何的增项，这是写在合同里的白纸黑字。就是说一万步退一万步讲，有一天有事情的时候你手里有个依仗，我们敢把这个事情签在前面，就是因为公司对整个的事情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信心服务的。所以在这个整个了解装修的过程的话，大家之前这个时间有缘听到了一个关于装修的内容，我们其实实在讲，我不是一个就是典型东北人嘛，不太会夸大了去宣传我们有多么多么的美妙，但是你可以来看一看，作为你的考察对象之一来装修就可以了。那报名热线是55754-8，55754-8。我们其实这个因为送的礼品比较大，所以就名额又限了一个10户嘛。不管是就礼品三选一嘛，你要选择电器的话，就是我们的海尔冰箱是521升的，再加上55寸的液晶电视、海尔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其实这4件套的话，你也省了10000块钱。那如果说这电器我不想用，那我可以换成全屋定制券，也是10000块钱定制券。我们的价格是理想百城699一投影，上品宅配899投影，就拿着10000券，你其实再添的话也添不了2000-3000块钱，整个家里面的衣柜全下来了。或者是你如果是老房翻新的话，一定要记得老房一定要选择礼品三，就是全屋的拆除、铝塑铝窗户、全屋的暖气或者地热的更换，这是老房的三件宝，就是您一定要选择这个，能省不少的费用。所以在这里面，不管是新房、老房，我们都给909听众提供的免费的量尺设计服务。大家如果关心的话，具体的事情到门店来详细了解。那所有是909听众报名的，到门店的话，我们都有一份礼物相送，因为我们在群里，不管您住哪里，只要您来的话，我们都不会让您空手走，看看我们的设计方案，感受一下一个哈尔滨的一线大装企它能给到你的一个设计的惊喜。所以报名热线55754-8，55754-8，崂山路的378号，到门店我会等待着各位。有任何问题的话，我是店长，我姓刘，大家都可以来找我直接协调。所以活动时间也比较有限，礼品呢数量也有限，大家是要关注装修的还是要关注一下899元的一个大价格能给到你什么样的惊喜。那具体内容的话，我们就门店再详细了解吧。
1: 感谢刘董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无论有新房的装修，还是有老房翻新的需求啊，记好这个电话55754-8，55754-8，55754-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任素汐这首《亲爱的你》呀，温柔的背后也藏着无数孩子无声的伤痛。很多人说想要听任素汐唱现场啊，那这两天呢，其实也刷到了她很多的现场的这个演唱的视频。的确，在平淡当中，好像带给我们那样的一种动容。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啊。大家呢，如果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这个秋季的家装节也给大家带来了实惠。现在呢，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个装修的优惠活动，大家呢如果想要享受这个价格的话，先记得拨打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这个整装套餐，还会再额外送给咱们的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有要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给你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装饰风格都可以。所以有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家呢可能首先听到48800这个整装套餐，会觉得诶，价格很便宜对吧，这个里边的用料是什么呀？万象装饰呢在这儿承诺给大家，全部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品牌也很齐全，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这些都是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如果说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还有大王爷，这些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大家都可以去挑样子、选颜色。想了解具体的内容，现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都是包括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质保终身，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眼睛看得见的，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有装修需求的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万象装饰带给大家的福利。想要享有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来听王赫野。

一场大雨总会有准时停歇的时候，而一束微光也足以穿透漫长的黑夜。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太阳之子》，融合了巴洛克的古典和摇滚的力量，也把他自己一路走来自带光亮的人生底色写进了歌曲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也是呢应我们电波前好朋友的需求吧，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再一次加开。那目前呢我们仅剩两个团期，8月18号和8月22号，其他所有的团已经额满疯团了，所以呢报名要抓紧了。想去海参崴的朋友们，特别是在这个8月啊，跟着我们一同去打卡、啊、这个具有这个俄国的这个古典的这样的一个浪漫的风情的小城市的话，大家呢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我们海参崴的线路，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02-6543-9999，标注海参崴。大家都说一程山海半步时光，其实这句话呢用在八月的海参崴是再适合不过的。一座山城是整座小城被太平洋环抱，青山依偎着的碧蓝的海湾。其实呢，这就是为什么每年到了八月份啊，海参崴呢会成为大家的一个打卡的地的原因了。所以呢，你会发现现在在八月份，海参崴呢是一房难求啊。所以在这儿呢，为什么说要大家早一点报名啊？因为额满疯团，我们的这个房啊、车呀的位置都是加不上的啊。那海参崴呢，其实大家呢来到了那边之后呢，你会发现八月晴空万里，也非常适合看海、漫步和拍照啊。那包括我们所说到的托卡内夫灯塔、七月与安生出圈的那个百年的灯塔，那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它是很浪漫很文艺的一个代表啊。那在这个灯塔之前呢，好像所有的那些烦恼都会被太平洋的海风轻轻的吹散。另外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其实来到了海参崴，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呢还是非常的具有人文历史的啊。那像西伯利亚大铁路9288公里纪念碑啊，还有着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这个漫长旅途，C-56号的二战潜水艇的博物馆，对不对？也是我们刚才听过的周杰伦曾经打卡过的地方啊，包括凯旋门啊、列宁广场、百年步行街，满街都是俄式的这种涂鸦，街头的艺人的演绎，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具有这种啊欧陆风情，大家呢可以到那边去跟着我们一同打卡。想要了解我们海参崴的行程的详情，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当然，这一次行程的美食呢，也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一道这个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大家也知道，海参崴呢这个海鲜是非常出名的啊。那我们呢还给大家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啊，让大家呢最主要的是临近海边的城市，我们去尝一尝鲜啊，包括俄罗斯的这个海滨红酒烧烤大串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啊，一一的给大家安排上。目前抓紧时间来报名啊，因为呢八月份两个团期，18号和22号，如果还没有办理护照或者护照马上就要过期的朋友们，也要把这个提前量打出来啊。了解海参崴的行程的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是啊，爱人其实有的时候不只是恋人的身份，他也可以跟我们一同分享所有的琐碎的心事，同样可以是我们的挚友，开心委屈无聊的琐碎有的时候也都不必藏在心里。这就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啦啦啦啦。好了，继续带来的这首歌，我们来听王心凌的哒哒哒。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还是老规矩啊，大家呢想享受我们给到大家这些美妆好物的优惠专属的话，记得首先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优惠不断，好物不停啊！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官方商城可以选到心仪的尖货。好了，是不是总觉得护肤其实大家都没少花钱，对吧？对于女孩子们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堆了一堆的瓶瓶罐罐，皮肤还是该暗沉的暗沉，没有光泽。那今天呢，给到大家呢，应该说啊，可以入手的一套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组。这个套组里边呢，有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从深层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可以说是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大家呢，这回不用再费心的啊，我自己琢磨怎么搭配了，一套就能够搞定全脸的抗老、维稳和修护。兰蔻的精纯系列其实是护肤界的尖子生啊，而且是口碑非常不错的高端的。

这个品牌线用一次，大家就知道什么叫做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体验感直接拉满。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件套呢，也特别的省心，因为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水儿、面霜加上眼霜，可以说一站式配齐，从基础的补水打底，到全脸的修护，再到眼周的重点呵护，不用额外的，大家自己再费心搭配了一套就能够搞定了。那它里边的这个核心的成分呢，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再搭配着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可以说效果上是非常能打的。精纯水呢，它的流动效果很好，你轻拍一下就能够吸收了。面霜是属于那种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不管是干皮还是混干皮都是合适的。如果您再坚持用一段时间，就会发现皮肤是属于这种越来越稳，熬夜之后的暗沉黄气，或者是皮肤总觉得干燥粗糙，那也能够改善不少，包括你的苹果肌也会显得非常的饱满有光泽啊。那这种呢是由内而外的好状态啊。好了，平时呢这一套啊确实有一点小贵啊，我们说到5000多块钱可能大概这样的一个价格。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大牌美妆的限时宠粉福利，今天带来的这个礼盒套组呢是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这三个大正装组合在一起的这个大套组只要799啊，还加送给大家礼袋。所以呢，不管是女生买回去宠爱自己，还是说呢男孩子送给另一半当礼物啊，选这个没有错，限时的福利。我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回复礼盒这个关键词来抢定啊。那更划算的是呢，大家呢记得下单前添加官方商城的客服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好了，如果大家还没用过兰蔻精纯三件套的话，今天其实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回去试一试。早上洗完脸呢，先拍精纯水，然后后续呢护肤吸收都变得快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精纯水啊，大家很这个亲切的称它叫做素颜精华水啊。坚持用一段时间，脸带自然又透亮。精纯面霜呢，它的质地是那种润而不油，白天用就能够帮你锁住营养和水分，一天下来皮肤都是软软嫩嫩的，换季也不怕干燥。熬夜的女生啊，要用精纯眼霜，眼周的皮肤状态好了，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显疲惫了啊。那眼周的淡纹少了，眼睛也是更显神采。那这三个加在一起呢，叫做精准滋养，事半功倍，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协同效果啊。官网这一套下来5000多，我们也是说了，今天跨境美妆的一个狂欢购，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799，这是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组成的一个大套盒，给到大家只有799。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礼盒，回复礼盒。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接下来呢继续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啊。那哈尔滨呢现在呢火爆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有一个现象级的演绎叫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将是大家在此刻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因为呢走进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这场哈冰秀的秀场呢，可以瞬间让你告别闷热。虽然现在还不是冬天，但是在这里呢大家真正的可以感受真冰场上的绝技。在那个里边呢有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还有一个很多的朋友们啊应该说很期待的各国的顶尖的演员的联袂出演，这里就包括了像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那给到大家其实呈现的也是层次非常丰富的演出，有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还有这个唯美的花样滑冰，还有优雅的这种欧式的风情舞蹈，以及还有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这些精彩的节目都在这一场秀当中，再配上国际化的舞美灯光设备，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高品质的视听盛宴。当然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啊，那现在呢专属的门票也在火热的开售当中，如果呢大家想要购票的话，98元、168元和298元三档不同的票价可选，大家想要购票可以添加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当然，不定期呢还会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免费观看的名额啊掉落。大家呢如果想了解具体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微信17044499099。整场哈冰秀的演出呢，其实大家反应非常震撼的，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可以说是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当然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呢还会走下舞台和大家进行零距离的互动，给大家送花和你击掌，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大家如果想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的话，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在演出结束之后，大家还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想要观看演出的话，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同样的一段旋律，粤语《下一站天后》写的是追梦。我们刚才听到的国语的这个版本《莫斯科没有眼泪》写的是爱情。大雪覆盖城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真正爱过便不惧心碎。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胡歌《忘记时间》。

忘记时间来自于胡歌这首歌，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每次听来都会想到《仙剑奇侠传三》，也承载着很多人的仙侠青春梦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文要和大家继续说一下我们的行程啊。那909呢，近期呢，在我们八月份啊，给大家呢带来的是海参崴的线路，目前8月18号和22号仅剩这两个团期了。那海参崴的行程呢，我们是四天，然后呢，哈尔滨到绥芬河高铁往返啊，2599一价全含的价格是包含了哈尔滨高铁到绥芬河往返的这一系列的所有的内容啊。那不像可能市面当中的一些散团，大家呢可能到绥芬河集合啊，也不包括啊哈尔滨到绥芬河的这一部分的内容。所以呢，从这一点来说呢，大家跟着我们909前往呢，也更加的省心啊。另外也会给大家节省很多的费用。目前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可能都是一家几口或者是几家啊，很多口来进行报名，所以说呢，很多的团期现在都已经满了。最早啊，我们已经加开了到了8月18号，那22号还有少量的余位，所以在这儿呢，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如果呢想趁着这个八月啊，也是海参崴呢，应该说让大家可以去很好的这个欣赏蓝天白云大海的这个季节啊，然后呢，去品尝一下当地的啊这个新鲜的海鲜啊，去感受一下这种啊浓郁的俄式的风情，所以说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而且这条线路呢，其实四天的这个时间呢，这个小城足可以玩得很好了。大家呢在礼拜天有礼拜天啊，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然后周一周二请两天假啊，就可以呢很好的啊赴这场浪漫的周末之约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吧，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线路，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九月份的像西藏游的行程呢，也已经出来了啊。新疆呢，也预计可能啊，最近呢也会有我们的这个相应的线路来推出。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909出发啊，了解我们行程的最新的详情，也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一山一川藏故土，一言一语寄乡愁。刚刚的这首歌，每个人也是周深自出道以来第一首完整的用他的家乡方言贵阳的语言来给大家演唱的一首歌曲，也融合了千年的非遗侗族的大歌，把贵州的连绵的群山、烟火的村寨，还有世间的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写进了这首歌曲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我们来听容祖儿的这首《挥着翅膀的女孩》。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刚刚呢，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他们也是用干净的和声和我们一起回望了记忆当中那个眼底澄澈、满心赤诚的少年。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也继续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了。那在今年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重磅打造了一个王牌的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现在呢也是刷爆了各大短视频的平台。如果大家还没有去看的话，在这里呢，我们909听友也有专属的福利，免费观看。如果明天大家想要解锁这场哈冰秀的话，现在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来进行我们的一个抢定，先到先得。那我们明天免费观看的这场秀的名额，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这场秀呢，是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组成的一个演出天团，给大家联袂献艺。而演出的层次呢，其实也很丰富。大家在这场秀当中可以看到浪漫的威尼斯的化妆舞会的场景，还有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的舞蹈，包括还有惊险的高空杂技，再配上国际化的舞美灯光设备，将会给大家带来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让你沉浸其中。每晚的19:30啊，那这场秀呢，大家如果想要去观看的话，记得现在添加孙威的微信来抢定明天我们听友啊一个限时的福利免费观看的名额，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整场演出呢其实也非常的震撼，当然最让我们屏息期待的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啊，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当然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因为演员呢还会走下舞台和大家进行近距离的互动，给大家送花啊、击掌啊，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大家呢如果想要明天免费观看的话，现在此刻添加孙威的微信啊，享受我们909明天免费观看的福利，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现在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那这场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大家观看完之后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所以明天想要去免费观看的听友，现在添加微信来进行抢定，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接下来分享好消息，如果大家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一些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秋季给大家开启了家装节，大包整装呢现在只需要48800，这个优惠呢大家如果想享有的话，那记好这个电话是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这个整装套餐呢，现在呢还会再额外送给我们的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片换新等等。所以呢大家说想享受更多的啊这个优惠活动的话，先打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可以。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家可能首先会觉得48800这是整装套餐所有的价格，很便宜对吧，这里边用的是什么啊？那跟大家说的就是这里边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而且大

包整装其实它是包括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品牌呢，像我们刚才说的也很全，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这些都是任意挑选的。如果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地板的环保等级也都是 EF 级别的，木没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那这些也都是可以大家去挑样子选颜色。想了解具体的内容，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在抖音当中大家也可以搜索这个万象装饰啊这几个字，因为这里边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都是包括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也都是质保终身，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听众们抓紧时间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也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是咱们眼睛看得见的，那这些东西是十年只换不修。所以有大家这个想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在这儿呢给大家大包整装，价格就是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位置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

讲一讲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啊。近期呢也是报名非常的火热，那像我们最近的这两个团期呢早就额满疯团了，最早的一个团期呢已经来到了加开的8月18号啊。所以在这儿呢要提醒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其实来到了这个八月份啊，海参崴呢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旅游赴俄的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目的地啊。那边现在呢整个的这个状态也是一房难求，其实不光是我们可能离着比较近的东北的朋友们会去那里啊，很多的这个南方的朋友们啊也会选择去那里啊。因为现在呢我们所说到的正好呢是免签啊，然后呢另外呢在这个夏日啊，八月份嘛，其实呢整个的那边的这个天气还是比较消暑的，大家呢到了那边之后呢不光有海鲜大餐的品尝，还可以去看到碧海蓝天啊，还可以去感受到这种浓浓的俄式风情，所以现在呢也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目前呢我们的这几个团期呢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是一家几口或者是几家啊好多口来报名。本身呢我们就是每个团20个人小团队出发，那边的房源也紧张，整个的我们的小团队的车型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在这儿呢要特别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吧，就是提早报名，抓紧时间了解海参崴的线路。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海参崴的线路呢？我们是4天的时间啊。其实这个地方呢并不大，4天的时间也足可以啊，把我们的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哈、啊，玩的相当的充实了。因为这里呢，像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光有海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叫玻璃海啊。那另外呢还有呢像这个很浪漫的托卡内夫灯塔也好，包括啊这个百年的海滨的步行街啊，以及还有呢这个制高点鹰巢山啊，都是让大家呢可以去尽收啊这个城市的这个美景的地方。当然还有人文历史的地方，9288纪念碑、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等等等等吧，百年的蒸汽头火车啊，包括很多的朋友们这个可能还想要去品尝一下像我们所说到的当地的特产帝王蟹，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已经为大家安排到的啊。所以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2599是一价全含的，而且包含了哈尔滨往返绥芬河的高铁票啊。那这一点呢对比于市面当中很多可能大家需要到绥芬河去拼散团的朋友们，价格也更有优势。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出行也更让电波前的我们的909听友啊更放心。那现在呢大家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抓紧时间啊来了解详情，来报名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的线路。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

1700449909 170044990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到9月份啊，我们的一些像这个西藏啊，包括可能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啊相关的行程呢，都会啊这个出来。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啊我们的这个更多的909的行程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04499091700449909幺七零四四四九九零九九。

0: 说一段走到尽头的感情，可能最折磨人的不是分开，反而是反复纠结要不要认输放手。刚刚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莫慧元的一首《要不要投降》，也是他在2016年发行的一首单曲，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那今天上午的陪伴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更多的好音乐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在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稍后主播金丽将会继续陪伴大家。一会儿中午的12点，孙威和你不见不散。
1: 绝对不懂他，那是暖还是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五千的风正穿过街巷，而我们的音乐也是准时赴约了。愿接下来的每一段旋律都能够钻进你忙碌的间隙，给你递上一份软乎乎的好心情。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理，和您一起聆听经典。

这里是今年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向来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那么汛期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药品，备好应急物资，咱们有备无患。那么暴雨天气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趟水走，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马上听到的是《香草的天空》这样的一首歌，在2007年发行，它是以同名电影为灵感的一首歌曲，它的节奏是藏着淡淡忧郁的，把怀念旧人时暖忧交织的这种情绪诠释的细腻动人，是非常耐听的一首流行小品。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我们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物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要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啊，不用犹豫，赶快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啊就可以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么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那么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的、蒙娜丽莎的，以及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是您想选择地板，那么有生活家、大自然、大王爷、德尼尔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以及欧派，所有的品牌都可以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是可以拨打电话的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呢是用的东方雨虹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啊，咱们抓紧时间啊去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能够肉眼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它会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来抢占优惠的名额啊，赶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我们的出行啊。如果在暑期的行程当中，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到。而且呢，近期咱们去到这个地方的团啊，真的是一直在额外加这个团期，因为报名的人数真的太多了。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要去到这个地方跟我们一同感受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了，不然真的是报不上了。很多人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那么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我们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我们是能够沉浸式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尽收眼底了。运气好的话，是能够与俄罗斯新人的婚礼去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感。而且呢，我们在整个行当中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啊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和个头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还有呢，就是俄罗斯应季的海鲜鱼子酱等等，同时又为大家升级了第二天的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我们就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肆意的俄式烧烤盛宴，再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我们举杯畅谈，让大家吃好玩好，不留遗憾。那么我们整个行程是四天的时间，20个人的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了。而且呢，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在8月份啊，很多个团期每周六发团，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美味是2599元一价全包，安心出行的。同时呢，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手机的微信啊，给您发一份详细的行程安排。咱们要提前来报名了，因为我们每周六发团的这个团期真的是相当的火爆，一直在加团期，一直在加团期。如果对于俄罗斯海参崴四日游的行程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添加手机的微信来详询，或者直接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南国鼎峰装饰的刘经理来跟大家聊一聊2026年的家装新风向，还有他们最近的优惠活动。刘经理，中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因为其实装修很多人就是对付吧，行啊，将就吧，就是装的时候。但是你装完之后每天生活在里面。每天看每天闹心，
0: 对，真的不能对付。尤其是我觉得装修这个事儿，一住就是十年打底儿。你说你十年二十年你能将就这个事儿吗？我是将就不了的。
1: 其实你前期将就的这个点吧，到后期的时候你会每天都在后悔中，其实办不上的。
0: 对，
1: 而且你将就这个点其实也没差什么费用。
0: 所以说咱们装修一次啊，咱们就精心一点，用心一点，是不是？找到好的装修公司咱们就省心了。咱们先来介绍一下南国鼎峰吧，因为我知道咱们是全国连锁的大品牌，在哈尔滨也是有分店了。
1: 是的，因为南国鼎峰的话，本来就是一个我们是粤派工艺嘛，就是起源于广东，然后在全国有300多个连锁店。那在哈尔滨的话，其实我们是在2年前吧，是由哈尔滨道里区的招商引资过来到的哈尔滨。因为当时你要知道在政府走招商引资项目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资金的要求的。我们在前期投入这个哈尔滨的南国鼎峰的时候，直接投资就是5000万。然后5000万呢，首先我们在崂山路378号这个6000平的展厅，买下来自己家的。买下来之后的话，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整个装修的内容嘛。那基本上开业之后2年的时间，我们也交付了基本上得有个1500户到2000户之间的一个房子嘛。那从整个的我们的装修的工艺，使用的是粤派工艺，那包括我们在哈尔滨当地的话，服务了各种小区的用户的话，包括我们的口碑，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家是零差评，就没有人会说装完之后南国鼎峰我后悔了，就没有。那但是我们现在整个里面的话，现在说想要在这个时候来做一个宣传，其实我们家之前没做过广告，今天第一次来宣传的点呢，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南国鼎峰，就是用我们家老板的话说，我们家就是用东北话讲，我们家不坑人不骗人，就实打实的会在前面给你讲清楚哪些费用，然后过程中的话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增项需要你来操心了。而且这一点的话，不是说我们就是我跟你口头承诺，这个没有意义，那我们会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零增项写在合同里面。因为正常可能在其他装修公司的话，我们签合同就是2本嘛，2本合同你1本我1本就完事儿。但是我们家其实除了这个合同之外的话，额外还有4本其他的协议。那第一个就是很多业主会是就是不太关心的小点，就是安全协议。我们的明确显示里面，在我们的施工过程中，只要是我们南国鼎峰的工人出现了受伤啊、安全损害这些问题的话，所有的这个责任由我们南国鼎峰来负，就是跟业主没有关系。这东西其实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就真的很闹心的。
0: 想的非常细节了。
1: 安全第一嘛，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关于我们的环保协议，会有一本专门写环保的，就家里面我们整个装修之后的话，把房子钥匙交给您，支持环保检测，如果检测不达到国家标准的话，我们是有赔付的。就是这是我们前天想好安全了环保了，然后咱们再说其他的，你说价格合不合适啊，有哪个花色的砖呢，这些其实反倒是小事了。那这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合同之外还有很多的承诺给到您，包括我们的比如说质保的话，我们是表面工程质保5年，隐蔽工程质保终身，就是隐蔽工程特指墙体内的水电防水，这些都会给您写好，包括我们的延期赔付的话也是1100块，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你所担心的点全写进来。那这些说完之后的话，才能说我们家这个整个的这个套餐的方式。现在很多人说我装修的话，到底是选择轻工辅料好，还是选择大包套餐好，其实这东西不存在好与不好，只能说看您个人的选择。我有很多的时间去买材料，然后我有2-3个月时间来专门盯工地，那你可以选择轻辅的方式，也就是只找师傅找施工队来带着沙子水泥这些东西，其他的什么瓷砖呢、地板呢、橱柜木门呢，都是自己去慢慢选，这样的话比较耗精力。那第二个的话就选择一个套餐的形式，那我生活工作比较忙也不想操这个心，那选择套餐。那同样的话，套餐里面大家就关心的就是到底含什么不含什么。那除了刚刚说的水电木瓦油之外的话，我们含了比如说家里面，我们从进门的这个冲厨房开始说，我们水电木瓦油施工之后，墙砖地砖我给你贴好，上面的集成吊顶配套的照明方灯给你安排好。那厨房里面最大件就是橱柜了，我们家标配的是商品宅配的橱柜，地柜吊柜台面全都有，菜盆龙头下水线都是有的。就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真的是买点锅碗瓢盆你置办一下就 OK 了。然后我们的卫生间也是一样，墙地砖上面的集成吊顶，还有一个5合1电器，因为咱卫生间涉及到 暖风啊、排气这个设备嘛，再加上我们的马桶、浴室柜、花洒，然后我们各个卧室里面的墙漆，包括我们地脚线，包括我们的居室的木门，包括我们厨房、厕所的门都是要配套的。就小到一个咱们家这个窗台下面窗台板啊，什么这个过门石啊、开关插座呀、地脚阀这些全都包含在内了。就是我们家硬装完事儿的话，实现了你家里面说我再买点电器和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

了，其他硬装部分你都不用管。那价格的话也非常透明，我们家其实没有做那种什么几万几万套餐，然后就不太清晰，我们就很简单，就是899一平米，就大包套餐899。您可以加自己家，在现在在广播那一端就直接算出来，我们家是50平还是70平还是100平，直接乘以899就是你的装修价格，就非常简单好算。那这时候如果想要装修的，说这段时间有想要研究这个事情的话，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来打到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就为什么说在节目里面来？因为你做宣传，咱到台里面也不能说空手来吧，就咱们听众总得有些福利给到您，所以这个报名热线一定要记好了，就限10个名额，55754个8，55754个8。那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是礼品的话，其实我们深思熟虑了一下，因为根据客户的情况，如果你是新房子的话，整个899大包整装全下来，家里面的家用电器，海尔的521升的对开门冰箱，加上海尔55寸液晶电视，海尔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就这四大件，冰箱、电视、洗衣机加热水器是家里面必须要买的，我们直接送给这一时间能够报名成功的听众。记得55754个8，55758888。如果占线的话，可以再多打几遍，我们前台会有专门人给你接听。那这个是我们的新房电器，当然也很多的听众，就是我们在送礼品的时候纠结点，就是人家会有喜欢的这个品牌，或者是我们家里面原来就非常好，想直接搬到新房用。那电器如果说是觉得不太满意的话，我们有第二个选择，就是全屋定制券10000元。那家里面不管你多大房子装修，我们给你送10000元定制券。899乘完之后，如果是50平的话，你想才多少钱啊？5945，45000，大概是这样吧。然后有10000元定制券，这定制券的话，我们会把这个明确标示出来，我们美瞳影的价格，不会让您觉得你送我一个券之后，不会把价格标得非常高吧，虚高。我们的这个有一个地产的，我们相对合作的品质比较好的品牌是599一投影，我们的理想百城是699，我们上品宅配是899，就是明确的把价格告诉您，您就很清楚知道我这10000元我买哪个品牌能买多少投影，就基本上两室一厅的话，这10000块钱就差不多了，就算您补的话，2000-3000块钱也就足以了。那房子装完了，定制有了，这家里面其实花大头的钱就出去了，剩下就是小来小去的家居用品。所以这时候的话，要想占用这两个这个福利，你任选一个，选选哪个的话，我们回头在装修方案时候再定。这一时间只有一件事情，记得要把这个电话打进来，因为这个礼品比较大，咱说上万的礼品也不能随便送，我们这个总部每次都是考核的比较严，所以第一时间记得打电话55758888，55758888。那打电话之后的话，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听众说，那我报完名之后你不会一直骚扰我吧，我也挺忙的，就跟大家承诺一下，不会，我们会有专门的设计师给您回电话，给您根据你家情况讲清楚咱们在几楼啊，包括我们家现在房多大呀、啊，想要什么风格，给您做个简单报价，如果您觉得报价还可以，我们也能接受，然后我们会派设计师到咱家里面去实地的量尺设计，这过程都是免费的，我们给您设计完方案之后，您到门店来看一看，就这个设计方案我是不是有一些灵感，是不是跟我想要的是一致的，在这个整个的设计过程中的话，设计师会一直给你来进行一对一沟通，那最后你说想要在南国顶峰装饰装修，那就按照899一投影的这个价格来装，如果说想要再考虑一下，或者想再看看别人家都没有问题，这全程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有无后顾之忧的一个来选择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如果想要关注装修的，一定要记得南国顶峰装饰的话，这一期正好赶上一个换新升级活动的报名热线是55754个8，55758888。那这是我们的这个新房用户的比较多，那同样的话，现在其实很多老房翻新用户也在开始陆续进店了，老房翻新已经到了一个刚需的节点，就怎么说，咱经常不装修吧，咱提醒一下，就是老房咱们家里面改水改电的这个部分比较多，那在我们的供暖期之前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完，就是我们的房水电是要改完的，装修要动起来的，因为一旦说你供暖期来了，咱暖气水大家都知道5-60度，我们就没有办法带水作业了，所以到了11这个部分的话，你可能就很难再启动装修的事情，今年就结束了。那如果说想要年前想要把入住把这个房子先装完，或者说晾一晾的话，那这个时间点就比较适合，现在的话我们正好来进行一个就是老房的翻新，到年底之前翻好。还有很多听众之前也很会安排时间，就想要在11之后的话要去南方这个过冬天，正好把这个时间让给我们装修，然后开年回来的时候房子装修完了，正好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如果老房翻新的话，记得我们报名热线同样的55758888，55754个8。那报名之后的话，老房翻新其实比起定制券啊，或者是我们的电器，我们有一个更好的选择给到您，就是做备选嘛。您当然说选定制也可以，但如果说家里面的话，我们还更相对于这个赠送项，第一个是全屋拆除。老房子很多人有一个就是小的误区，就是或者是一个很纠结的点，我这个房子不是很大，或者说他这个房子本来是

0: 市值也不高，在装修的时候我不想投入太多了，就这个是大家非常容易理解的。但是你在这个装修里面，第一项前屋的拆除，就是咱们新房没有的，是老房必须要有的，把它拆成毛坯状态重新装。那现在的话人工来拆除加上下楼的费用其实挺高的，那我们这里面的话考虑大家实际情况，我们做了一个全屋的拆除，只要是非承重结构都可以拆，这个是咱们说前面拆承重是违法的。然后第二个，家里面这个老房的话，看你窗子是不是需要更换，如果需要更换的话，我们会赠送您10平米的铝塑铝窗户。然后第三个是全屋的暖气或者是地热，就是你采暖方式的更换，我们也会给您赠送过去。所以这个里面的话，为什么说你需不需要哪一些，比如说我们家里窗子挺好的不用换，我只要拆除就可以了，那其他的这些赠送的礼品项可以抵你的装修款，也就是可以折价减钱。那电器也是一样的，我只想要冰箱，其他三样不要都可以减钱。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899一平米来这个给大家做的是整包套餐。那大家如果对装修感兴趣的话，这一季的节目里面打电话远比你直接到门店来要合适很多。再说10000多块钱的礼品不要白不要呀，打个电话就算最后没装也没有浪费什么其他的这个费用嘛。
1: 没错，
0: 就是一个套餐里的一分钟通话。
1: 是的，所以在节目当中打电话是至关重要的。咱们把名额是锁定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啊。
0: 是的，所以咱们的报名热线是5575-485575-8888，然后地址在群里，我们是崂山路的378号，就是你打个电话，如果找不到的话，随时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
1: 您说，
0: 哪怕说是我在装修过程中已经在别人家装修了，但是我有些疑问不方便问人家的，你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来问。
1: 咱们格局就是这么大。好的，感谢南国鼎峰装饰的刘经理啊，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干货。我们要再次提示大家的是，南国鼎峰夏季家装节正在进行当中，打进电话预约，咱们就有好礼相送。电话是5575-48，5575-48。也感谢今天刘经理的做客，咱们如果有装修的这些问题疑问啊，也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信和阿令这两个高音魔王组合带来的一首《狂风里的拥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陈诗慧的这首《欠你的幸福》。

心里翻涌的爱恨执着和委屈都化成了一汪湖水。刚刚听到的《眼睛里的湖水》来自于张清芳的演绎，这也是张雨生的遗作，交给了张清芳。他好像也把爱里的那一份心碎和期盼用歌声诉说的淋漓尽致。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最近呢非常火爆的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那再次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没有报名的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目前18号和我们22号的团期仅剩少量的余位了啊。也是趁着8月份吧，大家呢如果还没有带着宝贝出行，想找一条能够避开大众的一些这个人山人海的地方，另外呢还可以去啊跟着我们应该说打卡一个别样的啊这个城市的话，海参崴的确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那边呢八月份其实也是每年的一个旺季啊，因为天很蓝啊，云很淡，然后呢还可以去看见蔚蓝的海岸。另外呢在整个的行程线路当中呢，大家还可以去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的海鲜啊，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帝王蟹。整个的行程线路呢我们是一价全含，包括了哈尔滨到绥芬河的往返的高铁票啊，所以说呢2599的价格，特别是在这个暑期，大家也可以四处去对比一下，这个价格啊绝对是相当优惠的。而且909的听友呢，我们一同出发一同返回，也让大家更有安全感啊。所以说呢最近报名的可能都是几家一起或者是一家几口啊，那现在呢大家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因为本身呢我们像18号是一个加开的团啊，因为报的人很多，22号啊现在目前也仅剩少量的余位，每个团大概也只有20几个人啊，多了呢大巴车第一装不下，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酒店现在在海参崴可以说是一房难求。所以说呢大家呢现在啊我们呢这个出发呢包括手里面啊这个还需要有护照，虽然是免签，但是大家呢这个护照还要看一下有没有啊6个月以上的有效期，有没有过期啊。那整个的行程和线路啊我们刚才也是说了一价全含，而且呢包括了蒸汽头火车、9288纪念碑、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啊，当然那边呢其实大家可以去玩可以去逛的地方也有很多啊，像很多的这个军事迷们啊可能呢也非常喜欢啊这个那边啊，包括也想要去这个打一打枪或者吃一些野味的，其实这个地方呢还是能够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啊。想要了解我们海参崴的具体的详情，大家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另外呢像在9月份啊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也已经出来了，新疆游呢也在这个规划当中，所以大家呢如果有我们的这个出行计划想跟着我们909放心安心靠谱的出行，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最近呢，大家呢可能这也关注到啊，各大平台呢也都上了一些有关于七夕节的促销，对吧？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呢好多超值的好物，大家如果想享受到我们电台专属的优惠的话，记得还是老规矩啊，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先关注起来，关注成功之后呢，我们今天啊在底部的菜单栏官方商城当中也给大家上了很多的优惠，包括心仪的好物，大家呢具体想要获取的话，先来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大家是不是总觉得护肤没少花钱啊？很多的女孩子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吧，就是一堆瓶瓶罐罐啊，但是呢皮肤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没有光泽啊。今天呢入手这一套兰蔻清纯三件套组，这个里边呢给到大家有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从深层的修护基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啊。所以说呢今天啊大家呢，如果说不想再去搭配了，想一键搞定全老的抗稳啊、抗老维稳和修护的话，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啊，然后回复礼盒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三件套的礼盒。那兰蔻精纯系列其实啊，如果懂的朋友们应该知道，他们算是护肤圈的一个口碑的尖子生了。品牌的高端线，你用一次就知道什么叫做润物细无声啊。那从这个里边，它的三件套呢是包括了精纯水、面霜和眼霜，从基础的补水再到全脸的修护，一键搞定啊。为什么口碑好？因为这里边核心的成分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再搭配了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所以说效果上真的很能扛打啊。买一套你在官网看一看啊，专柜5000块钱根本下不来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宠粉的一个福利，150毫升的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再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大套盒只要799啊，只要799，还加赠礼袋。所以说呢，女生宠爱自己，男生呢如果想买给另一半的话，选这个没有错，限时限量的福利，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礼盒这两个字啊，回复礼盒这两个字就 OK 了。那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好了，那其实呢兰蔻的这个精纯系列啊，流动性呢，首先这个水是特别的好的，轻拍就能够吸收，面霜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当然不管是干皮和混油皮都是适合的，你坚持用一段时间，因为它是这个水啊再加上面霜和眼霜啊，都是属于我们的基础护肤啊，大家一定要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皮肤状态越来越好，熬夜后的暗沉黄气，夏天带来的干燥粗糙，还有苹果肌显得更加的饱满有光泽啊。当然了，今天呢主要是价格也好，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回复礼盒，今天这个精纯系列的礼盒我们799的价格就可以给到大家了，平时可能5000块钱都下不来啊。精准滋养，事半功倍啊！那这个兰蔻的精纯礼盒呢，的确1+1+1=3啊，因为呢先拍精纯水，后续护肤品吸收的好啊，叫做素颜精华水啊，那坚持来用呢也会觉得皮肤很透亮。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精纯面霜啊，它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在白天锁住啊这样的一个水分和营养的。另外精纯眼霜呢，眼部状态好，看起来就不会显得那么疲惫了，对吧？那真正的1+1+1=3，虽然呢可能大家都知道精纯

系列好，但平时呢也是有一点小贵的，买一套5000多，对吧？那今天我们是150毫升的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合的大套盒，只要799，全年最低价了。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礼盒两个字啊，记得回复礼盒。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这首歌曾经让很多的人去了成都，包括也找到了那个被赵雷带火的店。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薇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也是呢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了。那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呢，最近呢也是刷爆了各大短视频的平台，大家呢如果也想看一看哈冰秀的话，属于我们哈尔滨人啊特有的这样的一场，在现在的这个季节就可以去感受到真冰舞台的一个表演的话，那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明天啊我们给大家也是送两张啊这样的一个哈冰秀的免费观看的福利啊，仅此两位了。所以说呢，大家呢想观看这场哈冰秀的话，记得孙威的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来说一下啊，这个哈冰秀呢，它是在冰雪大世界啊，那在这儿呢当然有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啊，可以说给大家呢安排了各种丰富多样的表演啊。那有这个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包括我们中国、巴西的这个艺术家们啊，会给大家，比如说有这个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啊，包括呢还有这种啊，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很期待的啊，这个高空的冰上杂技啊，包括还有这个腾空跳跃、高难度的花样滑冰等等等等吧。所以呢，整个的演出层次是很丰富的啊，包括一些优雅的欧式的舞蹈，唯美的花样滑冰的这些动作啊，让大家呢可以在一次秀当中就可以感受到视觉大片，再加上灯光和舞美的加持。所以说呢，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大家呢如果在明天想要去免费观看的话，目前啊也是给大家解锁两个可以去观看的我们的909听友专属的福利。想要去看的朋友们，现在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舞台上的啊这个视觉大片之外，其实呢在这个台下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观众啊也可以和演员零距离的互动啊，他们还会走下台跟大家击掌啊、送花啊，双向的这种狂欢啊，体验感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的。所以呢每天晚上的19:30都会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大家呢想解锁我们909听友专属的福利，明天去免费观看的话，现在此刻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现在呢其实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大家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啊，想解锁明天观看的福利，大家记得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来自于刘浩林的一首儿时，好像一下子带我们回到了童年的时光。我相信其实虽然我们总在说自己已经离童年很远了，已经不再是少年了，但是每个人的心底其实都藏着一段慢到不像话的童年时光吧，那也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维要和大家说一说装修啊。如果大家呢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这个秋季家装节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优惠。现在呢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先记住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那打这个电话呢，第一是可以享受优惠啊，第二呢是还会再额外送给大家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像全屋的家电呢，或者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防盗门、暖气片的换新呢，这些大家都是可以选的。所以先来打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在这儿呢，万象装饰啊，首先是承诺给大家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都要一分钱。而且在他们家呢，其实有着设计团队，一对一的想要什么样的设计风格啊都是可以的。具体的其实大家详细的可以先打一个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家可能会觉得48800这个整装套餐很便宜，对吧？那这个里边都包括了哪些呀？是不是用的品牌是什么呀？简单的说一下，大包整装包括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马油，再到后期的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品牌用的也是国际一线的啊，像冠珠、格莱美，马可波罗、蒙娜丽莎。地砖呢也有啊。那这个呢其实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在这个万象装饰啊，大家

可选的内容比较多啊，像地板的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品牌、样子、颜色，大家都可以来挑啊。想要具体的内容就打电话86239797，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面呢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先来看一看，参考一下。像这个地漏角阀都是包括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等等吧。那这些轻工辅料呢都是质保终身，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大家记好这个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是呢，这个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像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眼睛看得见的东西都是质保十年，只换不修。大家记好这个电话，86239797，86239797。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万象装饰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位置，打电话04518623979。86239797，大家记好这个电话，86239797，86239797啊。那这个呢，就是万象装饰给到大家的优惠。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

思念是一种病吗？来自于张震岳和蔡健雅的合作。当然其实这首歌最早的演唱是来自于齐秦，后来经过了张震岳的改编，我们应该说大家才听到了啊这样的熟悉的版本。好了，那伴着这首歌，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孙伟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节目的尾声呢，还是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最近我们海参崴的行程线路报名也是非常的火热，目前仅剩两个团期，我们的8月18号和8月22号的两个团期，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具体的详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给大家今天带来的是兰蔻的精纯礼盒，包括了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再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那这个套组呢，可能大家平时去专柜啊要买5000块钱也下不来，但是今天给到大家的我们的礼盒套组的价格只要799啊。那大家呢应该说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关注我们，然后回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得到特惠的链接了。好了，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徐峰侃车，我是孙薇，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哎，高哥，直播间里这么热，你高不高兴？
5: 我习惯就好了，你得适应，学着适应。
4: 我老高兴了。你知道人
5: 哥这老寒腿不会犯病。
4: 哎，高哥，人老出汗排毒。
5: 对呀，
4: 你知道吗？排毒，而且呢，这个对于新陈代谢啊是有好处的，知道吗？而且能坐在这里还这么热，你还非得坐在这儿，你还走不了，你还病历不留，人把这治好，说明啥？咱还年轻，
5: 发发汗挺好，
4: 对不对？哎，这多好的事儿啊，是不是？这种好事一般人还轮不到呢。这里徐峰砍车啊，每天下午一点啊，锁定这个咱们这一个半小时的快乐时光啊。完了，东哥今天对高哥又说我高哥不快乐，我高哥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啊。
5: 嗯，
4: 因为我高哥的快乐是你想象不到的啊。
6: 那我可能是我从我的角度上理解一下吧。
4: 嗯，
6: 高哥是白天不快乐，晚上快乐，是这意思吗？
7: 快乐只有那30秒。
6: 那你先说吧。
5: 你怎么知道的？
7: 你不每天30秒吗？
5: 哎呀，
4: 那个
5: 30秒，
4: 嗯。要多是多呀，那个今天多少秒，高哥？
5: 今天呢？
4: 还是咱们这几个人
5: 啊？
4: 实话说，我不想限时了，限的没意思。你假如说啊，当年就我高哥一人上节目，东哥，你说咱还限时吗？
5: 也不好意思。
6: 高哥的这个理念都上升了，越是不限时，人家越不说那么多。
4: 你像早年间啊，2009年的时候。就东哥我俩和高哥我们仨还记得吧，
5: 记得
4: 10还09忘了，开板你家那时候，哎，你算你们那时候现代卖多少款车？
5: 5-6款，
4: 好像都不
5: 止，内展是5-6款，
4: 老多老多了。高哥咔咔咔咔咔咔一口气全说一遍，谁见过他时，为啥呢？说他干啥，说玩去呗。那个咱就不限时了，开始吧，高哥，还是你打样行不行？完了呢，我是这么想的，咱也别逮着好吃不撂块啊。你这一不现实了，有一次你说你整的家跟老母猪逮着黑豆豆似的不撒嘴了，那在这唠了，你自己说了2分半，你有印象吗？就前几天啊，今天咱差不多行不行，高哥？
5: 好，
4: 提新车踏山河啊，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就是我高哥。
5: 审美理念同频，才能形成稳定的长久合作。
4: 你把这个鸡汤啊
5: 啊
4: 念的有点感情行吗？
5: 审美理念同频，才能形成稳定的长期合作。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大6座长续航的 SUV， 说的是星光 L。最近呢，我们厂家又推出了一个新车型，叫星光 M， 中大型 MPV， 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像对标的车型应该
4: 是，不
5: 是，
4: 我说车有了吗？
5: 厂家有了，应该对标的是领跑的 D19、D99。对标的竞品应该是你家这个车，星光 L 呢是大6座，现在置换一口价格呢109800，店里呢部分颜色是有现车的，大6座，2+2+2的一个布局，满油满电续航呢是1260公里。如果大家想买一个亲民的车型呢，开出30万的气质的车呢，关注一下星光 L。
4: 不是，
5: 店的地址，
4: 开多少钱气质？
5: 30万的气质。
7: 你都说少了。
5: 啊，我这不低调点吗？来先锋路七号，销售电话是3-8-1-9-4-8，欢迎大家来试驾。
4: 那个，对于你这个说十来万开出30万气质这事儿吧，我有点这个个人保留的看法，你看我说两句行不行？
5: 好，
4: 昨天吧，咱听友发了个视频给我，这个地方的名字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肖大爷在那儿曾经盘踞过，那地方叫萧山。
7: 你俩都有自己的窝子。
4: 那个地方吧，有一个国际学校，是什么呢？全是老外授课的。中英双语的全外语，这地方孩子一般情况下就是到初高中，人家就直接什么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吉利啊、不列颠了，都这个啊，学费非常高昂。拍了一下接送孩子的车，库里南、飞驰，反正最便宜的一个是啥呢？最便宜的一个是个雷尔法，最便宜的是个雷尔法。然后呢，底下有人说，哎。这么有钱怎么没有那个电车呢？那种啊，豪华的。完了，我给回复一下，人家是有钱，不是有病。
8: 那我也得问一句，这没有星光 L 啊？
4: 没有。最次的是个雷尔法，
5: 原来是贵族学校。
8: 太遗憾了。
4: 完了，我就寻思这孩子，哎，你说他还有什么值得烦恼的事儿？
8: 哎呀，我们
9: 烦恼有花不完呢，
4: 花不完的，
8: 可能我们普通
4: 人、啊、王多鱼啊。
8: 那个我们普通人努力一生最后的成绩不如人在起步上迈的第一步，
4: 人从生下来到断奶之间那段时间用的纸尿裤的价钱你都工资挣不来。
8: 那天看了一个，也是看了个短视频，一个大概3-4岁一个小孩吧，背了个水壶，当时底下人就是说这个水壶是多少钱的、当时我真的超出了我的认知了，因为一个普通的水壶嘛。
4: 来下一位，
9: 下一位我了 大家
4: 好，告诉那帮孩子关好窗，别呼吸到贫穷的空气。
9: 大家好，领跑橘子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领跑啊，五菱汽车这么多年的造车历史呢，能够拿领跑作为标准，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虽然说领跑呢只有11岁啊，但是呢，这个通过五菱这个品牌啊，能够向我们去拿我们的标准作为标准，我觉得也是我们非常幸运、非常庆幸的事情。为什么领跑现在目前来说的话，连续19个月是新能源的销冠啊？那每个月都在突破啊，从这个1万、2万、3万、4万、5万、6万、7万、8万，现在是月均销量是10万以上，突破了10万这个数字，也是感谢咱们所有的车主们对领跑的产品的一个认可。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现在 D99 这个和 D19 这个车 D 系的两款车型啊，现在是双芯片，是仅这个月下单的客户才能享受。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月下单，首先你就省了10000块钱的双芯片的一个选配。那致新礼这个活动呢，直到8月31号，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选购大型的 SUV， 车长5米2，轴距3米1，标配的双腔空悬和这个双电机，最顶配是3电机的这么一个纯电车型，续航里程达到了720啊，就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 D19 或者 D99 啊，一个是 SUV， 另一款是 MPV。 那现在这个赏车试驾呀，展车包括试驾车，3家店都有啊。我们3家店地址在松花路、先锋路还有城乡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具体了解，1394511719。
6: 大家好，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现在三款车型啊还行啊，得益于咱们听友真的很捧，
4: 还能苟延残喘、
6: 还不错，至少的话老板还能偶尔出去唱唱歌、
4: 还能啊，
6: 我分析是这大热天的、要不火气大嘛，
4: 得拜拜火
6: 啊。昂克赛拉现在低配车型不到9万啊，那咱们现在C-5也是店里的主销车型，12.5万的不到10万啊，政策拿齐的情况下，还有咱们新出的 EZ60 这款车，新能源的增程和纯电两个模式都13-14万主销车型啊，欢迎大家去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有礼品，1584637735。
4: 有人说东哥不合适了，
8: 咋的了？
4: 都不现实，你这个包月咋算？
8: 这个咱
4: 你自己退5块钱去。
8: 咱不看那啥，不看现在，咱们看未来啊。 大家好啊，黄腾二手公司老刘，现在呢车展呢也是即将结束，马上结束啊。那么呢，如果手里有个旧车，置换了新车，然后呢想清楚二车价格，或者有个二车想出售，想知道这个车商收车多少钱呢，市场终端价格是多少的话，然后呢你都可以来一矿街一号黄腾二车，我们呢同事呢评估师呢都全员在岗啊，看看车，帮你评估个价格，然后再聊了解呢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四个八幺三五七这电话呢也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
4: 都完事了
8: 全了，
4: 来捋一捋车辆的问题啊。这视频号里好像没有人问车的事了吧，
8: 刚才我看了一下好像是没有，
4: 对吧，一个人都没有。这里边有一个，这哥们说想买雅阁，但是啊他说是去店里了，他说他怕买完了成最后一批用户，这话说的很含蓄，
8: 很含蓄，
4: 很
8: 含
4: 蓄。
8: 最近呢，确实在网上有一些对于，广汽集团的一些
4: 消息
8: ，对，
4: 听起来让人说实话啊，
8: 嗯、
4: 我感觉有点悬的路的。当年咱这里边跟广汽渊源最深的就是肖大爷，
6: 是。
4: 那个，你给说说吧。现在买雅阁，
6: 我反正我说句心里话，对雅阁一直不是特别感冒。无论是哪代，原先是竞品的时候，我那是更瞧不上。但是来讲呢，现在那有很多选择嘛，无论是
4: 要不买凯美瑞吧，
6: 我觉得
4: 丰田把握。
6: 丰田至少的话，一丰和广丰两个
4: 都挺把握。现在
6: 对，至少啊，那你有售后有保养，这个它都能做，它能互通。
8: 那个，如果你要喜欢说是我就喜欢涡轮增压这发动机，因为雅阁是 1.5T 的嘛，那么呢，凯美瑞是 2.0 的，哎，那么这时候你可以看看帕萨特，好像销售14万多块钱吧，
6: 对，
8: 14万多块钱也差不多，
6: 14万块钱
8: 是不是？
6: 还买个380的，
4: 对呀、啊。这是刀片电池啥时候能成熟啊？我跟你说，真正电池成熟那天，它就不是刀片电池了，这都是过渡产品。在极寒天气下，这东西都是打折扣太严重的啊。所以说不现实，你应该给东哥月票往后稍一天。
8: 可以。
4: 你看彭雷就惦记你，
8: 人这就说理儿，对吧？昨天和今天两天，我往后稍两天啊。
4: 哎呀，彭雷惦记你。我想起一个网上一乐子，有一大哥微博顶上哈，突然有一天脑梗了，他家里发了一个微博，其实底下那个白事儿的公司就关注他了，一下关注了7个。你东哥，你记那笑话吧？那真事儿。完，大哥康复了之后说：“你们别关注我了，我好了。”
8: 首先吧，就是人做事不能只看眼前，不能说是我客户我就提供什么温暖服务，这不对的。
4: 对，
8: 像高哥，咱就得跟彭磊处好了，
4: 早晚你得用得上，
8: 早晚有一天你能用得上，
5: 潜在客户，
8: 对吧？
4: 啊，这个昨天我媳妇雪佛兰要退出中国了，是的呀，没错呀。问迈腾 B9 有没有空调喷粉的情况，我没听说，你们见过吗？
8: 这个呢确实在网上有一些车型现在出现了说空调喷粉的情况。空调喷粉的情况呢，如果只说喷粉啊，确实呢有一些车型的，然后呢得配套件不符合标准，能出现了喷粉的情况。其实这个也不用太在意。第一个，如果是要是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回四 S 店让他给你换一个合格的配套产品，是吧？
4: 那个有人让我跟博能反映一下，长城展台跳舞的各方面太差了，兄弟，别跳了，
6: 有
4: 现在还能顾起歌舞这个项目的品牌已经不多了。
8: 那天刚好跟那个曹总聊了聊天，这次呢长城去了，而且作为本届车展应该是一个大型的经销商啊。其实这笔费用也是博能集团
4: 也倾尽全力了，
8: 倾尽全力，千辛万苦，自己
4: 没说我大姐兜里就剩17块钱了。
8: 那个，然后呢，凑的这笔展费啊，有些方面呢可能是不太满意，但是呢，已经很努力了，
4: 日子比较拮据啊。那个。这份我哥们买完迈锐宝第三天哈尔滨电车的，教你车了就行，就是好家伙。而且我告诉你啊，通用汽车它是有契约精神的， 未来至少在7年之内，它是不会停止配件以及售后服务的，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而且还有一点，你看雪佛兰没了之后，好多人哎呀怎么怎么地的，我说那有一个人写的好，他说人在的时候你怎么不买呢？
8: 嗯，或者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人雪佛兰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现在呢我们正式官宣退出了中国的市场，但是不管是从客户以及配套商方面，
4: 人家不带说是干磕碜事儿的，
8: 对对对对，不带整着埋汰事儿的，
4: 人家不带埋汰，干埋汰事儿那几个牌子，大家伙儿也知道是哪儿的。
8: 或者说呢，你看人到现在为止，在网上你应该是个零投诉，
4: 对，
8: 这么大一个跨国企业，那么呢说那个退出了某一个市场的时候，那么客户以及这个配套商能做到零投诉，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4: 嗯。这是超级无敌减肥这哥们说车展的车都没有东哥家全，
8: 没有，你去了30多家这那个经销商了，不少不少，
4: 去了30多个呢，
8: 30多个品牌、
4: 啊，两个厅塞的不算太满，还挺宽敞。
8: 哎，我记得
4: 东哥，你还记得当年最辉煌的时候吗？
8: 我真的记得，当时的话，
4: 应该在2014-2015前后的时候啊，
8: 嗯，
4: 那个院子。搭那个大棚的展厅都满
8: 满满的，而且呢有一届呢当时二手车也去了啊，然后呢也是在院子里，包括当时也举办了一些比方说漂移啦，或者一些汽车的竞技的表演的节目，那时候去的话就是咱正常9点钟去，比方像我啊9点钟去的话，我一直能在那待到4-5点钟，待到晚饭，因为呢可看的车型非常非常的多，比方说有一些我们不常见的车型可能只待在画片上的看着的，当时呢也来到了这个车展的现场，比方说乔治巴顿啥的，当时全都有。
4: 嗯，我有一台现代的途，什么意思？剩3年，3月15号上班，前2天出了车祸，撞报废了，能不能拿报废补贴买车？
8: 首先一点的话，你得告诉我们呢，你这个车呢有没有是保险公司给你退的全损，还是呢你这车就没有保险，我直接送到报废站？
4: 你要是保险公司退全损就不归你了，这车就不是你的了，
8: 得让他配合你，得配合你、啊、
4: 这个你要走这个报废补贴就麻烦啊，得需要他。
8: 对，如果呢，你要是自己车，我这车呢确实就没有商业险，我自己的车撞了，撞报废之后直接送到报废站。第一个呢，报废站呢给你一个站里的报废证明，第二呢应该在15天左右给你返回了一个交警队的报废函，你拿到这两个东西之后，那你就可以选购新车了，前提是你的车是在2013年7月1号之前落户的车，进行报废才能享受到国五。
4: 人雪佛兰是国内还在生产，它是外销的，
8: 外销。
4: 嗯，就是这个上汽通用啊，它旗下的不光是雪佛兰，包括凯迪拉克，它也返销美国。美国卖的 CT6、CT5 都是中国造的，
8: 包括起亚。起亚的话呢，
4: 全球都是中国造
8: 的。起亚的话呢，现在呢，全球呢也是很多很多的国家，包括欧洲的国家也在卖起亚的车。我们在直播看那个国外的一些主播直播当中，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国家的路上跑着起亚的车，有一部分的车型也都是由中国发过去的。
4: 嗯。问高哥刚才说的星光 L，
5: 嗯，
4: 找你能优惠多少钱？他说我去店里看了2次了，已经。
5: 嗯，看来也即将要出手了，是吧？因为第3次呢都是来买车的。
4: 你就识得婚儿，高哥，找你跟不找你差、
5: 嗯。这得偷偷的摸的优惠，不能在节目上说
4: 啊。有
5: 这是听友的福利，人厂家不让优惠，这听友不能白听节目，给点政策呗。你原先不也藏着掖着不让优惠吗？那也不能大明大放的，那都优惠了，那还有特殊关照了吗？你加我的微信
4: 啊，
5: 15244775599，给你便宜。
8: 不能大明大放，但是你可以大点声说呀，
4: 你
8: 不是小声，
4: 嗯、
8: 对呀、啊。
5: 说了不是该听的不听的，
8: 我说的意思，你输出的信号有点低。
5: 啊，那咱俩换个地方。
4: 底气不足，
8: 对，底气不足。
4: 2015年，
8: 哎，
4: 白色福克斯1.8自吸经典款，
8: 老款呢、
4: 啊，80000公里、
8: 嗯、
4: 呀，这车况得很好啊、
8: 嗯嗯嗯。
4: 问东哥的收价能给多少钱？
8: 如果是2015年的1.8自动挡两厢白色，跑了多少公里啊？
4: 80000，
8: 八万的话呢，现在我们收购价格呢应该在大几千块钱，肯定是不过万。如果说大概的话，应该在七千块钱左右吧，或者八千块钱。如果这台车想出售的话，现在你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唐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也可以。
4: 嗯，问 H10现在订车周期是得多久？我猜如果你挑的配置不太，这个颜色不是太嘎勾，现车应该有吧？他家备的不少啊。进了好几把，
6: 但是他这些天、
4: 嗯、
6: 没有几天，他不就订了100多台了
4: 啊？不够了，那是订车周期
6: 600了。
4: 嗯，
8: 从那天我跟小胖呢，我俩聊了一下啊。但是呢，我说这话的话是在上周，因为今天是周一，对吧？
4: 嗯、
8: 我俩是上周，上周的话我就聊。小胖说呢，我们这个韩军韩总，
4: 嗯，韩总，
8: 对、那个韩总的话聊了一下，我说你们这车订的怎么样？他说哥订的相当的不错，啊，他说的话就是我们上周我俩聊的时候，他说波能集团啊，
4: 嗯，
8: 应该是在哈尔滨订了600多台，这个销量可以了。
4: 哈尔滨一地就600台，
8: 对，就是说哈尔滨这几家。这个长城店就订了600多，
6: 那就是他那个单店、
4: 嗯、
6: 他自己、
8: 哎、
6: 他就
8: 那个我大概的话咱听友有4到5个，然后呢在红腾做的置换、
4: 嗯、
8: 置换 H10 都等着这个车到店之后，然后二车卖到红腾来。
4: 嗯，

0: 出来了，
1: 20万零一点，
0: 21万多到23万多。
1: 对，
0: 嗯，
1: 这是天中勤问，你们空调都没有啊？它不好使，这一层楼都不好使啊。你说这家伙，我坐着我这汗我哗哗的，然后行，你没事，要不你把你那衬衫脱了，
2: 我是热死了。
1: 那你说你还捂着它干啥？那个
3: 上福利，
1: 对啊，上福利。
0: 咱不行这样呗，咱真的明天咱拿个电扇来吧。
1: 嗯，不好使，那边吹干热风不好使。
0: 是
1: 啊，我这个前面咱也还听友说的，这个说排汗排毒是不是所谓的老头味儿，就这味儿？对，有这可能，有这可能啊。这是我看看啊，哇，马自达MX-5这个在澳洲售价61592澳元，他说太贵了，
3: 30多万，
1: 怎么在那儿卖那么贵啊？
3: 那这
1: 咱天津港多少钱现在？
3: 咱也是将近30万呢。
1: 啊，那就统一价呗。
3: 差不多，你还自动挡的那个硬顶的还37万多，36、37万呢。
1: 嗯。问他说高哥，你50之光找你能便宜吗？
4: 能便宜，但空间不大，因为本身这车就便宜。你说的是50之光的纯电的小车，
1: 嗯，
4: 49800那款，这是一个工具车买的，相对来说多一些。
1: 嗯，
4: 你要是喜欢这车呢，你来先锋路7号，能照顾呢尽量照顾一点，但空间不会很大，毕竟车便宜。
1: 刘刘说莹莹那纹的过肩龙。
2: 嗯，
1: 直播不让露纹身。
0: 对对对，那不行，露了封号。嗯，
1: 啊，是吗？
0: 对，
1: 啊啊，这个不太懂啊，不太懂啊。这又要卖胎漆的，问找高哥行不行？行，但是我觉得，要不你就直接高哥告诉你说去找邓总，进店喊
4: 的。你要买这车吧，我建议你到店里去转转，了解了解行情，上来就问价格。嗯，贷款全款也没定，有没有置换呢？也定不准。
1: 对呀，
4: 这样的不好，了解了解，做做功课。
1: 这是董说昨天车展留的同价位就奇瑞关门有厚重感，哥们儿错了吧，你整岔飞了吧。
0: 一辆汽车的话，如果说钣金方面厚重感吧，是应该有啊，这是应该有的，
1: 但说就他有这不对。
0: 但是呢，厚重感这个东西呢，你也得分是从哪方面来的。
1: 嗯，
0: 那个铁的吧它也能出厚重感，
1: 铝的还能出，
0: 铝的也能出。
1: 哎，但是东哥，你要论关门厚重感，在这我多说一句啊，这个20万元目前关门厚重感排名第一的是谁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什么界的里边那个保时捷
0: 啊。哦，
1: 它叫什么界了的？叫响界啊，响界 Z 几，是不是叫
0: R7 吧，好像应该叫，
1: 就是像保时捷那个，
0: 对对，
1: 无框车门那个，它那个车门的厚重感在同价位无人出其右啊。徐某不才啊，我也鼓捣过这个法拉利458的那个车门，我觉得都没有他那厚重感强，他那个门东哥你知道，我就感觉哎呦我去，我说这门真吵啊，当当的。但是那个车好像关注度一直没太上得来。嗯，那车莹莹你看了吧？那车其实挺好，
5: 外观颜值配置确实不错，但确实是就销量一般般，非常一般。
1: 嗯，
0: 你就记住了，薛老师啊，只要是一个懂行的人，
5: 嗯，
0: 相中的车。咱不说这车好车赖，
1: 嗯，
0: 这个车肯定没有销量，
5: 对，卖不好。
1: 哎，这玩意儿奇怪哈，
0: 你就品，
1: 你看啊，那八戒里边我就喜欢那个，
0: 嗯，
1: 就那个卖的不好。
0: 那个八戒里的吧，我也喜欢那个车，
1: 嗯，
0: 那个车呢，而且有个列装版，
1: 嗯，
0: 到现在为止，你说那个普通版的我见过，
1: 嗯，
0: 在路上
1: 啊，就
0: 上
1: 界，嗯，
0: 在，但是在列装版里头，这个我在路上一台都没看到。所以
1: 就是研究车研究到一定份上，你先的车保证都卖不好，咱都一样。
0: 所以的话，应该是我觉得是什么东西专业和不专业，他选择正好相反。
1: 就领跑这些系列，我其实我都看了，对吧？
0: 嗯，
1: 我还真就不喜欢那几个大家伙。
0: 嗯，
1: 就那天你开了那个，
5: 喜欢拉法五，
1: 不是你开了那个叫
5: A10，
1: 不是是
5: B10，
1: 嗯，我就觉得那个好，但是 B10在领跑里边卖的就是不好的。
5: 属于是中端
1: 中间
5: 、
1: 啊，
5: 对，
1: 中位数啊，
5: 没有 A 卖的好，也没有，
1: 对，他卖的不是特别好，就是你看连问的人都没有。但那车我一看，我说这车行，就他卖的不好，你这到底是你说你是跟谁说理去？你这是我就是我是不是跟整个时代脱节了？
0: 汽车行业可能我觉得就是这样。再就是
1: 你包括高哥他们家当时那个荣威那个2x8，
0: 嗯，
1: 那车我就觉得好，
4: 硬派越野啊，
1: 哎，也他第一个先完蛋。

0: 他，那二叉四还是后跟着完蛋的，是不是？二叉五啊，那
1: 二
0: 叉五，我跟你说，二叉五那车有多好，我当年开它啊，在高速顶上，我就特意试了一下，你只要时速没达到140公里的时候，你哪怕开到139，那车的发动机整体静音性各方面的，你会觉得，哎呀，同价位没，不是同价位，20万达到那个状态都没有。
2: 是，确实，
0: 那车就那么好。
2: 对，就是
1: 为品牌的问题。
2: 为了，就是我们为了特别的，就是这个捧荣威的车。
0: 嗯，
2: 高哥，你真应该露个笑脸。
1: 嗯，
2: 我现在真是荣威的客户。
0: 你
2: 说你可能不相信，
0: 嗯，
1: 买了个二手荣威车，还收的，
2: 买和收有什么区别吗？
1: 不是你收了，你不还得卖吗？你要是买了，不就是得开几年吗？
2: 要不为什么高哥是大聪明？首先他知道我是买的，
1: 你这是表扬我呢。
2: 偷的不行，偷的那玩意儿我警察抓。
1: 嗯，
2: 但是那台车不是我买的，那车我们作为工作车
1: 啊，工作用车。
2: 明后天呢，那个我就开到那个。那个啥，咱台里来证明是我确实买那车了。
0: 嗯，吴伟说你是车圈的逆势指示股，不是，我应该是明灯，就是我先哪个就卖的不好啊。谢谢肖大提醒，
2: 下回跟哪个4S店有仇
0: 啊？
2: 咱就
0: 那啥，上新车
3: 咱就去。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已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店，84328999。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0: 乐了吧，就是空调不好使是我高哥昨天早上办的，你不是说热了今天全都光膀子吗？
1: 就你上心了。
0: 他说我这样等了半天呢，你们没怎么不说话不中话呢？
4: 那你就光卖我，我跑了，我叫20000。
0: 老孙说你这不赶上成龙做的广告吗？哎，也是，成龙给谁做广告，谁家完蛋。
4: 嗯，
0: 从始至终一直都是。对呀，啊，他做一个玩一个。
2: 而且啥呢？他那个厉害啊，他不像说你某一个品牌，然后说退出这个区域了。他干的这几个全推出中国了，
0: 对，
2: 嗯，对吧？
0: 30汽车、佳能相机，
2: 嗯，
0: 都完。小霸王学习机，
2: 对，
0: 嗯，
2: 人一干说，我给你整个这么大一个市场给你干没，嗯？
0: 这哥们问，这天开空调对续航影响大吗？我想说的，它一定会有，因为它有用电设备消耗电量，但是空调对于续航的影响小。
2: 你能因为怕它耗电不开空调吗？
0: 对啊，
2: 对吧？
0: 你像我高哥有一次为了续航，冬天确实没开暖风，这个冬哥你记得吧？
2: 我当然记得
0: 啊，因为那天哎，高哥当时剩20%多的电吧，
1: 对，
0: 还10%几的电的时候，
1: 嗯，冬天夏天
0: 啊，我高哥把暖风闭了，闭了的情况下呢，还有一个问题你得解决，因为啥？没有暖风，车里不是上哈气吗？高哥就把窗户支开了。这个事儿我不开玩笑，这事儿是真的。高哥当时你还记得我还在车上，我说你这要了命了，
4: 嗯，
0: 啊，那时候天还擦黑，东哥有印象吗？
2: 哎，记得记得。
4: 那没有充电桩，找个地方充点吧。
2: 充电不花钱呢，
1: 关键那个剩余电量能到家，
0: 能到家，他肯定能到家，
2: 但是也留下了终身不治的后遗症。
0: 嗯，
4: 充个10分8分的
2: 鼻炎，鼻炎。
0: 哎呀，
2: 高哥是不是那次动的？
1: 不是，以前修车时候的。
0: 就是咋的，兄弟，你就是打算买完电车连空调都不开啊？我就是现在想啊，好多人呢，这个买车之后啊，他什么账都给你算到骨头里去，啊，什么油钱呢，电费啊，停车费啊，保险呢，什么玩意儿的，能不花的一律都不花，就差下来推着走，还怕磨鞋底子。我想说的是，如果是这样，车真就不能买，啊，就不能买，知道吗？啊。啊，明天成龙电影节来哈尔滨了哦，龙哥也来了，呀，那现场不得人山人海的呀？哎，活动在哪儿搞开幕啊？
1: 太阳岛吗？
0: 太阳岛，
2: 对对，
1: 太阳岛，
0: 太阳岛哪个位置啊？
1: 具体不知道，
0: 我估计还不得戒严呢。
2: 高哥有资源票没？
1: 那个 上某平台看看吧。
0: 嗯，二分之一说你喜欢啥啥卖的不好，我喜欢啥啥就停产。他说我第一台车我就相中长城 M4 了，我买完之后没一个月厂家不出了。第二台车标致 308S， 你就找莹莹买的，买完之后哎也停产了。第三台车是 VV6， 我还买的四驱高配。就是你说我是不是也犯冲着啥了？308S 啊，相当好的车，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车。啊，对对对对，咱就说 1.6T， 1.2T 那不算啊， 1.6T 那个车，东哥，你记得咱开上江北参加活动的时候，那车，我说这小车无敌的存在啊，完蛋，这是车险要到期了，谁能给个最低价？你看，来，画面中有一位老人，他。
5: 哎呀，当不上啊！那你就加肖峰的微信，我给你带一下，你比一下价，不就完了吗？158463773-5啊！再说一遍，158463773-5。
0: 这是也是个说雅阁哪一款现在保值率最好？
2: 盖板呗，
0: 就是外地卖。
2: 其实我倒觉得无所谓，就是说呢，它的上一个配置精英和舒适吧，应该这么说吧。中间的新车差了不是很多，大概大几千块钱。但是如果咱准备开几年的话呢，一定要选这个精英版。精英版的话，首先呢有这个座椅是电动调节的，然后呢还是这个座椅加热，这都有啊。作为北方来说的话，我个人建议看看这款。
0: 我说句题外话，兄弟，你看凯美瑞呗。
2: 对，凯美瑞2.0双擎，
0: 对
2: 呀、
0: 啊，那个把握啊！而且现在实际上来讲，凯美瑞的销量原来跟雅阁他俩不是打个5-5开吗？
2: 对对对，
0: 现在是碾压了
2: 。
0: 凯美瑞的销量是雅阁的10倍都不止了。问肖大爷，昂克赛拉4眼实心尾灯款优惠完，什么叫4眼实心尾灯？啥呀？肖安，
5: 柱形尾灯那个吧。
0: 啊，
5: 那不是，你是这样啊，现在的话只出两款，而且99,0009的这款车现在还得是定，因为2.0自动挡的这个车本来就少，现在主推的是112,900的。为什么每次说就占点宣传的啊，我还有点便宜车不能说上边的，那这个车呢进店都是咱们听友都是10,000，我直接就跟您说，但是您加肖峰的微信，东西啦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照顾，我来帮您安排，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您想相中的昂克赛拉，您就加小峰的微信，没有任何问题，158463-7735。
0: 哎呀，这个电车的问题得问这撇了，这边人答不了。这是纯电车在家充电，充一宿都不满，都达不了那个原来的续航里程，问是不是得用商充把它充满一次才能顶上去。
1: 首先不是这样的，你在家里充用的是充电桩还是线盘子充的？再一个，
0: 大哥，
1: 你什么车呀？你充一晚上充不满，那不可能啊！
0: 线轱辘充电，你别说一晚上啊，你充一礼拜对不对？
1: 我那个纯电车100度电池，充10个小时也充满了。
0: 嗯，
6: 它有可能就是五十一当中，你可能会设置上限了。
0: 哎，我就想说这个事儿。
6: 对，
0: 电车其实它这么做还是好的呢。
6: 嗯、
0: 你知道电车啊，跟早年间镍氢电池它不一样。你要每一次，就包括咱现在使的手机也是，你最好别充到100%。我最近查了一下，就是目前这种锂电池，要延长使用寿命，你充到85%以下。
6: 对，80%左右，一般就是领跑的这个出厂就直接就是默认啊。但是这个
0: 你得回去自己改，
6: 你可以自己改。对，可以自己改。正常来说，它的最良性充电保护健康这个电池健康的就是80%，所以说你没到100%，有可能是你这个设置的问题。你可以在车上或手机上 APP 去操作一下，但是尽量就是不要去随意更改。如果说你要80%，基本上就是也没差多少，其实够用了。
0: 2014年奥迪 A4 东哥，你家有吗？大概要买得多少钱？
2: 首先一点，2014年的奥迪 A4 没有。如果真是啊，这个好牌一手或者两手白色的，公里数呢，一年按照10,000多公里，不超15,000公里的话，2014年车好啊，车得精嘎嘎好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也得接近3万大多。但是呢，你看到的市场呢，应该都是要3万多块钱。像这种车况的话，都属于一般车况或者带点小瑕疵。
0: 高哥让你猜对了，
1: 嗯，
0: 他用线轱辘充的，
6: 真有
0: 出洋相，
1: 设置充电20%，你买车
0: 就去那老小区。我那天看一个博主在南方的老小区拍的，那个线呐， 从家里甩出来，底下停一个那个筷子，那院儿一进去跟盘丝洞似的，
1: 全是
0: 全是。说兄弟，你说你买那个电车干啥呀？本色呀，色哥，你一年跑多少公里啊？你这遭这罪，你买个电车啊？哎呀！
6: 的公里数多啊，你租个车位其实也还是划算的。你想想，你油如果说一年20000块钱，你租个车位一年5000，对不对？你里外里还是省。
0: 你说这个人的账啊，或意识，真是差距太大了。你知道当年姚司令刚开那叫赛利斯店的时候，就鼓捣我，哥，你不用先买我车，我给你拿个充电桩，你自己安上，我家车你轮着开，你充电，你试试，我都。不花钱，我有车位，我能充电桩都给我，我都不安。结果呢，你说你整个这玩意儿，你这个，哎呦我的大哥呀，踩着地球看社会。问莹莹今年二十几？
4: 当年28，
0: 公岁，
4: 还没到那么邪乎。
0: 啊，开幕式的大剧院，闭幕式的冰雪大世界。哦，哎呦我天哪，江北可都老热闹了啊。哎，你发现没有？现在搞盛大的这文艺活动，不在会展那个体育场那边干了啊？都整江北去了。
2: 对，毕竟场地有限嘛，江北的场地比较大。
0: 嗯嗯。
4: 而且这边它老堵车，
0: 你方道。啊，对，要市区这边堵车影响交通，这倒是啊。我看看啊，哎呦天，这还锁屏了。我看一眼这边的公众号上的问题啊。说是张康不来，刘文铎也不来。他说我高哥现在感觉这突突不出去就难受。没有，
1: 东哥来了，
0: 请教个事儿，每天要跑7-10公里的碎石子路，咱们周边有这么长的碎石子路吗？
2: 他应该走那啥呗。嗯、
0: 他说多大的小石头子呢？1块钱钢镚还大一点。他说我想换 AT 胎，问必要性大不大？这里边吧，还真没有人常走碎石子路。但是我想说走碎石子路啊， AT 胎确实适合，但有一个问题， AT 胎要夹上小石子儿，你每天你开它离开碎石子路的时候，你会发现咔咔咔咔咔咔就一直那个声，你还得拿螺丝刀往一个个抠，就没有别的道能绕绕嘛。80公里碎石子，我去年去了，今年的6月份我跑了一次，上乌拉盖草原，其中有一段那个国道修道，搁底下修了一段碎石子路，多长呢？大概有30公里。我建议您还是别用四季胎跑啊，因为我觉得那东西一般胎它容易给扎漏了啊。领跑其实做的最精美、设计也最好的车就是拉法5，其实厂家在上面投入的技术是最高的，而且是目前。同价位唯一50:50配重设计，又是乐乐巴的厂家给我查的数据。
6: 所以说，像这种好的车卖的都不好，
0: 嗯，
6: 卖的最不好的就是拉法5和拉法 Ultra，
0: 嗯
6: 嗯，其他车型都还行。
0: 这个南哥说，停产不是车不好，是卖不好。对，他说我2011年买的锐志，2016年2.7金牛座，都好，
4: 都挺好，
0: 嗯，都是，但就是同款车型先停都停我这个。我跟等会儿啊，明谢肖大爷啊，之前家里亲戚做保险的，一直没和肖大爷合作过，这次买了个小车，落了个金牌，亲戚竟然不灵了。作为老听友，我直接背出了我肖大爷的电话，加上微信，立刻办完，比四 S 店便宜了6000。什么车差这么多保险呢？肖你啥车呀？
5: 他有一个
0: 劳斯啊，
5: 不是劳斯，他是奥迪。
0: 嗯，奥迪能差6000啊？
5: 对，他是那个。就是新车，在当地的，那当时他也不返点，完了给他出了一个。
0: 哎呀，他说另外当时我们在北京4S店跟那个销售，他跟我打赌，他说你们找那哈尔滨人要是比我便宜一半，他说我给你2000块钱保险券，他说现在在兜里呢。
5: 哎，他挺讲究，他给你了，不错。
0: 车圈这个行业啊，守契约的不多呀。
5: 哎，真是。跟他好好处。
0: 您这个销售顾问，我告诉你，他是个人才，他要是年轻人将来能成事儿，你跟我高哥似的，说到哪儿办到哪儿。那时候我就记得我高哥跟我说过，哥，到机场不用着急换登机牌，头天晚上选那玩意儿干啥，你等明天早上我给你发个柜台号，你到那儿你就求，我怕到那儿就求。
5: 不是，人高哥有底气，主要你买完航班了，你要没买航班，你到那儿人不就私人飞机就直接
0: 接着你走了吧。对，那样的话他就给我安排私人飞机了。
5: 对，
0: 我当时啪，哎，那个登机牌拿来了。 我一看第一排能伸开腿那个位置

0: 最好的地方
1: 位置还好，
0: 就是那个位置他们是不卖的。实际上你在那个就是手机上你订不着那位置，我到时候去拿，
1: 提前锁座了。
0: 他的资源特别特别广，这就是契约精神。因为啥？那个人能跟你这样，说明啥？高哥，你跟他办事的时候，说明你当时跟他挺讲究的，是不是？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哥还在那个行业吗？
1: 还在
0: 啊。
1: 嗯，
0: 关键我用不上了，像我这限高人群坐不了飞机啊。对，康哥也是，有一次说错价自己兜着了。有一次在节目里说错一个车的价，听友问的，那时候你东哥你记得吗？
2: 我记得很清楚，
0: 对吧？
2: 兜着，
0: 啪，那天你自己兜着了，
3: 啪，你回去就换，回去就戴牙套了，
0: 伤那么大火呀？
3: 牙都咬碎了，
0: 把嚼子都戴上了。问 AT 胎跟四季胎在那个普通路上油耗差多少？哎呀，AT 胎滚动阻力确实大，我觉得差5%得有吧。
2: 再就是这样的啊，如果你真的是跑猫爪石的路，因为刚才你说的选碎小全是咬碎石头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定为它跑猫爪石的路，或者呢跑一些这个不是板儿的路面的时候，这时候考虑油耗，咱不就没，我觉得就有点想多了。首先呢，如果像这种路况的话，尤其猫爪石的路，那你必须得使用 AT 胎啊。如果我们普通的轮胎的话，他说一双六七十公里的一天，你跑完六七十公里之后，你会看你的轮胎，如果是普通胎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胎面非常非常的新。哎，说这油黑的哈，缺黑的些，其实那是把你那一层原来上面那一层老胎的话，它是磨下去了薄薄一层。所以如果真的是你每天跑六七十公里，长期跑这种路面的话，你必须得上 AT 胎，因为我们普通的这种这个四季胎的话，上去之后你跑不了多少公里，这一胎这一套胎就完了。
0: 啊，肖恩，那个北京那个听友找你上保险的是进口敞篷 mini。
3: 哦，那我就记不住了，反正是肯定是进口
0: 那个车的保险应该是很贵很贵的。
3: 哦，正常的是10000多。
0: 康哥那次把价格说差了5000。
4: 对，我记得好
0: 钱。康哥那次是挺够意思，挺够意思。这个有问肖大爷，雷尔法现在优惠了吗？
3: 雷尔法的是你要是几座的，四座的还是那个350啊？这价格都不一样，进口的还是中规的？进口的
0: 你就拿便宜的说事儿，
3: 最便宜的120多。
0: 嗯，
3: 现在的话七座的平行进口的是都有的，但是中规的你要四座的话加的现在也就16-17万左右，差不多。
0: 问是这两天抓越野车改装的吗？那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改装越野车吧，有些朋友啊改的有点太过分了。那一打眼，咱说如果我是正在执勤过程中，你给我眼前过，我要不把你扣下，我觉得你是对我尊严的践踏。那改的也太过分了，
2: 尤其改的那个什么大脚啊，
0: 对，
2: 这个升高这一块，
0: 你差一不二吧，也就那么地了。你说你改这么明目张胆的，张牙舞爪的。
2: 对，再就是有个词儿吧，咱们得改一下啊，不是说最近什么严打这个改装
0: 车，这玩意儿一直都查。
2: 这两年的话都一直在严打改装车，包括改装车，如果你正常过户的话，这都是过不了的。
0: 我说高哥跟康哥，而且也还有一个地方像，他俩都特别有女人缘儿。
3: 这也还是有区别，
2: 什么区别在哪儿？我就不太懂。
0: 那个我高哥是靠感情，
2: 哦，
0: 康哥是超能力，
2: 啊，就是一个是靠陪伴，我理解的，
0: 另
2: 外一个就是搁钱砸，
0: 对，
2: 是这意思吗？
0: 对对 对，
2: 不太一样，确实不是一个赛道。
0: 沃尔沃X60销售说现在落地21，问还能让点吗？我没贷款，他想要做到18落地。哥们儿，我先告诉你一下，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啊，就没有人能做到X6018落地。但是21落地这个事儿能不能再往下让点，就我不知道了。高哥，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啊。
1: 落地能让点，但你胃口太大了，你只想18，差3万，
0: 那有你在还有办不了的事儿。
1: 除非你不着急，你就等一等。
3: 高哥把老五都搭上了。
2: 什么东西吧，都有一个市场的价值。如果呢，一个4S店的销售呢，告诉你这个车我确实就是21最低了，对吧？然后再说落地21最低的话，那么站出另外不管是汽贸公司或者是哪一个汽车经销商， 他说我18给你落地。

0: 那
1: 污染也做不
0: 到。另外的话，我们想说的就是十八这个事儿，就是如果正常的思路的话，这是肯定不行的。现在本身沃尔沃整个品牌车系就四 S 店来说的话，我觉得他们是不赚钱的，
1: 嗯，
0: 对吧？厂家可能还得微亏一些，
2: 店里也亏啊。
0: 是，就这么情况呗。
1: 嗯。
0: 再就是沃尔沃车型现在应该是没有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
2: 没有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我想说，那个叫人得知足，人得知足。当年沃尔沃X60四十来万买车那批大哥跟谁说去？
0: 哎，那还好点儿。其实长青六零 S90 呢，
2: 嗯，
0: 当时嗯、还买个 B 字头的，就是咱说 T 字头的发动机，
2: 嗯，
0: 那当时全是30W40T 的车，
2: 嗯，就是这照片发过来，我就不给大伙儿看了啊，怕这个认出是谁来。老款大雅阁子 ，C 柱上还贴了个金标，哥哥手里那个带着一串珠子。这是在中指上掐了个大金溜子，把手伸出来了。戴的是遥遥领先手表，不看不给你们看照片啊，看照片知道是谁。我想说，我哥这
0: 排面人
2: 拉满了，
0: 后面、
2: 就差车该换了啊，就跟车该换了。
0: 那个我怎么说？那是这是外在的，内在的家里有个茶台。
2: 嗯，那个。东哥2019年X60致远版60000公里运动版的，现在还能给值多少钱？
0: 如果是白色的啊，公里数少，车况好的话，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在算是10万左右啊。
2: 嗯、
0: 要求公里数少，车得好，市场终端成交价格。如果这车现在想出售，你就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糖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也有专人在接听。
2: A05现在交定金，9月份之前能开上吗？够呛，开不上。
1: 现在是8月中旬，
2: 开不上。
1: 9月末之前差不多。
2: 11你能开上？
1: 不是，厂家给的数据是4到6周，基本上往6周算啊，6、7、42，正好一个半月。你现在定？
0: 你们不是先到一批现车？
2: 那个单子早定完了，
0: 完事了。
2: 他现在那边小定
1: 哥，我现在到了一批车。
0: 哦、
1: 就是三家店都有车，
2: 你现在小定的单子你到的车不够交的。
1: 哎，对，我现在到的车可能是大概是在30台左右，但是我现在的盲定订单已经突破150了。
2: 而且还有一点，到时候供货、你黑龙江人不先紧着你，东北人得先紧着辽宁，对吧？他不可能先给你黑龙江哈尔滨这边送过来啊。
1: 现在主要是看这些盲定，如果说150个啊，正常来说的话，现在领跑的这个锁单率大概是150个能锁100个，70%左右。他可能说还有一部分人他考虑，然后晚几天再锁。但是你如果说现在你的盲定都还没定呢，那你就是在150以后了啊。所以说你
2: 现在你要是先把那钱交上，你不要
1: 99块钱
2: 退给你吗？
1: 对，99块钱，然后还送你5000的能量积分。然后呢，你当日价格出来了，你觉得合适你就定，不合适你就留两天考虑，对比完
2: 之后。再说那99要我不要了，那又能怎么样？
1: 不是，必须退你，你别不要啊，放我也不到我们账上。然后你那个啥，你加我微信13945117119，明天晚上的6:30上市。
2: 这是在那个厂家 APP 上定是不是？
1: 嗯。
2: 他不在你们那儿直接钱交给你们，你们还收不了呢。
1: 对，我们收不了，你不用往这交。
2: 嗯，
1: 往上交他
2: 你
1: 上面排号啊。
2: 这现在要着急了，你线上交先扎耳朵眼儿。
1: 对，
2: 你上个月那时候你先交个70-80的，你现在不就排上了吗？凡尔赛现在可以买吗？
0: 可以，你可以放心大胆的买啊。雪铁龙和标致不会撤出中国的。
2: 而且刚才我都说了，就像30都撤出了，人家还继续提供售后和配件供应，这种人家这个咱能在国际啊，能在地球上这个江湖里边行走的品牌，
1: 对，
2: 人家是有道行有道义的。
1: 其实包括雷诺也是个，
2: 对啊，
1: 雷诺退出中国的
2: 现在依然保持着给供应和售后呢，
1: 供应配件保证10年以上。
2: 嗯
1: 嗯，
2: 哎呀，我这个哎，东哥我这就是上来了。
0: 老师，我这是全
1: 我都不行了，我也
2: 高哥现在那个莹莹是不是身上香汗淋漓的？
3: 巧了，今天往屋里吹那啥有风
2: 啊，
3: 风向不对，我要坐内侧，我估计能闻到。
0: 那你就过来呗，
2: 那你上那边闻闻呗。
3: 但那边空气又不流通，更热。
4: 对，
2: 要高我认了。
3: 但是我现在心里比较安静，不浮躁，挺
2: 坐不不乱啊。
5: 高哥把袜子都脱了，
2: 嗯，
4: 别光脚丫子。
2: 问肖大爷，商险是必须交钱之后再返钱吗？我先不交，把钱先返给我也是行吗？
4: 管那么多好事。

0: 那沃尔沃的车呢？现在40万的车呢，基本的优惠18-19万，对吧？
1: 嗯。
0: 我当时我问那销售了，我说你先把那19万返给我，完了之后咱俩再研究买车的事儿。他没干。
2: 媳妇说：“我娶你，先把孩子给我生了。”
1: 嗯。也有有有有有，2017年昂克赛拉红色，80000公里无伤，两手没天窗的那个，我想买啊，不是他想出手。我你要不说吧，这个中文产生歧义。
0: 嗯。
1: 我想出手，我可以理解成他想出手买。或者是他的车他想出手，你怎么理解这事儿？
0: 如果是2017年的昂克赛拉啊，是9年车，公里数呢不超10万，1.5自动挡，不带串装，红色的话，个人认为市场终端成交价格现在也就在3万左右，或者3万能出点头。
1: 嗯、
0: 二车这东西吧，一车一框，一车一价，准确价格一定得看车看手确定。
1: 嗯，来看这位大哥，名字叫别家。我想说啊，像您这样的老实人呢、啊、现在可不好找啊。今天上午去上你们店没找着啊。
2: 就那一家。
3: 你是没等走到是不是就窝回去了，就挑头了。
1: 没 找不是，你地图上你找高德上有。
3: 有啊。
4: 有人做学
3: 问的。有呀、
4: 啊。就是。
3: 肯定有，你高德上搜索。
1: 我猜他现在是不是跟别人联系写信。
3: 搜索先锋路领跑店，他就给你
1: 导。不用搜先锋路，你就搜领跑最近的，给导航显示就是那个。
0: 你拿高德语音一说不就完了吗？
3: 在先锋路头上啊。
1: 你别这么说，你让他加你微信给发定位吧。
3: 对，我给你发定位，你加我微信13945117119，然后那个咱俩说句话啊，一定安排人跟你好好接待，冰激凌、冰棍什么凉冰水啥都给你安排上。
1: 哎，现在这样老是客户真不多。
0: 他们店吧也有个缺点，
1: 嗯、
0: 他们那有点干的太往那头了。
1: 你就暴躁跑啊、嗯！
3: 别上高速。
1: 对，临到高速前300米之前，你挑头就是了。
4: 快到出城口
3: 了。不挑头就是。
0: 对，快到出城口了，往前一点就出城口。
3: 不挑头就在道边上右手边上。
0: 所以说你
1: 他说问雷，他找着雷克萨斯了，问离他多远？
3: 雷克萨斯再往前200米。
1: 对，对面应该是、
3: 啊、不是
1: 领跑吗？
3: 不
1: 是
3: 一侧
1: 啊，领跑
3: 在
1: 那撇啊，对，
0: 那个、
1: 我说的是长安，
3: 对，
0: 那个到那啥，到那个曲总什么店的时候，速度慢点，因为要速度不慢的话，一踩刹车。
1: 伊兰呐，大半夜呀、啊，
3: 伊兰是挺远的，
1: 是伊兰吗？高哥，
0: 如果
1: 伊兰的话太远了
0: 吧。如果高哥说的话往佳木斯方向呢，确实是伊兰。伊兰的话到哈尔滨那个公路距离大概是190左右。
1: 10点半，俩人拍发的那朋友圈吗、
0: 嗯？也就是呢，伊兰也就是哈尔滨边上一个最后一个这个辖属这个什么辖属地啊，哎，就这么个情况。
1: 嗯，啊，他本色他说我现在一个福克斯一斤就坐，我想把两车毁成一排，那你就找东哥吧。
0: 嗯，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啊他想要换，不要 SUV， 要轿子，完了又不喜欢蒙迪欧，还外面想福特的车。大哥，那你买野马呀，对吧？你没别的了，还有啥？福克斯 ST 也买不到 ，RS 现在也没有，对吧？就是野马还在售吗？在售吧。
4: 有。
1: 你要非买福特买轿子，那剩个野马。嗯。
4: 还有你那3.6的，就贵。
1: 对。他说你们都记错，是巴彦。对对对，巴彦。
0: 巴彦的话也得120公里，
1: 反正他们半夜跑巴彦给客户试驾嘛，这都很正常的啊。都说菊哥高哥看着真搭，
5: 嗯，我和谁都搭，
1: 嗯，
3: 他是百搭，
1: 菲力，
3: 嗯，
1: 这本色、啊、你把那个俩车混成一排也行，你就上刘大那儿去，你要不你毁一个那个二手的那个轿子也行，他那也有档次不低的。嗯，
0: 就研究啊，
1: 对，都研究，你直接加东哥微信吧，
0: 17148135。
1: 啊，我再给你来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事啊，这是，冰激凌微信给我再念一遍，冰激凌微信啥意思啊？
3: 啊，到店里给你拿冰激凌吃
1: 啊，
3: 我那块有
1: 啊，
3: 那个13945117119，所有到店的客户啊，肯定都提供。
1: 嗯
3: 嗯，
1: 他说咱这哈尔滨呢，不知道还寻思是外国呢。他说你看那个人家厂家市场部在全球反馈的消息啊，
3: 嗯。
1: 首尔算是国际大都市了吧？
3: 对呀、啊，
1: 首尔最繁华地段现在都是领跑的广告了，
3: 全走向全球嘛。
1: 嗯
3: 嗯，从领跑到亿。
1: 他说为什么哈尔滨见不到？没钱。
4: 他这一个月10万，一年上100万辆了。哎呀，我的天哪！我用了16年，
3: 实话实说，
4: 才卖了100万辆。
1: 嗯，
3: 就是领跑为啥在国内的这个广告做的比较少啊？包括我们现在市场费用也都是非常非常缩减，
1: 对，
3: 就是他把这个钱呢都堆到车上了， 这是确实是。为啥在国外要做一些这些广宣呢？因为现在要他要走。

0: 向全球，
1: 嗯。
0: 所以说，可能是觉得咱们国内差不多了，有点小骄傲了啊。实际上，钱花到国外了，但是我想说，就是领跑想从零跑到亿，实际上现在真的是一步一步在进步，也是感谢这些车主啊、邻居们的一个认可，我都热死了。
1: 高哥，去投个手去，给擦擦汗。
0: 别的，他没有，他在拿裤子。
2: 坚持一会儿，别那么娇气。
1: 你待会儿你请莹莹去泡个澡去。
0: 我去。
1: 那个，我感觉我自己身上馊了，真的。
0: 我站着。
1: 别瞎说，我一直走到马自达了。
3: 完，进去还没人搭理。
1: 进去说店里还没人勒我，我不用地图。
3: 我一会儿就给他打电话。
1: 那个别家，你告诉我你今天几点钟进的马自达店，没人勒你。
3: 他说上午至少10点11点左右，我就让他们看一看。
0: 别家，你现在在马自达，你别动他了，我安排人上
1: 他。
3: 他
1: 都出来了，
3: 他出来了。
1: 想买高尔夫，谁能帮我讲价？我不帮你了，我给你个电话，你找他老总，你找他老板潘总，186-4620-8888，高尔夫全哈尔滨他第一好使，20年探影。车况正常的我想买
4: 1.5白色的呗，车况正常的话、
1: 嗯、
4: 现在我估计能值个3万大多4万。其实吧，如果你想买2020年的探影、
1: 嗯、
4: 你不如稍微添点预算你买探戈。
1: 嗯，
4: 探戈的话如果是2080的2020年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也就卖到4万大多。哎，然后呢探戈开着要比探影好很多啊，你只增加了10000块钱预算。
1: 不，肖大那窗户就跟开那么大了，你把墙刨了行。
5: 我想站点凉。
1: 啊，那你站那儿吧。完了，有人说莹莹想站一会儿，你没听见呢？啊，我听见了。
0: 粘裤子了，不是粘裙子。
1: 行吗？高哥帮拽拽。
5: 要不你站这儿站一会儿。
2: 这好座椅的特性。
1: 啊，莹莹，你要信哥的话，你上那儿待着去。
4: 对，
1: 窗口
4: 那边有风，那有风。
1: 都说上午10点半的时候进的马自达店。
5: 10点半，我打电话。
1: 你说进店没人理。
3: 我一会儿打电话。
1: 嗯，把这个截图给发过去，先给康你们康大理。这种情况我跟你说是无法容忍的。啊、嗯，那个。你看人这大个儿啊，
0: 热死我了。
1: 嗯，谁不热似的？嗯，
3: 就站那儿是最好的。
1: 这是啊，你说马自达店现在这么曲高和寡吗？不是的，不是的啊。但那可能当时我猜啊，有可能是在展会撤展的人都去了，
3: 不是
1: 店里边留的不一定是。
3: 他也有可能是有那个直播的，像大瑞雪在那直播，有一些就懈怠了。这肯定不管是什么原因不接待。说白了他就是服务不到位。
1: 嗯，这个绝对不行。
3: 对对，你肯定是自身原因。
1: 风格你仔细端上现在的画面，大宅门七老爷后娶抱狗丫头李香秀、嗯、像不像？
6: 嗯，像
3: 大烟萝卜您的。
6: 哎，这哎像李香秀。
1: 嗯，就是大宅门上半部的李香秀、嗯、下半部不是换成那谁演的吗？那个哎呀瞎子跟王志文总搭戏那个江山
3: 啊，江山、
1: 嗯、江山不像，他
3: 像
1: 上半部那李香秀，确实像，确实 像。直播间咋这么热呢？晚上嗨三儿都挺凉快的呀。那些人吧，已经都干碗了，没什么火。
0: 晚上凉快。
1: 对，晚上他阳光他也不照，我们现在阳光照着呢。那个说是菊哥留长发比短发漂亮，我觉得他短发好看啊。电车都有啥要保养的？我纯电去保养，说就是有一个叫电池油的换一下子。电池油是啥东西啊？
4: 这是一个电
2: 车差速器油吧？
4: 它应该是那啥吧？它应该是台新车公里数少的。如果是公里数大的话，你像刹车油、刹车片呢，包括它的空调滤的话，这都需要更换呢。
1: 嗯，数据显示上门接待客户到店订车率已基本接近100%，都是所以建议你们去把客户接过来。嗯，
0: 对，
1: 车大照丢了，
4: 嗯，
1: 置换新车能办吗？能，
4: 没有任何问题。
1: 你听我说兄弟啊，你大本行驶证身份证全丢了，只要车主您大哥您还在，您开着这车到一矿街一号，刘大连你房证都给你补了，
4: 那没有任何问题，这真的没有任何
1: 问题，这都是正常的、啊、
4: 正常程序。如果上午去的话，咱说下班之前这所有的全部都能补出来。
1: 嗯，说你莹莹站桌子上，
0: 我躺你躺点得了。那支付宝你刷了，我还给你展示啊。
2: 别学 这样，
1: 真是
4: 哎哎，他开门装好了，不是，我节目刚开始。

0: 说我似的，一分钱不花钱，这啥缺脸
1: 啊？对呀，因为空调坏了嘛，一直没好使，这么多天了啊。这是汉兰达现在优惠多少钱？汉兰达低配优惠的多。
0: 现在汉兰达乱七八糟，归拢包堆的，都加一起得优惠6万多了吧？
1: 将近7万了，
0: 对不对？
2: 低配的落地也就20呗。
0: 对呀、啊，
2: 嗯。
0: 这汉兰达都掉成啥价？掉成个原来西尔维，
2: 他都没到店里去看车。
0: 原来
1: 不是，我告诉你，他是店里看烂套了。
2: 看
1: 他是明天几个广丰？
2: 4家吧，
0: 最少4家。
2: 嗯，最少4家。
1: 啊，他大本丢了，是外地车牌能办吗？
0: 那不行，再不也能？你在那哪儿啊？你在1213人就补了，
1: 邮到家了，
0: 邮到哈尔滨来不就行了吗、
1: 嗯？你要不会操作，你拿着手机去找高哥，他教你办。
2: 简单。
1: 缤越 L 星钻现在优惠多少钱？这个。这个你得问小张总，
0: 星钻、恒星耀还有，这个的话呢，你都不行，找小张总吧。你要说优惠，哎不，加我微信吧，171，我用我不到小张总电话，咱们记住
1: 171-488-1357，加东哥微信，完他把小张总推给你。
0: 对，
1: 啊、
0: 我让小张总
1: 因为这几个配置吧，它有差异，你得是。
0: 而且的话，现在大家理解一件事啊，就是呢，不管是新车和二车的价格，咱严谨点说，那肯定是一周一调整，一周一调整啊。
1: 嗯、
0: 所以的话，价格现在变得非常非常快。
1: 帮我问一下资源界大咖，揽胜盛世1452版，资源界带星空顶的什么价？有一大哥现在找这车呢，店里说没现车，要等6个月。现在给打完勾，配置价是154.4万元，不能再让了。问我认家钱，大哥不差事儿，找谁能拿到尽快提车？
2: 其实揽胜这车呢也没少卖，但是加个抬头显示啊、大轮啊、红色内饰啊、音响还可以，真没听说过原厂能选配星空顶的。
1: 你确认吗，高哥？
2: 确认。
1: 因为我最近发现你啊，记配置、记价，有时候你现在准确率不如当年高、
2: 我这个记得还行，嗯，这个车还行。
1: 小大爷，这车不能选星空顶吗？
3: 我记也没记着能选星空顶，但是你要是加配置加一些东西，
1: 不是他现在等店里要等6个月，就是说咱这儿有没有能快整的？
2: 那好像是国内没有出厂就带星空顶的车呗，他从厂家先给你生产一台。
3: 6个月。
1: 嗯，
3: 你这样的吧，
0: 你说6个月以后，这款的5代揽胜，你说能不能换代？
4: 嗯，有可能。
1: 不叫换代，
2: 换代倒不
1: 叫改款，
2: 中期改款。
1: 东哥，
0: 嗯，
1: 现在这一代哪年上的？
0: 2020年。
1: 大哥是2020吗？我怎么记得是2021啊？
0: 要不就是2020年。对。
1: 呀，那要是你要说说话，这2020年这都下半年了，对不对？
0: 为什么刚才我说这话呢？因为呢，最近呢，确实还是关注揽胜行政的客户的比较多，尤其在这回的价格调整完是140多，我说的是长轴的。但是呢，最近确实传出了，
1: 嗯，
0: 这一代的揽胜行政有要换代的这么一个大
1: 啊，有风声了。
0: 哎，其实呢，现在说的话，4代半和5代的话，它就属于一个大改款，并不是完全的这么一个换代。
1: 嗯、
0: 那么呢，揽胜行政呢也即将迎来了，不会太长时间迎来它的换代。
1: 尤其这个车，就这个车的换代，我得多说一句啊，它跟什么561啊、迈腾、凯美瑞的换代可不一样啊。为什么呢？
0: 嗯、
1: 这种车型有个特点，一旦换代了，你开老款。买这个车10个得有9个，咱说话得是排面至上的
0: 好面，好面，
1: 要不然他犯不上买这个车，对不对？一旦这种车，揽胜行政你要是老款，老话讲，哈尔滨这个车你派头子不行。你看现在东哥老揽胜，这派头子就差了。
0: 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想跟你说的，如果你订这台车，是因为你家装的配置方面，他告诉你6个月以后到车，那不如等等呢。
1: 更新的、
2: 还有一点，145万这个车厂家停产了，
1: 没了、
2: 新款是147.8万
1: 啊，
0: 不一样吗？
2: 啊，不一样，它差冰箱、轮毂也不一样，
0: 是就说这个意思。
2: 还有老板件，
0: 说价格差，
1: 这种车差2万还算差呀？
4: 不算差，
2: 不算差，关键是145万那个停产了。
1: 啊，归王，我跟我媳妇现在也在买车上有分歧了。我媳妇说，如果换车是改善，必须得提升，要比现在车大一点。要么呢就换个便宜的小电车的这种换法，他说我认为他认为不如不换，就干到废了拉倒。他说我的想法是油换电，但是现在看的是啥呢？ A10 A05 Q05。 大哥你是焊到莹莹他家了。他说500多公里的续航， 便宜喽嗖的，用车成本低，便利性好，用车成本各方面的换小电车，他说我现在油车加入成本一算，这么折旧啥的能持平三年之后还能开始省钱。他主要是长期我们家就是江南江北跑通勤，现在手里有2017年的福瑞斯，每个月油耗也得1300，经济条件呢现在肯定比两年前差，大哥是你光说你自己都差啊。他说但是我们家这个上班的通勤需求是刚需，必须得买，这种情况下你说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买车钱不用他出，但是呢得得到他同意。
5: 你媳妇儿咋想的呀？要不就升级。
1: 他媳妇儿说要么就往高了换，
5: 要不就换个几万块钱小车。
1: 对，要不
5: 他
1: 意思，他媳妇儿说要往高换要不换，他意思啊别往高换，往下换，换这个便宜小电车，说使用成本低，家里边减轻点负担。这个
5: 你媳妇儿说的就是说咱换车换房啊，都是说改善这个生活水平和条件，我觉得是几年前这个思路是对的。因为现在确实是不光是你条件不好了，
1: 是
5: 这几年条件都不好了。那在条件都不好的时候，就说就是就当下啊，在说这个话，你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我不敢说。
1: 我觉得他对，
5: 我怕你媳妇不乐意。
1: 但是你说你媳妇不同意，我们还能说啥呀？
5: 对，
1: 尤其说钱还不用他出，你花钱还得得到他同意。
5: 对，
1: 我想说，兄弟挺憋屈啊。
5: 其实你这个账算的是对的，而且
1: 这几万块钱啊，
5: 对，这几万块钱小车他算的是一点
1: 都不亏。刚性需求，每个月这么大的里程，我觉得他真应该整一个小电车。
5: 每个月1300左右的油钱，
1: 他刚才说这几个小车就几万块钱的玩意儿，咱说这种车跑通勤为省油是对的，能省出来，为啥呢？最后跑的报废，跑的一槽烂，
5: 对
1: 你都合适。
5: 对，因为你用这个油钱去折损，
1: 你真折回来了。
5: 对，一年你油钱就15000，对吧？15000，你这个折损，你就说开5年这车一分钱不值了，你一年才折。
1: 他那个17年福瑞斯东哥现在能卖多少钱？
0: 2万左右啊，
5: 首付。
1: 你再填5万块钱够了，
5: 要不然你就做首付4万块钱免息。
1: 嗯
5: 嗯，你可以看看 A05或者 A10，
1: 哎，
5: 这个 Q05都是。
1: 带弟妹上莹莹那儿去，你试试他家那车。
5: 对。那个你来开一圈感受感受好吗？你或者你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能你让你媳妇加，你别加我。
1: 嗯，对，你要加上回头跟你媳妇说不清楚，这头像是谁？
5: 对，
1: 莹莹，我见你工作微信号换一个品牌头像，啊，别用你自己的，因为啥？一般男顾客要加完了，媳妇容易给鼻子给删了。
5: 啊，不至于吧？
1: 哎呦我天，别小瞧了，我跟你说，
5: 我这是
1: 你以为都像你这样呢？
5: 啊。
1: 因为啥呢？一是你是汉子性格，二是你这有绝对自信。
5: 对，我昨天，
1: 大多数一跟你一比，他自卑了，他就这怎么还能加这个人呢？这赶紧的，这隐患呢？这是个
5: 啊，不至于，没事，跟你媳妇能交上朋友。
1: 莫名，问问刘大爷，长安起源 Q07 有缺点，你说莹莹在这儿，你说起源合适吗？
0: 不合适啊。
5: Q07 啥？
1: 起源 Q07 有缺点，优点便宜，大碗配置丰富，空间也宽敞，
5: 优惠也多。
1: 优惠也多，缺点这车开起来，我跟你说，那底盘太一般，太一般了。我开过啊，就是你挑，你就是正常傻跑直道的时候，你觉得这车挺没条的。就是我在那个红绿灯，绿灯就见闪了，我心赶紧盯一脚，完了左转过去，哎呦我的妈呀，这车直拧的呀！它底盘跟深蓝比差太多。
5: 对，
0: 但是的话呢，如果说这个价位啊，要求这个空间啥的，而且呢口碑还
1: 鞋子吧
5: 基本上没有啥，
0: 这个空间还不错的话呢，那呢 Q07 是个不错的选择。
5: 嗯，
0: 我就不忽悠你买这车了，因为啥呢？
1: 嗯，
0: 是因为我们身边有一个电台的同事，他就开这个车啊。
5: 嗯，如果说你正常家用代步的话，就
0: 可以考虑，
5: 可以
0: 完全可以考虑，
5: 就是10万出头买个这么大个车，然后而且现在就是说优惠完啊，10万出头加上你比如说有补贴，我们同品置换是8000，就是这个车吧，现在目前来说的话还有部分的现车啊 ，Q05 肯定没有，得订车，而且提车周期比较长，但 Q07 的话现在是现车比较充足，你可以到店里赏车试驾或者加我微信啊，我给你推荐这个店里的销售经理给你直接对接，13945117119。
1: 他说为什么没人问猛士817呢？他说这车有点意思呀，浙江这边都是一些像文铎那种的文艺灯在开这种车，他们想跟目前这些其他的电车区分开，而且817尺寸还挺适合代步的，不像917那么大。 那我哪知道为啥现在就
0: 没错，但是呢这就是南北方的差异嘛。那么这个确实817呢目前在北方的销售量呢没有达到厂家的要求，但是它这回换代之后呢，第一呢它发动机呢变成了两款，一款 1.5T 的，一款2.0T

0: 题的，大概是这么情况。第二个呢，价格是下调的，然后呢配置还多了，电池也应该是增大了吧。如果有这方面需求，你关注817的话呢，你都可以联系李博李总，18145171819啊，再说一遍，18145171819。像李博总呢，给你介绍一下这车，他介绍的肯定是更专业。
1: 问肖恩，90000预算，你买电车买油车，你都问错话。我告诉你，肖恩这辈子就焊到马自达上了，90000块钱他就买个盖板的杠五。
2: 或者昂克赛拉，
1: 对，他不会买别的车，而且呢，你看啊，哪怕是 EZ6，要是也这价，他也选昂克赛拉，他不会选 EZ6。
2: 我
1: 肖恩是旧时代的人物，他就差把眉毛纹成马自达的了。
2: 他括弧啊，送我不一样
1: 啊，对，
2: 送我要。
1: 那个回把手说怎么没人问小鹏呢？那你问不？你想问哪个不就得了吗？
0: 你问小鹏哪一款？
1: 因为小鹏啥？小鹏现在要小鹏现在知道还比以前好呢，
0: 相当
1: 好了，
0: 过得得劲儿了。其实小鹏我最喜欢的那款车就是 P7 加，哎，我觉得那车设计的真漂亮啊！
1: 而且小鹏你要买没问题，咱关系可以。
0: 但是小鹏的价格管理方面厂家
1: 他一点不能让
0: 对管理的特别特别的
1: 严谨点东西
0: 这个没有问题
1: 对吧
0: 这没有任何
1: 问题你强哥不在那儿吗
0: 但是呢 P7 这个 P7 加在小鹏系列里它卖的并不是太好现在呢多数关注的都是它那个 G 叉嘛
3: 就是你们喜欢的
0: 那小鹏行政嘛
1: 就是有人马上给莹莹找头像了都是让莹莹换成这个中性化一点的。哎呀，这还是景泰蓝版的领跑的标呢。
3: 我挺好看。
1: 这是你们的那个厂家的胸针吗？还是领花、
3: 没见过呀，你发给我呗。再说我个人的号，我为啥要换成品牌呀？我想换啥换啥。
1: 不是，现在有些品牌要求这个员工头像都得定期的统一的换啥就是啥，有的时候车型，有时候 logo。
3: 对，是要求必须是，原则上是啊，
1: 你应该是有一个工作微信，有个个人微信吗？
3: 不是，原则上是这个企微头像必须得是这个厂家要求的统一的这种形象照。我不换，换不了。
1: 就瞅着确实，我这周围现在尤其那个长城体系这帮哥们儿，
3: 跟卖保险的似的。
1: 哎，真的，我就不知道，有时候我看头像，我不知道是谁。
0: 长城的兄弟们，你们辛苦了，厂家要求的实在是太多了。
1: 哎，他们都统一换。
0: 对对对对、
1: 尤其我一发有些东西底下点赞哈，底下一排
4: 都一样的。
1: 哎，我说这是谁呀、啊？这是完我点一手，哎妈呀，都是这帮哥们儿。
0: 而且的话，长城真的哈，昨天晚上我闲的没事一刷啊，咱不说咱认识，咱说他不是，包括呢，他们有一个女的销售经理啊。哎呀，那几点了？因为我比较了解这个人，等等我跟徐老师下了节目再说哈。一个人带个孩子挺不容易的，
1: 在店里呢，
0: 不是开直播呢。
1: 嗯，
0: 哎呀妈，这都我看得9点多了吧，还在那开呢，就开直播。说句不好听的，叨叨叨叨叨叨，这但是没有办法。
1: 那我也想说一句，人家也不是拿刀架脖子非让你干的，
3: 但
1: 你可以选择拒绝。
0: 他为了生活嘛，所以这个汽车销售圈真的都不容易，尤其今年你玩命干，你还能不一定能赚到钱。
1: 问现在买卫士是好时候吗？
5: 那你要是需要喜欢这车呢，你啥时候买都是好时候。
1: 不是高哥，当年70多的时候，我周围人要买，我说行，我说这价可以。谁知道他后来能这样啊？那当时听我建议的朋友，你说现在我跟人都不好意思说话。
5: 现在是26款的，跟25款的相比呢，有几个地方改动。
1: 嗯，
5: 现在卖的最好呢是 HSE， 指导价呢差100块钱呢是900000。
1: 嗯，
5: 现在行情价格呢平移能做到22万的优惠。
1: 嗯。
5: 裸车来到了68呗，
1: 那时候70多，我觉得就挺好了。
5: 那可不，
1: 现在变60多了。
5: 对，
1: 嗯，
5: 你要买 SE 的价格，
1: 哎，你说能不能像途锐似的，咔吧再往下来一刀？
0: 那不能，
5: 那不能，
0: 不能。
2: 这玩意儿，
5: 途锐都便宜。
1: 哎，谁敢说这话？谁敢说这话？刘大爷，咱都不说别人，就说雷萨的全系，你能想到今天这价吗？
5: 但是卫士今天是不是10号啊？
1: 10号，
5: 你厂家出了个政策，
1: 嗯，
5: 现在玩一口价了。
1: 啊，
5: 变相的相当于涨价了。
1: 嗯，
5: 你卖这车呢，发票就开这价，一口价。
0: 啊，就是找你买也优惠不了了。
1: 嗯，
5: 那是对于市场来讲，能销一口价。
0: 说啊，我寻思找你便宜不了了的。
5: 在我袖子里呢，研究研究能便宜。
0: 但是呢，卫士这款车真的，就我觉得是也是路虎里特别有 个性的一款车，各项指标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但是呢，我认为它两个缺点，第一个太多太多。你说哈尔滨卫士，
1: 卫士现在我觉得没有个性了。
0: 对，原来非常有个性的一款车，现在变得
1: 满盖桶，
0: 如此的没有个性了。
1: 哪来这么多有钱大哥呢？
0: 第二个，
5: 看着截图看多了。
0: 第二个的话呢，这个。在装配质量方面确实不是特别的细致，
1: 它绝不如揽胜运动做得好，
0: 但是如果我有那实力的话我能接受。
1: 揽胜运动的细致程度各方面内饰你没觉得比卫士强太多了？
0: 是，
1: 但是它量是真渣呀。现在揽胜运动高哥多少钱？
0: 60小出啊，
5: 低配的90多，现在优惠20多了呗。
0: 最低配的是不是60小出？
5: 对，差不多。
0: 对，
1: 那你说的不对，90多优惠20多，那不是70吗？
0: 他说的是高配的，包括刚才他刚才、
1: 这个车要是60小多比卫士都便宜，我倒是建议想看卫士那朋友，你可以瞧瞧揽胜运动。揽胜运动那车我觉得里边比卫士好，卫士瞅着吧它里边它不像一个高端品牌的那么形象啊，它有点那个那谁那个当年那卫士那个就是那个折页都在外边露着那款那感觉似的，里边太粗糙简略了。
0: 那个折页在外面露着那款，
1: 那反而贵的。
0: 这个现在，它不是天津港有那个吧？好像105.0的那这批
5: 啊，没有了，
0: 没有了，
5: 没有
0: 卖100几当时。
2: 现在，
0: 我觉得买那个车的薛老，大老板，真正的大老板，
1: 爱谁谁。康纳利不来，来了肯定是孩子办百天。
0: 没有没有。
1: 跟他开玩笑，
0: 开玩笑的事儿、哥们儿之间开玩笑的事儿。
1: 天天说卫士故障率挺高，不能叫挺高，他只是说是不是那种故障率很低的车，但你要说挺高吧，我觉得对人家也不公平。
0: 你说的呢，可能是路虎以前的，比方在2021年或者2020年之前的这个路虎的系列呢，确实故障。
1: 现在路虎不至于，
0: 现在不至于。现在其实路虎的，如果按照厂家的要求去造去做或者做保养的话，这个车的故障率还真不高。
1: 因为当年赛利斯现在置换问界算同品吗？
4: 算，
1: 他好像一直给算吧。
4: 对，
1: 因为啥呢，这个尽管说赛利斯现在不在华为，这个他现在这个戒子里边没有赛利斯的东西，但是华为还在这里头啊。
0: 有赛利斯还有
1: 还在里边
0: 再有现在呢，东风集团出那个，你如果你要跟人叫原来那个名儿，人生气。我跟他们销售顾问上，我说你们上回那车多少钱了？他哥
1: 是这个东西，我能咋说呢？
3: 是这样啊，在蓝房子买雷诺的这个大哥，首先感谢你啊，就是冲这个车肯定也是听咱们老听友了啊，因为雷诺已经10年前的事儿了。那你置换领跑来啊？
1: 你给个
3: 厂家肯定没有，个人肯定会搭你一些，让你把这个置换补贴的这个钱啊，从其他方面一定会给你找回来啊。就冲你这个，
0: 如果做置换的话，雷诺做啊，然后呢，你呢个人呢表示500，
1: 你也表示500，
0: 我也表示500，1000块钱属于这个，咱说呢，
3: 哥不用你，我表示1000。
1: 哎呀，
3: 你加我微信13943511719，不对呀，他买过雷诺，应该是我的。啊，我知道了，加上以前的号，你加我微信哈。
1: 雷诺里边也老多都是你老客户了，
3: 就是哥，我也是雷诺车主啊。
1: 我知道，我周围还有几个朋友是在你那儿买的雷诺的，科雷嘉、科雷傲都有。
3: 科雷傲、
0: 科雷傲多，科雷嘉稍微少。
1: 现在遭了罪在哪儿呢？他们配件吧是厂家还在供应，但是买不着副厂件啊，原厂的不便宜、
0: 发动机、变速箱这一块没有问题，但是主要就是这个车的覆盖件比较贵啊。
1: 你看人还记得当年广告词呢，东风标致哪家强，先锋路上小蓝房。啊，
4: 有这事
1: 啊？对，那时候先锋路小蓝房子多有名啊！尤其那时候他那个，我跟你说，小蓝房子真正当年日子最辉煌，还不是标致，是雷诺。雷诺当时那几个车型上来之后，市场反响真挺好。后来为什么就
3: 一个车型卖50台？
1: 对啊，那时候卖的多好啊！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雷诺的车怎么就是，大家伙就。
3: 而且
0: 产品力不够。首先的话，说一下雷诺的车。雷诺的车呢，如果说它的质量和品控方面没有问题，但是呢，雷诺你就说来到了 在咱这个微观的时候来到了哈尔滨、
1: 嗯、
0: 那么话当时啊就说徐总干的时候呢基本就两款车、
3: 嗯、
0: 一个是
3: 克雷加、嗯、
0: 那么作为这么大一个品牌在当年那个时代应该新车型陆续的去推出去滚动它，这时候你才能这个蛋糕越来越大。
1: 嗯，
0: 那么你就指着两款车型做，做完之后呢你后续车型上不来，

0: 而且当时它的价格也不便宜，跟那个比方说跟新二威那跟丰田本田比
1: 较，27万9000吧，
0: 对，它也不便宜，
1: 嗯，
0: 所以的话它没有在市场上站住，嗯，那么最关键的一台就是一个汽车品牌
1: 离开中国了，
0: 就是它的这个产品力，
1: 嗯，
2: 咱听友看神八呢，
0: 嗯，
2: 相中了啊，说给点建议，神八这里边瞅着这个怎么跟国产车一样呢？你瞅着像不像领跑和那个理想他们那玩意儿
0: 都这样吗？
2: 啊，
0: 那方向盘应该，
2: 那方向盘和中控扶手那边都一样吗？
0: 那俩波轮，
2: 但是它挺大呀，
0: 应该跟特斯拉
2: 神八神行八，
3: 这车没正式上市定价呢，
2: 但是车到了，
3: 车到了，
0: 这个车哈尔滨这个车大概半个月以前，
2: 嗯，
0: 哈尔滨就到了一台嘛，
2: 嗯，说车相中，就问这车中部不知道。
3: 纯电车
2: 我说不了，
3: 方盒子外观，
2: 嗯，你说到底是谁抄谁的呀？
0: 反正是吧，就是说这些做传统油车的大品牌，他们做在做电车这方面确实表现的一般，
2: 嗯，
0: 很一般。
2: 我告诉你，外国人做电车，他脑子在这方面好像不太够用。
3: 好像路虎就出了个品牌，其他的都是
2: 嗯，
3: 电池宁德时代的，智驾华为的
2: 啊，也是传出来的。
3: 嗯
2: 嗯，
3: 对。
2: 那个问我车右侧后视镜空调缝里边进了个死苍蝇，我该怎么办？明年开春就封了就好了。
0: 就不知道
2: 你为了个苍蝇抬中控，你觉得他是不是犯不上啊？
0: 如果你
3: 现在想想挺闹挺，时间长了也就那么地了。
2: 嗯，你说对了，习惯就好了。其实这个车里边进个死苍蝇啥这种事儿太多了。那你说李博当年高速通行卡，后来到他车卖的时候都在中控里边搁着呢。啊，对啊，那你能有啥的呀？就那么地吧啊！尤其死苍蝇，他还不出异响呢。你要是硬的东西在里边稀里哗啦，你咱说是研一研就行。你这玩意儿，你说上德去，你让文多给你拆开啊？
0: 别抬了，这医保台抬完之后再装上，
3: 拿高压风箱给呲进去吧。
2: 对，既然拿不出来，就给他怼进去。我高哥这个逆向思维，我发现现在，哎，高哥你
0: 那
2: 头脑，
3: 你说咋整？有些事儿你得想开呀。
0: 身价这么高的身价的话，肯定有一些独到。
2: 要我高哥，车不要了，
3: 对，卖给东哥，这多好。
0: 但
3: 是还得高
0: 一点，你说话就不能那啥，你说我送给东哥了，对吧？
2: 那就是
3: 那你不能干，那你得给钱。
0: 那我必须得这么做呀！你看咱俩这么聊多好。
2: 他说我是打苍蝇掉里的，
0: 掉里的啊。嗯，你开开车，就包括苍蝇和蚊子。我告诉啊大家，你不要去打它。你一开窗户，你感觉它飞出去就完了呗。
2: 但是东哥，你知道我这人心眼儿好使，你飞出去它不得咬别人吗？
0: 啊，
2: 我一定把它弄死。
0: 尤其呢，你这掉缝里还行呢。你说要是棚顶，有的那个棚顶是浅色的，你
2: 一拍完，
0: 啪一打。
2: 尤其那蚊子要刚吸过你的血，嗯，
0: 啊，对啊，
2: 那棚顶那一块血你还擦不掉呢。
0: 所以
3: 你得轻轻的打，给它打晕它，你不能给
2: 这个力度多难找
0: 啊，得打晕了，完了之后拿下来，
3: 嗯，
0: 回家
2: 到点了，让莹莹上车吹空调吧。
4: 真好，哎呀，我天哪，真是感人呢啊！那个外边刮风了啊，赶紧下点雨凉快凉快。大家好，领跑橘子啊，如果说这个你们的那刚才克雷奥那大哥啊，你跟我说句话，你要是没有我微信了，你再加我13945117119来置换领跑，我一定会给你特殊的一个照顾啊，肯定的，说到做到。那现在领跑的全系车型呢，也都是这个目前来说都是订单生产。那现在 B 系和 C 系有部分的现车，但是非常非常少啊，只有个位数几台车。那 A05 这个车呢，是明天晚上的6:30上市。如果说大家想关注几万块钱的小型电车，这个同级别当中续航里程最长的，轴距2.605米，车长是4.2米，那想看一看这种两厢的这种纯电车啊，一定要来关注关注 A05。 那这个车的话明天晚上上市，现在盲定交99块钱还能赠送你5000的能量积分。这个能量积分呢，刚才有听友在这个公屏上问能不能我们回收，回收不了啊，这个积分呢是赠送到你的 APP 上，所以说其他人是使用不了的，
2: 哦，
4: 对，所以说这个可以当钱用，但是不能给你变现。所以说想看领跑的一定要到我们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去赏车试驾。那我的微信再说一遍啊，13945117119。
3: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想买50汽车的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呢出了一个高端的品牌叫华境 S， 它这款车呢是大六座的，这车呢配置很丰富，用的呢都是名牌的配套产品，比方说电芯呢是

0: 宁德时代的。这个辅助驾驶呢和智能座舱呢是华为乾坤和鸿蒙座舱的。这个车漆呢是豪华品牌的同款车漆，巴斯夫的。轮胎呢用的是米其林的电车顶级轮胎。音响呢是哈曼卡顿的，玻璃呢是福耀的。这些东西呢组合成一个汽车呢，价格也很亲民，才14.98万起。你买其他品牌呢，也是这些东西，有可能会翻倍，给你带来的空间呢和配置啊几乎是差不多的。我们这个车呢还有好的政策贷款，包括置换补贴呢，厂家也有。店里呢是有试乘试驾车的，如果想买个绿牌插电混动大六座，欢迎关注一下华静 S。销售电话呢3-8-1-9-4-8，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号 KP5599。这个呢我拍了个视频，做了一个介绍，希望大家看一看。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上市的 EZ60 确实是关注度很高啊。虽然说受产能影响，现在还是一直是订单制生产，但是集中销售的价格也有所调整啊。尤其是今年之后，13.99万的是200续航的增程啊，14.59万的是600续航的纯电模式，两个地址都可以试驾到，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二号，咱们都有试驾车，带上家人或者带上朋友，选择一下试乘。因为这款车呢，乘坐的话都不晕车的一款车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相中这一车订车，看看哪个一提车哪个更快，二送点小小的感谢礼，这个都没问题。1584637735。
2: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有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我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手车，关注品质二手车或者评估二手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下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金丽，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那么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的、蒙娜丽莎以及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那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示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优惠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啊，咱们要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

方式，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所以等什么呢？抢占我们的优惠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现在来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

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如果能够抽出来4天的假期，那么我们这个行程就可以跟着一起去了。它就是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而我们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次和我们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那么我们其实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啊，它离我们近在咫尺，不用转机，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我们是能够看到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的，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也是立下了赫赫战功。还有就是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909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你比如说交通，我们这一次乘坐高铁抵达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而且呢，我们也为大家升级了两餐，第一餐呢就是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和个头啊，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轻易体验到的。第二天呢，中午又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我们就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再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啊，真的是非常的尽兴。而且呢，我们在整个行当中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美味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那么

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我们的位置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因为近期啊，这个海参崴的行程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一位难求，所以说抓紧时间啊，我们来抢位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车型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有装修的需求，来关注一下南国顶峰装饰。哈市招商引资项目7000平实景展厅盛大开放了，全国300多城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礼现冰城。南国顶峰正举行顶峰家装换新升级活动，超级福利任你来选。报名电话0451-5575-48 5575-48 5575-48。那么顶峰家装换新升级套餐价格，大包整装每平米是899元，签约大包或整装礼赠三选一啊！我们仅限节目当中10位用户。海尔的冰箱、55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那么第二重好礼呢，就是全屋的定制券10000元，美投影啊，它这个市场价格是599元、699元以及899元的。还有就是全屋的拆除、铝塑铝窗户、全屋的暖气片以及全屋地热，礼赠三选一，限10位用户。报名电话0451-5575-48 5575-48 5575-48。从设计到入住，一站式全包，省钱又省心。承诺合同价是极落地价啊，没有增项也没有套路，品质装修咱们选顶峰，粤派工艺近万家，南国顶峰装饰。地址是在道里区崂山路378号，电话您记好了，0451-5575-48 5575-48 5575-48。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我们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看手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再犹豫了，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啊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那么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么先来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

是，汛期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那么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暴雨天气出走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趟水行走。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909哈尔滨广播带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出行。其实呢，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浪漫的暑假，咱们去一个浪漫的地方，它是一个异国的海滨小城，就用四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实现啊这个出境游了。它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它有浓郁的俄式风情。

在街头巷尾有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而且我们随手一拍真的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所以说四天的假期和我们出发，放下顾虑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那么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它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也是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所以呢它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样它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了，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这里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它也是在二战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还有就是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909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这一次我们乘坐高铁直接抵达绥芬河，而且呢跨境乘坐国际大巴，我们的行程都是小团的精品团，只招20个人啊，咱们额满即止。所以说呢想要参与到我们909的行程是一定要提早来报名的，并且我们在2天当中都给大家提升了这个餐标。第一天呢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和它的个头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轻易体验到的。第二天呢又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那么在异国他乡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是不是举杯畅谈，我想这个经历也会至少成为自己3年当中吧一个谈资了。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次行程只需要你4天的时间就来一次出境游，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每人只需要2599元，我们一价全包了。同样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那么同时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能够立减200元，位置有限，抓紧时间来报名啊！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张靓颖的每一首作品都会深度参与到舞台视觉设计与表演的编排当中，她对自己的作品真的是有非常强烈的自主把控能力。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依赖》。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到了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历，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他去看手机呀。
1: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3: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一的海贼下班万岁。周一周一真叫补，天气如同秋老虎，这里是嗨三加班万岁，有嗨三原班人马呼的呼的呈现。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穿坎袖的日子里
0: 等你。
1: 哎
2: 哎呦我月姐，
1: 我这一个夏天，
2: 你现在这画面我给你拍下来，
1: 我这一个夏天都没穿坎袖，
2: 广东包租婆。
1: 然后我现在吧，
2: 哎呦
1: 我现在穿上坎袖、
2: 尤其这扇子，
0: 你外面这个叫什么衣服，你外面这个
1: 外搭，
0: 这个人女人没有外搭，真是就是挺那什么呀，
1: 挺哪什么呀，
0: 怎么就这么端庄，
2: 不是怎么看起来这么有钱呢。
0: 月月好，你现在
1: 我现在就是包租婆，我跟你说
2: 看
1: 谁也别惹我，
2: 看
1: 没看我手里这串钥匙，
0: 你现在这出你就走大街，你拿着扇子就呼扇扇，我告诉你有什么感觉你知道吗，没腰硬撑的感觉。我就是那个体育赛事完美呈现，和你相约周一相见的阿兵。咋的现在包租婆都得喘个大口气啊。
1: 我就是没有在夏天被热着，在秋天穿上了坎袖的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重新拍唠嗑零零后默默。
0: 哎呀，
1: 这屋我这地儿应该是最热的吧？
0: 默默那最凉快，
1: 默默那有风哈？
2: 其实也没有，
0: 没
1: 有吗？
2: 风从我这边过去了
1: 啊、
2: 哦，
0: 但是
1: 你往那边坐。
0: 但是我跟你说，不知道怎么搞的，这晚上这个风也是这种闷的呼的风，嗯。
1: 你不知道怎么搞的？
0: 哎，就咱现在
1: 主要是因为没空调。
0: 就是哎，你月月就咱现在好，你就这是打扮哈，咱就不应该就上节目，咱就蒸点凉的冰饮，就跟聊天儿。
1: 冰饮
0: 是不是就冰饮啊？哎，说一下吧，你看啊。咱现在热的乎的哈，
1: 嗯，
0: 但是咱粉丝如果这个8月18号、8月22号去俄罗斯海参崴玩，那凉快的，你知道海参崴晚上气温真的海边的高纬度的这个海参崴那真不一样，那是沁爽，嗯，白天温度也不高啊。
1: 没事，咱们上上节目，我有预期，咱们上上节目一会儿会越来越凉快。
0: 一会儿今天晚上有雨啊，
1: 因为咱们早晚现在也是凉快了。
0: 对，现在还不到凉的时候，
1: 现在还不够晚。
0: 对，现在属于啥你知道吗？现在属于那个炉子刚关上，还有的还微着呢啊。来说一下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啊，8月18号、8月22号，现在8月1、8月8临时加的8月10、8月15全都满团了、
1: 嗯、
0: 现在唯一剩的是8月18和8月22号，你看报的多火呀，加两团都满了。现在呢为什么海参崴凉快还好玩，3晚4天陪孩子度过一个尾期的暑假，因为孩子现在可能再过了8月22号基本上到校了，如果你再不陪孩子玩没有机会了，
2: 没机会了、
0: 啊
2: 嗯、
0: 现在呢这个海参崴我们坐高铁到绥芬河，一本护照免签，海参崴的大串俄罗斯烤肉、俄罗斯肠子，还有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一人一只帝王蟹的豪华海鲜大餐，都是其他团队没有的。大家不要看其他行程，有人也看，这不跟你们一样的吗？3晚4天也是哈尔滨起止，它不包含来回的高铁票，只是从绥芬河起止的价格，所以呢它还要进购物店，而我们是没有购物店的，所以整个行程我们是非常划算的。如果大家想报名就一定要报909电台的行程，我们是

0: 哈尔滨旗帜包，不是随风和旗帜啊。添加微信13244602879，再不报啥也没有了。13244602879，你没发现吗？现在我们只剩下海参崴了，因为都报满了。13244602879，备注海参崴。好嘞，进入今天话题。
1: 有料才有聊，
2: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0: 这个科技要大胆，人就越来越懒。我跟你说啊，就人这犯懒的时候有好多招。
3: 你看吧，小的时候都扇扇子，晚上睡觉之前
0: 空调啊，
3: 对，
0: 这不是未来人吗？
3: 现在有了空调之后，有了风扇之后，哎，人们就可以犯懒了，不用扇扇子了。
0: 所以呢，现在啊，科技改变生活，让人越来越懒。其实呢，其实人啊，真的是没有，就是人的惰性是天生的，就人都越犯懒啊。但今天我们就说说，你到底能有懒人都有懒人招，你到底都能？
3: 看看咱今天
0: 一人一个这个懒人办法，啊。
3: 对，懒人技巧。
0: 对，懒人技巧
3: 就是说有些事儿呢，
0: 你说说这个外卖是不是就给懒人准备的？
3: 是，
0: 对吧？
3: 但是这些吧是属于大家都可以享用的懒人的福利了，相当于。
0: 嗯。
3: 但是每一个人自己呢也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独有的懒人的小技巧。
0: 那比如你，
3: 咱就是说大平台已经给，就人类现在已经科技让人们现在已经可以犯很多的懒了。
0: 啊是啊。
3: 但是有一些小懒是你自己要偷的小懒，就是你自己通过一些小技巧、小方式、小方法能偷出来的小懒。比如说，你家一亲亲不是他家套袋吗？
0: 啊，对，我那碗
3: 那不就是他的懒人技巧吗？
0: 愿意刷碗，我发现我去他家吃饭，他碗柜里所有的碗都套了个袋儿，因为这吃完
4: 了个袋儿啊，
0: 套了个袋儿、
4: 啊。
0: 他我说为啥？他说这兵哥这不就不用那个刷碗了吗？他就套了那种就是他那个袋儿啥呢？就是那种。叫什么呢？就是那种还不是那种一般的塑料袋，就专门是哎可实用性的那种袋
3: 啊。那还行，但是他算对自己还算健，还算。
0: 其实两口子一共就仨人，也不来人。我说你就仨碗都刷不了，
4: 这也太懒
0: 啊！平时还不咋做菜呢，不像我还煎炒烹炸啥的，一个人还和我好几个碗。我说你这是不咋的，他说那也懒着刷。哎，还有，其实说白了。你想要小爱同学其实就是为懒人的、
3: 嗯、
0: 有时候你躺在床上你想关灯、
3: 嗯、
0: 小爱就给你关了是不是、
3: 嗯、
0: 小爱给你干把空调给我打开把电视给我闭上其实都是为懒人做的、
3: 嗯、
0: 但是即便这样还有一些懒人技巧比如说最近我为了能够不洗袜子我买了100双白袜子9.9块十双买了十打呗就是可以那个就可以就是你真的懒都连袜子都不愿意洗你就直接穿两天就扔掉换一换洗你能穿100次你想想两天一天你能穿200天
3: 一年99块钱呗
0: 对就是包那现在很多男生
3: 怪不得你冬天也穿没有样的袜子
0: 对就是
3: 主要是披的就是那款
0: 因为你也不用洗了因为你觉得也懒着洗那就是99比如说99乘以一年
3: 的袜子那接下来我猜冰冰你接下来下一步就要买一次性内裤了吧
0: 那都不内裤的质感那天我和木木俩达成了意见男人的这个内裤的质感还是要好一点
4: 没跟你聊这事
0: 儿、嗯、别俩你穿什么四角的吧是不是真丝的吧
3: 啊真丝的
0: 那种、就是、
3: 你确定吗
0: 就那种
3: 我没听说过有男士真丝的
0: 那词儿用的不对
4: 叫冰叫
0: 冰丝冰丝对
3: 我天哪
0: 好好好
3: 还真丝的你对自己有点过于好了吧来吧
0: 今天一人分享一个
3: 懒人技巧
0: 懒人都有懒人招看看你都在哪方面特别
3: 做饭现在有很多懒人技巧
0: 现在有斜修做饭你知道吗
3: 对就是一些懒人技巧催生出来的、
4: 就是、电饭锅就能做
0: 电饭锅搞定42道家常菜系列今天之排骨炖豆角
3: 是吧
0: 对
3: 所以就是说懒人技巧都是一些生活当中你积攒的一些经验用来让自己偷懒的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0: 哎，分享一下你在生活当中都总结了哪些属于你的懒人技巧
3: 分享
0: 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叫大爷大爷33333
3: OK 听手

0: Mayday, Mayday, 求救，求救。就现在我们感受到直播间里一场非常火热的气氛。感不感受这种火热的气氛，月月？
1: 你没看我都砍袖了吗？我这一夏天哪天看我穿砍袖了。
0: 今天跟海三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一人分享一个懒人技巧，看看谁比谁更懒啊。你看大水跟我一样吗？大水说海三啊回来了，回来了啊。他说我买袜子就买全黑的，一次买30双，穿脏了一只扔筐里头，攒够一筐再洗，从来都不用配对，因为都是一样的
2: 啊。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就是全是一模一样的一套，我也不用分左右脚，就是拿起来捡两双就穿，捡两双就穿。
0: 你那个脚能随便捡两双就穿吗？你是汗脚不？
2: 不是，
0: 不是汗脚哈。那还行。
1: 他啥脚？你还知道他啥脚？
0: 不是，有的男生是汗脚，他那个就是随便捡两双也穿不了。像那种，
2: 洗完了
0: 啊，洗完的。我还以为就是你配对，就是放干了再穿的那种，那也可以。
2: 洗完地。
1: 翻面再穿。
0: GG 二狗他说，我泡面懒得切火腿肠，直接整根嚼着吃，吃完之后吃完发现嘴上沾了一圈油，于是连嘴都懒得擦，直接往袖子上。你看那这个不行，这个哎，但是我是这样，那个你们切，我切方便面的时候我就懒着，就是切就用刀切，我直接就比如煮方便面的时候我就用
1: 肠啊，
0: 对，肠
1: 就掰就完了，扔里就完了吗？
0: 但我妈不让，我每次看的时候你就切两刀呗。
1: 哎，你不觉得掰着比切着其实好吃吗？掰
0: 就是
2: 对它入味儿。
0: 对，我妈说我每次她给我煮方便面都切成小片，我说妈别那么精致，没事儿，我反正也进肚子了。我妈说那
1: 切成片显得多。
0: 完事说那个我说那不还得费个刀，你不还得擦个刀吗？我妈说那哎，我妈就可能那啥了。我妈说那你吃完还张嘴呢。就他总的话怼我，
1: 你妈说要是嫌想省事儿啊，我都不生你了。
0: 前两天我跟我妈，我说妈在吗？微信，我妈说事儿，我说妈我想买样东西，我妈说什么东西？我说想买那个大姜，我妈说家里头大蒜你要不要？我说不对，我就要买大姜。我妈说什么是大姜？我说就是那个拍视频记录美好生活的。说妈多少钱？我说妈3000多。我妈说多少钱？你月挣多少钱心里没数，花3000多怎么能放大你的惨呢？
1: 不是，你妈应该说人家大疆是用来记录美好生活的，你也没有美好生活，你记录啥呀？
0: 我妈说怎么能放大你生活的惨呢，就是还大姜大蒜的。
1: 哎，我其实我去年的时候也想买来着，后来我及时的遏制住了我这种想法。
0: 哎，你要不要买？
1: 咋了？
0: 现在闲出一个 Poker 三，那个就是想要那个二手出手的，你 Poker 三绝对就你那个
1: 二手的，
0: 就是他买4了就把3就想卖了呢。你要我跟你联系一下。
1: 怎么的？是你本来想买来着是吗？
0: 我不是想买，就是他还那天问我的是谁要那个转手一个 Poker 三。
1: 我先试两个月试试。
0: 试两个月可以啊，就是你别试两啥不可，哎呀妈月，你买西瓜你还尝两块儿你。
1: 行，我研究研究吧。
0: 90%吸引，没问啥问题都没有。我包我那啥。
1: 我看看我有没有美好生活能记录，我先找找美好生活。
0: 暂时估计是没有吧。看看大家留言啊，就是一人分享一个
1: 懒
0: 人技巧。小花说，我为了不叠衣服，把所有衣服都挂起来。我现在就是，我那个夏天的一排衣服是全就是现货，就是没有库存，全部摆着那个就是、那个、
1: 能挂的都挂上，
0: 对，挂上，穿哪个洗完了完再挂上。
1: 其实挺好的，挂上它也没有褶嘛。
0: 没有褶，对对对，但有的不是，就是要放衣柜里，从衣柜里拿，就不挂在那个洗，就有人洗完就晾在那
1: 了。你是直接挂到外面杆上？那没我
0: 不是，我有一排衣架，就是有一排就是
2: 有一排
1: 龙门架，
2: 敞开的架，
0: 对，就是一排两排那种高低的，就是我把洗完的夏装都挂上，没有库存就全放上，就是那样的话，不是穿起来方便找吗？要不你还得上衣柜里去找去。然后是这样的，但我现在又面临一个秋装。
2: 你吃饭咋不张嘴呢？
0: 对呀、啊，我就说木嘛，就是活着多累呀、啊！你说说，还得，我说过两天想到一个事儿，就是
2: 咋的了？
0: 现在还得那个啥呢？还得那个，就是
1: 叫啥呢？
0: 那个刚才
1: 他闲的没啥事
0: 儿，刚才一着急笑声让我删了。我现在就是你没看人工笑声吗？
2: 不是，我因为我这边听老真清楚了，就是夸夸地就点过去干啥呢？这是
1: 他把笑声删了，他不得赶紧找回来吗？咱们节目当中用的最多的音效是什么？
0: 笑声嘛。所以你看，想想我这个，就是我不把笑声整完了，就不没有、哎、
2: 人在做错事的时候是会很明显，
0: 这心虚你说的，
2: 明显明显很明显啊。
1: 来说懒这件事情啊，你们男生可能还好，洗头发就是洗头发，对不对？连脸带头稀里糊涂就可以一起洗了。
0: 人说现在女生都享受的人间第三重快乐嘛、就是老公给吹头发，就是你洗完头发老公自己给吹，你躺那块儿，
1: 那你得有那样的老公啊。
0: 你说老头给我吹着头发他敢滋个毛？
1: 他我老我们家老妥就是不
0: 下月皮肤不用买了你
1: 不会这件事情。然后我有一天我在我强烈的要求之下
0: 墙都推裂了
1: 试了一下发现你发现
0: 他吹的玩意儿全脸干了
1: 就是他如果不会你觉得那也不是什么享受
0: 不享受是不是、
1: 啊、对对然后呢、嗯我说的是什么？你给我拐到那儿去！我说的是洗头发这件事情，你知道女生怎么偷懒吗？尤其一些长头发的女生，
0: 不啊、
1: 那不行啊，油了。
0: 哎，那我得想，哎，我想想，要女生还能洗，还能够不求别人，
1: 嗯、
0: 还能够把洗头洗干净、
1: 嗯，
0: 那怎么洗啊？
1: 女生是这样的，如果她想懒，她可以第一天洗完，第二天不洗，第二天也不洗完，第三天油了吧，她可以扎上，显得就不那么油了。这是一种方法，就是你看她散着的时候。
0: 那没有味儿吗？
1: 长头发没有没有你们那么埋汰，不至于，
3: 不至于，
1: 三天不洗一点问题没有。
0: 嗯，
1: 这是一种懒的方法。第二种懒的方法是有刘海的女生，
0: 啊，刘海的
1: 只洗
0: 刘
1: 海。
0: 对对对，因为
2: 我见过，
1: 只洗刘海的
2: 老着笑了啊！
0: 对对对，
2: 老着笑。我演一下子，我演一下子啊，是这样，水龙头不搁这儿吗？
1: 嗯，
2: 然后这样来了，
1: 哎，就搁这搓那一点对，就搓那一点嗯。就拧
2: 就这么
1: 点，
2: 真的是。
1: 你看木木是有生活的人，因为你都没见过吧？
0: 没有，但是我想到了一个属专属于男生的懒。
1: 那别说完这个事儿呢
0: 啊啊，
1: 然后你就只洗刘海，因为刘海特别容易油嘛，薄嘛。
2: 然后你知道刘海就是他洗不也得用点这个
1: 吹干洗洁精、
2: 啊、洗发泡沫吗、
1: 嗯？
2: 完了就是这么的，
1: 一点一点
0: 就搓对。
1: 对后来研发出了一种那个
2: 是搞笑。
1: 后来研发出了一种那个喷雾，那个就是喷完了之后梳一梳，相对就能让它没那么油。
2: 嗯
1: 嗯，这都是给懒人发明的。
0: 啊，我想到了一个专只有男人才懂的懒。
1: 那一会儿说呢？
0: 一会儿说，绝对大家有。
1: 所以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0: 今天话题是在就是人都是有懒的，就是越干就是越少让我就越好，越达成效果越好。所以呢。一人分享一个支书你生活当中
1: 懒人技巧，
0: 懒人技巧，你都有多懒？
1: 嗯、分享的还仨人微信公众平台，
0: 哎、口
1: 加
0: 大
1: 大
0: 三十三个很高的。
2: 咱等会儿仨人有人中暑就喊一声啊啊！
0: 啊
1: 啊
2: 啊！等会儿听我们仨人一人一声啊，就是节目今天结束了。
1: 因为是这样的，就一个人的直播间吧，
2: 哎、
1: 还好点。三个人的，哎，那中午咋上的呀？
2: 而且本身就燥啊，就热呀。
1: 哎，木木，那你们中午咋上的？那老些人呢？
2: 忍着，
1: 那老些人，你们中午得有七八个人的吧？
2: 也倒下俩呢。
1: 哎呀，那这屋这味儿啊！现在我反正我鼻子是不好使、啊。
0: 不是这屋倒没，这屋倒没什么，但是那么七八个人，你像呼的呼的的，那全是二氧化碳。
1: 可不是、啊，所以这屋现在热是有原因的，这屋得比别的屋的更热，是吧？
0: 关键机器发出的不说，咱仨呼的，然后、
1: 那
0: 个、
1: 机器挺热，我现在能感觉到我
0: 坐在
1: 这
0: 就光是机器
1: 就
0: 发出
1: 很热。
0: 对，你想想这么多台电脑，所以今天我就一人分享吧，我们先放首歌，我们先放、
1: 嗯。我一会儿给机器扇扇风，
0: 我
1: 得让它保持正常工作。
0: 我们放首歌，出去放放风，然后呢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
2: 也说个东西，说
1: 对呀、
2: 啊，
1: 别着急、
2: 啊，说一个这个夏日清凉好去处。
1: 哪儿啊？
2: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
0: 哎，行行行，就说说哈冰秀，
2: 是不是？
1: 嗯，
0: 对，
2: 走进这个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我们直播间的温热、
1: 嗯、
2: 啊！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
1: 没错，
2: 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之下呢，让每一幕也都是视觉大片。那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那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啊！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拉满。重点来了，每天晚上七点半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现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
1: 嗯、
2: 添加微信购票13244602879 13244602879更有惊喜。而且现在呢，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啊，演出结束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
0: 没错，13244602879，在哈三十购票有惊喜啊，添加微信就知道了。
2: 没错，那接下来再说说我们今天官方商城给的好物吧。
1: 是啥？
2: MLB 棒球帽
1: 啊
0: 这今天是帽子专场，
1: 正好
0: 是不是
1: 天气呢已经必进入秋了，
2: 就是外边转凉了，
1: 外边转凉了，还是能够戴起小帽的，
2: 屋里转暖了。
0: 因为现在很多人流行就是戴这个棒球帽，一它是也是懒人必备，比如说你好几天没洗头发，就可以用个棒球帽。
1: 对呀、我说的女生第二天第三天扎起来了、有可能就会戴个帽子。
0: 现在男生也非常喜欢戴这种棒球帽，因为得看什么牌子的啊。一般这种棒球帽呢还是大品牌的，因为它的形
1: 帽型好，
0: 帽型特别好，而且
1: 那个这个材质咱说就是硬整、
0: 对，所以你看 MLB 的那个帽子都是三四百块钱，二三百块钱，就基础款都是200多、所以那今天我们是官方商城给大家来的是秒杀的 MLB 啊，大家都非常知道的这个潮牌的帽子啊。今天到手价格多少钱一顶？
1: 你猜？
2: 今天只要129，
0: 129，五折，
1: 基本上差不多，对，
0: 五折还不到呢啊，就来一顶，好几种款式，大家可以去选。这玩意儿没啥保质期啊，你就喜欢哪个，你就相当于那啥了，就相当于捡漏了。你上奥，
1: 你可以各种颜色的都买一买，可以搭配衣服用嘛。
0: 懒人你都不用上奥莱了，因为奥莱打折，现在你在坐家里就可以买了几款，你就直接下购物车就行了。
1: 对啊，所以线上购物其实也是给
0: 懒人
1: 的
0: 嘛，对，
1: 没错。
0: 而且这种大牌子限时秒杀不多见 ，MLB 的棒球帽，喜欢，尤其孩子喜欢，自己女生也喜欢。老公也喜欢这个帽子可以买啊，品牌在这儿呢啊，还在买东西还得买牌子货，别管它打不打折，今天秒杀价格129，你自己选款式选样子吧啊。
2: 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帽子，
0: 赶紧抢。
1: 没错，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帽子。
0: 好嘞，
1: 别忘了继续跟我们分享你的懒人技巧。

0: 阿月，请问你是传说中的嘟咕咕嘟嘟咕噜咕噜将军吗？
1: 那不是你吗？我不是嘎什么
0: 哥把嘎巴嘎了巴爬爬公主。
1: 对，我都忘了。
0: 哎呦妈！今天我跟你说，
2: 人热确实，人确实不能太热。
0: 我告诉你，六点之后，我跟你说，咱今天哈得瘦三斤出去，全是水漂。我现在新买的那个 T 恤全部湿，不是 T 恤全部湿透了，今天新换的。
1: 快，你趁你湿透，我给你扇两下，你是不是就凉快了？
0: 哎，就老凉快了这种。
1: 我来。
0: 哎，月儿
1: 你后背。
0: 哎呀妈！哎呀妈！舒服死了！我跟你说，哎，人生要有这样足以真的是。哎，
1: 我
0: 跟你说，
2: 就三秒钟。
0: 哎，
2: 三秒钟三下子。
0: 你说，哎，你说当时小时候人们怕热哈，姥姥姥爷晚上夏天给
1: 你扇
0: 扇
1: 那睡觉时可不可以给你扇一宿？
0: 扇一宿啊！你倒是觉得
1: 扇到你睡着最起码
0: 舒服了，是不是？现在有空调了，还是想起这个姥姥姥爷的这种温度。你看看大家的留言，我就今天特别想分享你们都有多懒。
1: 其实懒这件事情吧，倒没啥，因为都人都挺懒的。咱们说年轻人现在都挺懒，但是呢，懒得有招儿，有技巧、
0: 哎。我分享一个只有男人才懂的懒，默默一说你就明白了。我曾经多次在大商场发现男洗手间出完了之后哈，男生只洗这三根手指就完事儿了，他不会洗整个手指，就洗个左手或者右手就可以了。我就特别明白了。哎，对，就嘎洗一下就得了。
1: 懒，
0: 我特别，我就一下就秒懂。
1: 小格格很可爱，说我为了不收拾家务，把我姑娘弄到北京上学，假意让我妈来帮忙接送孩子，实则是来收拾家务做饭，还能倒打点钱，一举好几得。
0: 我现在不用这种龌龊的手段吗？我妈每周六像那个，我妈每周六像那个房嫂似的，布草尖似的，给你铺布完了，然后冰箱给你塞满了，然后这个热得满头大汗，然后这个就最后。
1: 还得给你留点钱，
0: 还得
1: 给你留点钱，
0: 还得给我留点这个一对一扶贫物资，然后完了再走啊！你想想，你说说我这个用这些这种手段，是不是？这不也是满足我的懒吗？是不是啊？所以我在想，这个都不易啊，大家都不易。我看着有一天特别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海涛说，快递直接放门口，绝不起身下楼取，能送货上楼，绝不跑一趟。那肯定是啊。
1: 那现在
0: 那
1: 啊，这不是懒人技巧了，但是现在确实。比如说现在邮快递，就像我说的，你退件啊、邮件啊，你直接放门口就行了，留个四位数那个取件码，你就什么都不用管
2: 了，
1: 就非常方便。
0: 李雪说这个话题好吧，我老公和我就是躺在只要香床上了，刷手机，渴了，饮料、美食就放着一米，只要能够
1: 着，
0: 他坚决不下床，除了憋不住。
1: 这就是床桌的作用嘛，就是为什么现在流行那种小床桌。
0: 我家有床桌，我妈每次都不让我摆，你知道吗？我妈说。
1: 反正他好像你就不能下地了似的。
0: 对，我跟你说，在床桌上吃饭的感觉不是不方便，是那个画面拍出来的效果确实就感觉咋的了？你这是啊？
2: 好像是提前步入二十年以后了。
0: 对，就那种就不急。
1: 所以我一般都把床桌摆地下，
0: 哎，不吉利。
1: 我坐地坐垫子上吃。
0: 木木，说实话，你跟我说实话，你有零食筐吗？就是这个筐里面什么零食都有，就是往上里翻去捡去。
1: 我楼上有零食筐，
0: 你有吗？
1: 我有零食柜，
2: 但是我不是固定的。
0: 好几个筐，
2: 不是，我不会特意买一个筐，还作为零食筐，就是平时的一些大的盒子啥的，往那一放，零食往里一扔，
0: 就是往里一扔，
2: 对，就完事了。
1: 因为我是在一个柜里头，
0: 你把
1: 那
0: 线翻
1: 吗？就全是吃的。
0: 我就是那个，我就是有一个，就像一个布袋似的，里边就是像那个口袋似的，完了就上翻去啊。
2: 所以我的懒人方法其实就是大箱子，就是我扔垃圾，我愿意大箱子。就是比如说我一个大箱子，然后我把屋里边所有的垃圾桶全都扔进这个大箱子里，然后大箱子一起扔了。
0: 啊，对，
1: 得有大箱子呀。
0: 赵家说的这个对，赵家说，我每次点外卖的时候都让外卖员多给我拿洗上筷子，不为别的，就是不用洗筷子了。就是
2: 我也是，
0: 每次
1: 都
0: 是家里一打开一大把，他说我真的是都可以开一个那个，就是都攒这个筷子。
1: 哎，那我恰恰
0: 他说不少洗一个筷子吗？
1: 那我恰恰这一点我还不行，我其实我即便点外卖，我都喜欢用家里筷子吃。
0: 我
1: 因为我觉得那个筷子，除非特别好的外卖给你的那个筷子特别好的那种竹子的那种，我觉得可以。就那种一次性筷子，我总觉得它有点拉嘴啊，或者是就是，反正不如我家筷子吃东西得劲儿。我的感觉是，
0: 那就说明在某些点不一样，不能说你懒。
1: 所以我家有好多一次性筷子，因为好多外卖的筷子我都没用。
0: 我就是这样，就是一拉开就懒，比如吃个麻辣烫啥，哎呦，别洗筷子，就拿出一根就吃完了，还让他多拿几双，我就放那儿。万一
2: 我一直都是，我家只有一次性筷子，我就没有这种筷子，
0: 买一副吧。
2: 不是，现在一次性筷子质量多好啊！
0: 是，那它也是木质的，但你就扔了，你就还得重新拿嘛。 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你得有双筷子家里头。
2: 为什么？我有好多一次性筷子。
0: 是，我说那你
2: 我一次性手套更多。
0: 你
2: 我一次性叉子，我一次性叉子有很多，一次性勺子也有。
1: 都是外卖，
2: 我连一次性碗都有。
0: 我有，我给你们讲。
2: 哎，真的，你知道我就懒到什么程度？我不是那个五月份刚搬新家，不也得有朋友过来聊聊，过点吃点吃。
1: 买了一堆一次性碗筷。
2: 哎呀，买一堆一次性碗筷啊！嗯，啊，不用洗，吃完直接扔。然后我不说我大箱子吗？吃完直接扔大箱子里。完了，朋友走的时候带去。
0: 那天我翻柜子啊，一打开柜子啊，都忘了搬家。一打开柜子，可能是我妈给我收，都砸我脸上，给我砸脸的确青，你知道吗？就一次性餐盒。等的老多，就是裸裸了，我都什么时候买的餐盒呢？
2: 老多了，
0: 就是
2: 我那天好像跟我妈说，我说整那些筷子有啥用啊？就你实际上你每顿只使三根，然后你还习惯性的只拿外边那三根，里边其实全都没用过。
0: 后来我就致电给我妈了，我说妈妈，为什么家里有四五十个一次性餐盒，就那种就塑料那种，还看起来不错。我妈说那是给流浪狗用，当时我寻思给他们拿买点吃上。
1: 完了，你说妈妈妈妈妈妈，这不就是我吗？我不就是吗？
0: 我这是要单身流浪狗。
1: Bingo 七说：“我就是人懒，但嘴甜呢也行。哎，我跟你说，
2: 哎，人懒嘴甜行，
1: 是人就是说是这样。如果你真不愿意干活，那你能把愿意干活那人哄得老开心了，愿意给你干那。”

0: 也是你的能耐，我跟你说。
1: 人损嘴不甜，长得不好看还没钱，是最那啥的，就是最那个什么的，就是
0: 不是人损，是人丑嘴不甜。
1: 你长得。
0: 长得一般，
1: 还没钱啊，就是这种是那啥，嘴甜行，嘴甜。
0: 对呀、啊，
1: 哎你哎，你
0: 这
1: 那测试一下，
0: 嗯，
1: 你现在测试一下你嘴有多甜，你发一句让我们觉得一下子就哎你嘴真甜，
0: 对，
1: 感受一下，我看看你的情商。你别说我们节目好啊，就什么这个那，我就要听一听你真实的想法，你怎么嘴甜？来一条新的。
0: Hiles 说，兵哥，你最后一场不卖力呀、啊，你嗓子没有之前哑呢，他喊出来了。
1: 我跟你说，
2: 哎呦我的妈呀，这。
1: 哦，这就是你这种粉丝，这就是、哎、这种粉丝回馈一下就永远拉黑。
2: 这种朋友，
1: 你知不知道？我开赛前两天就吃，开始就是没事就吃皇室响声。
0: 还有呢？
1: 我自己后买的，然后就这两天一直用皇室响声包我这个嗓子，就给你买一块好耳机，是他包出来的。
0: 包出来的。
1: 哦。
0: 再一个，他总喊，他已经
1: 喊
0: 出来了。
1: 喊出来了，我跟你说。
0: 嗓子已经习惯
1: 了。左右哥那天跟我唠嗑，说妈，你现在越来越像我了。
2: 他嗓子咋出来的？
1: 他包出来了，
0: 一样都是这么喊出来的吗？
1: 赵磊说，陈磊说，嗨三儿，我们家遥控器全部都是堆枕头旁边的，就是他能抬手机、
0: 嗯。
1: 我告诉你，现在有一个什么更牛，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大家的电视不都是智能电视吗？
2: 嗯、
1: 你遥控器丢了，你完全不用，你在哪儿都能有。你手机下一个小程序，你下一个万能遥控器，配饰你家，你遥控器你甭管在手机就可以了，开关调台大声小声都可以，小程序嘎嘎牛，我觉得小程序是人类解决懒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0: 嗯、
1: 你家遥控器找不着了你不用的，你先下一个万能遥控器匹配你家的电视就行了，你就
0: 然后还能匹配所有东西吗？
2: 空调
1: 电视都行，只要带遥控器的都可以，它有好多就可以匹配的东西，真是我觉得蛮方便的、嗯、哎呀妈月月，
0: 我今天我以为冷，你知道吗？我以为得冷，我今天特意多穿的。
2: 我今天不是不也穿一小外套？
0: 我按照室温大概20度左右穿的。
2: 完到空调房就是得披一个小薄外套穿的。
1: 很少看着你这么穿着，真是。
0: 我要不知道一定风。
1: 不，你听我说，
0: 我不
1: 是那意思啊。怎么饿呢？
2: 我觉得我今天吃挺多的。
0: 你是看着肘子了是吗？
1: 一股扑面而来的食欲。
2: 来吧，
1: 好，
2: 说说那啥吧，
0: 说说装修吧，
2: 万象、
0: 嗯、是吧？
2: 嗯，本周重磅回归的
1: 啊，万象，大家说啥？那
0: 没错，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不想花冤枉钱，哎，这不也立秋了吗？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依然大包整装48800的优惠价格活动。在这儿呢，我们的听友一定先记好万象的电话86239797 86239797，因为我们的听友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拨打电话86239797，可以在48800元整装套餐之外、
1: 哎、
0: 额外获赠听友专属的29800的家装好礼。
1: 没错，
0: 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有装修需求你就先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
0: 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多少钱，绝不多要一分钱，而且他们家有自有的这个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说有装修需求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听众朋友绝对不要怀疑啊，这个给大家这么便宜的这个装修套餐，那这个比如说选材呀、品牌呀是都什么样的啊，别货不对版什么的。在这里呢，万象装饰郑重承诺啊，不好的材料绝对不用，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内容，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家家户户都用的包含在其中，全包啊。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国内有冠珠都是任意挑随意选，花色、颜色、款式任意挑随意选。那还有呢，像这个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刚刚响的地板品牌啊，而且环保等级给你用的全是 ENF 级别的木门，像最著名的塔塔呀、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所有品牌都是样子挑颜色去选，随便、
2: 嗯、
1: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内容，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提嗨三粉丝，04518623-9797一定要提嗨三粉丝。
2: 没错，当然啊，想要了解一下万象装饰的一些个已经成熟的装修案例，看看怎么个事儿，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包罗万象的万象。而且这次活动中呢，像电路脚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光源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清 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

0: 哇哦，真是一首我觉得好久没有听到。
1: 这么的吧，是这个意思吗？我知道月姐的先见之明，就是来自维里安的慢慢等嘛，就很多东西慢慢等，
0: 确实得慢慢等，因为要
1: 清风徐来，慢慢等，
0: 欲速则不达。
1: 对，
0: 有人就什么来的，慢心静自然凉。
1: 是是是，三天了啊，是三天了，
0: 是不是啊？好嘞，16:52，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说说。你要是犯起懒了，你都有什么懒人的邪修招，就是只属于你的，就能够叫事半功倍，不用费多大的力气就能完成这个任务，是不是？我是觉得
2: 没错，
0: 是特别好啊。我就怀疑
2: 懒人技巧，
0: 东北那个男人真是冬天不穿的多吗？他能练出来一身技巧，就是这个绒裤、线裤、袜子连一起脱，不带散花
2: 的。穿
0: 的
2: 时候还能一起穿上，
0: 穿的还能一起穿。关键是他能找出来，白天他比媳妇儿早上他比媳妇儿先醒，在黑暗当中他也能穿的那么的无敌。你这一点你是真比不了。
1: 不是因为脱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么放着的，穿的时候直接进去。
2: 那个挺难的，那个对袜子的药口要求挺高。
1: 对，
2: 但凡袜子口是紧的，你就穿不上。
1: 而且整体的这个内衬必须光滑。
0: 而且你要不土生土长30年以上的东北男人灵，你都根本就练不了这个技能。
1: 这个技术你都想不到。
0: 对对，跟你说，那绝对是一扒就秃噜一下子。我跟你说，比那个西虾都猛。月老驼。

0: 没有什么懒人技巧，你不在家就是对他最大的懒。
1: 懒人技巧，他勤快人啊，没发现他有什么懒人技巧。
0: 老头有多勤快吧？你就说说，他能勤快到什么程度？
1: 勤快到我不想干的事他都能干。
2: 斌哥这么的，因为为了考虑节目时长，你问一下月姐想干啥。
3: 不是，
2: 然后排除法吗？
3: 这个我就有点难办。
2: 这东西
1: 哎，他的懒人技巧我琢磨琢磨，我想想他应该有。嗯啊，他会晚上睡觉戴着耳机，然后让他自行脱落，那算懒吗？
0: 那不算懒，那就是那算就是
2: 月姐，这都算一个人懒了。
0: 嗯，这就
1: 我在想呢，所以我在想，
0: 你月姐刚才就她的狠毒，你无法知道，才29度啊！
2: 不是真的，月姐这句下意识的话，就我一发，
1: 不是我以为直播间得33度，你刚才不是33度吗？
0: 那顶上体感温度显示不33度、啊？
2: 我寻思我发的这还咋的？他就来一个，妈才29度是吧？
0: 嗯。
1: 就是29度对于女人来讲是可以忍的，可能对于男人来讲就比较难
0: 忍
1: 了。
0: 28度就不行了。吴昊说：“我就是那种兵哥说的，袜子买10双10双买，然后脏了就扔筐里，一堆攒洗着多过瘾的。”兵哥
2: 不是，我觉得就是谁还天天脱下来就洗，我受不了，这辈子我也不。
0: 木木，你是没见过干净的男生，我爸就是那种的，脱了他就手洗，
1: 我
0: 爸洗完就搭上了，然后他第二天还能穿，他永远那个袜子
1: 是。就
0: 是
1: 啊，
0: 你看
1: 我妈当年看着我爸就是这一点，
0: 就是我爸依然保持这个习惯，他的工装，比如说他今天干活的工装脱下来，他马上就洗了，洗完之后就晾，他第二天干了，他永远就感觉他像好多工装的
2: 感受。因为不是第二天得上班吗？你不脱下来有味儿啊？
0: 其实他没味儿，他一个比如说外套什么的，他可以那什么，他工装没有味儿，
1: 可以不用天天洗啊。
0: 但是我爸就是脱下来就洗，洗完就袜子手洗，他就搭上，他永远感觉像有100双新袜子一样。其实他就一双，但是他就能做到，有的男的确实能做到。
2: 哦，感觉这也是一种爱岗敬业的体现哈。
0: 对对，正阳说，正阳说，懒得包橘子就直接。懒得包橘子皮、
1: 懒得吃水果是很多男生的、但是这不是个技巧啊，他没有形成技巧、
2: 我吃虾从来不扒虾壳，
1: 但是你的技巧生吞呗，就是
2: 从来不
0: 扒虾壳，
2: 不，从来不扒，这补钙啊，
0: 不是那
2: 就当补钙，
1: 啥虾你都能咬动壳吗？
2: 啊，罗氏虾不行，
0: 不是那我那
1: 熬虾肯定也不行，
0: 不是就是不扒虾壳可以，但是你吃
1: 能咽下吗？
0: 对，你能咽下去吗？不拉嗓子吗？
2: 能啊。
0: 那说明你牙口挺好的，
1: 不是说明他没吃大虾，吃的都不够大。黑虎虾，你给他整一个，我都不信他能咬下去。
0: 你想，
2: 就是那种咱正常水煮大虾，
1: 就河虾。其实你说的还都是河虾，
2: 正常虾。
0: 他说的就是那种卖的那种
2: 这么大，
1: 对呀、啊，就那
0: 就
1: 是那
0: 种泰虾或者是那种那什么的虾，
1: 就是对那种明虾，
2: 对啊，就不需要扒壳了，就是嘚嘚嘚吃就完了。
1: 现在斌哥都吃熬虾，那个不扒壳那玩意儿，那个熬虾的壳是贼硬的。
0: 我不是我对、
1: 啊、
0: 我
2: 所以嗓子现在这样。
0: 我家那生活条件都不吃熬虾，我都吃熬败。
1: 胡辣叉的好吃吗？我想说、
0: 不是，关键是那个吃偶尔不扒虾壳行。我爸就是吃啥，我爸连松，我俩
1: 松子
0: 他都直接就咬。他说这个壳，我说你那不，我说爸，你那个牙是，你那个嘴是垃圾桶。
2: 不是
0: 吓人，
2: 那嘴是搅拌机呀、
0: 真是。正阳说啊，他正阳说我就是我懒着剥橘子皮。他说他是先啃开一个口，再是用手撕。现在的橘子还那妈一抠不就开了吗？
1: 你知道现在懒人是什么？懒人技巧是什么？如果他真的懒得扒水果的皮什么的，
2: 不是直接点果
0: 切吗？就买果
2: 切
0: 吗？
1: 对，我想说这就是懒人的这个技巧，
2: 就直接买果切了。
0: 但是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橙子我都不切，我都是手扒橙子。
1: 我也愿意吃手扒、
0: 手扒的橙子，就是比切的好吃、
1: 啊啊啊、
0: 我就是感觉
2: 手扒有滋味。
0: 对，就是不知道、真是。
1: 但其实手扒是比较费力一点的，
2: 对，
1: 比切要费力。哎，这个大花说的跟冰冰你俩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他说懒得恋爱。
0: 那都不是，有的话还是要，就是要感受的，就像
1: 他说他懒得恋爱是为了避免一切不开心的争吵，也为了避免一些所谓的为了真爱的证明。
2: 像斌哥吧，能说如果有的话还是愿意，就证明没有。
1: 对啊，
0: 像木木这种的话是真，就是真懒着去，
2: 我真不想了。
0: 对，追的人可，
1: 你俩这个年龄这个事儿应该，
2: 我不想了，现在
0: 我是不没有资格再谈这个事儿的资格了。
1: 不是，我觉得你俩颠倒了吧？你要说你不想了吧，这岁数的行，他是为啥？
0: 我已经见过了那些莺莺燕燕。木木是什么呢？
2: 不想了。
0: 木木是啥？他现在还是没成熟呢。他就是我指的不是这个，说
1: 他最近出够了是不是？
0: 对，就是人呢，他是有一个精神头的。 啊，默默，4月份刚结束一段感情，不能太快，要给自己缓。
1: 空窗期空一下，是不是？
0: 对对。

0: 原来不行了，16:59了，我们今天还在跟大家分享，
1: 还要跟大家分享那个我们的摄影呢，对吧？
2: 美，
1: 快来了吧，
2: 美照呢，肖像
0: 啊，美照是这样的啊，
1: 嗯，
0: 909呢，这个在今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叫做旅照，叫做肖像照，就是快闪，
2: 快闪城市打卡，对，
0: 现在是第一批，我们约100个女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明星跟拍团的这个整个的摄影技术啊，
2: 嗯，
0: 现在是这样的，299元你能拿到1999的拍摄的效果，比如说两张精修，两个妆造，加上一次色彩测试，你感受一下真正的就是专业的明星跟拍团，摄影妆造都是专业的，而且感受一下他们是如何把你真正就五官当中的美体现出来，这一点是特别难的。现在8月15号马上又到哈尔滨了，它是以快闪的形式啊，
1: 嗯，
0: 现在
1: 它是全国
0: 巡拍，
1: 哎，在哈尔滨呢大概是8月中旬左右落地，
0: 对，
1: 然后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名模，哎呦，真是，
0: 就是，你们就是名模吗？
1: 就是名模了，照出来就有这种感觉了。
2: 就是因为我们仨确实都打板了，
1: 对，我们确实自己照完也有这样的体会了。所以说，你如果想报名，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244602879，299就有这个机会啊。
0: 对，感受一下
2: 13244602879，13244602879，拍嗨三儿的同款肖像写真。
0: 没错，玩
2: 个
0: 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风寒情，水寒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
1: 33度打造，怎么样？哇，特别押韵，是不是？
0: 我想听首那个105度的你，
1: 热爱105度的你，不对，
0: 哎，哎，人在热猫样的时候，连调都找不着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哎，看，哎，给几个姐热的，就是里头像不像刚洗澡出来？这呀，给热。
2: 那里边澡堂
0: 是不是？不，哎呦妈，这今天啊，天有点闷啊。嗯。有人说秋老虎，你看早晚凉快，但是没下山的日头还是挺毒的。
1: 对的，对的。
0: 希望大家还能是要保证好自己的这块双腿啊。嗯。那我就说这个控场就要猛准狠，一哥才能坐得稳控场。一个阿兵本兵满血回归。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那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听人陪唠唠嗑，有话就得说。零号木木，
0: 木木，你知道是对的，真是这样的，就是你是我们的门面。但是我有一点发现了，木木，你的这个肤色和月月一样，就是那种
2: 我白
0: 白，真是男生像你做到你这个
2: 肤色，
0: 又粗又白，这胳膊子就是真的很。
1: 所以你斌哥今晚上就饿呢，瞅咱俩就饿他。
2: 白胖白胖的，
1: 白胖白胖他就饿。
0: 你看那胳膊多白，雪白月白的，哎呀妈呀，嗯，跟他连体似的。
2: 上村了。
0: 今天还想跟大家说，
1: 连体是啥呀？
0: 就是
2: 连体，
0: 连体，
2: 连体是黑的吧？
0: 白的。
1: 连体
0: 烤完了是黑的，我看着过。
2: 是吗？连哎，连体是白的，烤完才黑
0: 的。连体不见
2: 过。我寻思你要说我是机关油，我能去。
1: 能不能就是别唠什么都唠到吃？
2: 哎，炸三样，哎，炸三样，还有一样啥腰子，
0: 腰子吧，
2: 三样，三样。
0: 然后今天还再跟大家说说啊，生活当中人们总是很聪明，总是能够用干最少的活解决最大的问题。
1: 对，
0: 用一个字啥？生活当中的懒是有时是好处的。好，因为你看我不用付出太多，我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所以今天就说说你在生活中都总结出哪些属于你自己的懒人技巧？
1: 你看啊，这个齐说的发自内心的夸奖。所有干活的人就是我的懒人技巧。
0: 哎呀妈，我跟你说
1: 就是光动嘴不动手。
0: 我告诉你，
1: 但是他这个嘴动得很好，他发自内心的夸奖所有干活的人。
0: 有些人一辈子
1: 然后自己偷懒，
0: 在家庭当中都没伸过手，但是对大家对他的评价都特别的好，因为他总能给予语言上的褒奖。比如说老婆就累得不行，他刚要说的时候，老婆我跟你说这辈子没有你，这辈子找你
1: 说我是个啥，
0: 不是，这是个啥，
1: 没有你我能过成啥样，我能过下去吗？
0: 对，我就跟你说我都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真是要
1: 这节目没有冰冰是不是得散。
0: 我跟你说你
2: 这是实话，这都不用，
1: 是不是，
2: 姐这都不用那啥，
1: 就是
2: 对，
0: 是这样的。月月
1: 冰哥要出门咱们节目可怎么，
2: 就是大脑从下一次跟节目都没关，咱频率都得缓扬。
0: 嗯，是这样的，那个你月月继续扇着啊，让我清醒一下，别让我冒烟。哎，你看你别说，说的是假话，
1: 听着是不是也得劲儿？
0: 听着舒服呢。哎，我就想说，人就这样的，就是语言的魅力能够。你看花，你每天对他说，他都开的比别的好。嗯，就人也是一样，有些人专门，嗯，你看伸手不
1: 见。你就说像你斌哥这岁数的男的，有几个能保持他这种
2: 状
1: 态的？
2: 这个，身材、皮肤、
1: 体脂率
2: 啊，
1: 是不是？
2: 然后这种就是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的速度。
1: 对，冰冰会说多说。
0: 月啥也别说了，月，嗯，放一首歌，我先去找物业去。
2: 兵哥还是不到位，到位你就爬进去了，你爬进去，你通去，你进去。
0: 我现在直接有这个通不通13楼。
1: 来来来来，今天话题就是懒人技巧啊！你看啊，就是懒人，他有的时候真不会干，但是他要是能说，会说，他就能让会干活的人很愿意。
0: 瑶瑶说。我说一句你就秒懂女生们。嗯，她说当我不想洗水果的时候，老公，啊，
1: 我偶尔特别累的时候，
0: 她说马上就给你上水果。
1: 我其实我们家水果基本上80%都是我洗，
0: 但是
1: 就是偶尔我特别累的时候我会提出这样的需求。嗯，
0: 比如说
1: 我老公，哎，我想吃葡萄，能不能给我洗洗。
0: 哎，那你还用这么客气吗？你说老董，
1: 没有，那不是，
0: 不是吗？
1: 不
2: 月姐不会这么使唤
1: 我，肯定不那样的。
0: 嗯，妥呀。火，
2: 得亏是3声，
0: 就是
2: 不是2声，
0: 更不是1声，
1: 2声驼，
0: 不是，就是哎，你看 妥呀，哎，你看这个多亲切，老妥啊也行，叫老妥就是。
1: 我这辈子都没你刚才叫的亲切。
2: 你问一下，妥呀，
0: 不是，哎，你下次你就这么叫，比如说你下次这么叫，说
2: 妥呀，
0: 妥呀，老妥寻思，我这就剩500了。
1: 对呀、啊，我要这么叫他，他会麻的。
2: 但是我真的一下想到了一个什么，我那天抖音刷到的，就是我是一个，我也是觉得哈，
0: 嗯，
2: 就是大道至简，尤其你像吃水果这种事情，
0: 嗯，
2: 你就能抱着啃的东西，你何必要切呢，对不对？但我那天我突然感受到这东西都不一样了。那个男朋友给女朋友切的一盘西瓜，哎呦，那个西瓜简直了！你说咋的呢？他用那个 Hello Kitty 的小模具，
0: 哎呀妈，
2: 夸夸夸夸，一个一个小猫脑袋，一个一个小 Hello Kitty 脑袋，然后那个鲜红色的小西瓜，哎，我说，哎呀妈，你别说女生，我跟你说，兵哥，就那一盘西瓜，比如说啊，2块钱买的西瓜，
0: 嗯，
2: 正常水果店果切卖我10块，
0: 嗯，
2: 那个卖我30，我觉得合理，
0: 是不是？你知道你月姐刚才听到就轻轻摇动扇子，
2: 啊，
0: 用咪咪俩听你说这段话的时候，心里在想，
2: 哼，
0: 狐美祸出。就是这个，妈，太有仪式感。
2: 哎，不是真的，你，但兵哥，就我这么说，你可能 get 不到，就是你看到那个画面，你就会觉得，哎呀，这西瓜肯定比别的西瓜甜。
0: 是的，
2: 就同样的，这个一口吃绝对
0: 什么都需要包装和营销，
2: 爽，而且会吃的，
0: 你就觉得它很有用心，
2: 而且它纯是西瓜肉。
1: 好，我们要上链接这个 Hello Kitty 的这个
0: 模
1: 具上链接。
2: 我当时真想买了，后来我想想，
1: 咱不用说，咱就说挖冰淇淋那个勺。
0: 嗯，
1: 你一个你冰淇淋，你在家你拿一桶，你挖，就是你像我们家老妥哈，就
0: 用勺子那么吃，
1: 经常拿勺就是切一半，然后咔放到大盆里，然后小盆里，然后就那么吃
2: 啊。
1: 你想拿那个勺，如果挖出来一个球一个球的，那确实看着就是得
2: 劲
1: 儿啊，
2: 得劲儿哈，
1: 对呀。
0: 真是得劲儿，我跟你说，那小仪式感。我家现在还有那个冰激凌勺呢，就是那种铁的那种，叭一叭叭叭一个一个。
1: 啊，你那个打的那种勺，现在都是那种抠的那个，就
0: 直接抠
1: 水果圆的，
2: 就夸一抠就直接是一
0: 个。
2: 啊，
0: 我老师卖冰糕那种啪啪一打，
2: 就跟小孩。
1: 但我小时候喜欢你那种啪啪一打。
0: 我家现在有呢，那个就是打冰糕的那个勺。
2: 这一听那个声音，好减5毛啊，再减5毛。
0: 哎，咱一会儿吃冰糕去呗。
1: 行啊。
0: 行不行？我
1: 就这热天不吃，
0: 吃个冰糕呗。
2: 好像就得这天吃了。
1: 吃啥呀？
2: 上趟齐哈尔啊。
0: 不是，那个附近有个冷饮店，可以去那个吃几个冰糕呗。
1: 哪个冷饮店我也不知道呢。
0: 有一个，一会儿查，就在厢房附近，离这挺近的。
1: 行，可以
0: 吃几个，吃五个球。哎，
2: 这么的，我们在哈尔滨只能通过吃冰糕来解解暑了。
0: 哎，对呀。
2: 但是有的人什么都不吃，你去到那个地方，
1: 你自然就凉快，
2: 就凉快了。
0: 海参崴真是啊，
2: 有些人就是哪凉快哪待着。
0: 真是海参崴现在呢，平均温度只有22度啊，真是一个高纬度可以看海的风休闲度假避暑胜地，而且还能出趟国。
2: 嗯，
0: 关键是哈尔滨人比较幸福，因为离它太近了啊。那就是南方人想要避暑的话，得越千里才能来到，在我们几百公里就到了。这次呢，我们这个暑期给大家8月份的行程，真的是让大家感受到了好的这个行程。
1: 没错，
0: 3晚4天，咱们去俄罗斯还能出趟国。我们这次坐高铁到绥芬河，从绥芬河从东宁过关，一本护照就可以了，我们是免签的。
1: 嗯，
0: 让大家感受一下俄式小城的风貌，不仅能体会到俄罗斯的各种肠、各种烤肉啊、各种大串，而且这次行程当中我们安排了一餐，一人一只帝王蟹餐，一人一只帝王蟹啊！
1: 哇哦，
0: 升级的是相当有情趣的情调的这个，
1: 不说别的，你吃完一丢完线你就凉快了。
0: 而且呢，看那个海，两种海的风格，
1: 嗯，
0: 那个晚上的日落都非常好，而就是凉快嘛，感受一下俄罗斯宁静的小城。3晚4天又不耽误你工作，而且呢还能陪孩子度过一个暑假。为啥现在报的这么火？现在

0: 1号、8号、15号加推的10号全部都满了，你现在能报的是8月18号和8月22号，然后暑期就结束了，这个行程就没有了。
1: 嗯，
0: 海参崴今年是真的啊，是就是一下子就爆款爆款了。你现在能报的是8月18号8月22号，如果你没有护照的话，报8月22号是来得及的啊，赶快来报名，我们小团队出行。而且你不要去比价格，没有可比性，你现在在任何平台上看到的三晚四天海参崴的行程都是随风和旗帜，不是哈尔滨旗帜，而我们909的费用是哈尔滨旗帜，来回的高铁票全都包括，而且是一价全含，记住这是我们的特色啊！添加微信13244602879，再不玩这个凉快就没有了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嗨三微信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1: 没错，那另外呢，今天我们官方商城好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
0: MLB
1: 的
0: 帽子，
1: 对，
0: 棒球帽，
1: 就是一款棒球帽。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帽子这个东西每个人都应该有几个不同颜色的，咱们说就是搭配不同的衣服嘛，
2: 衣服风格。
1: 嗯，
0: 关键是啥， MLB 本身就是棒球帽的，就是国内的就算是一线的这个棒球帽了，
2: 不能说它的等级，但是说它的经典程度、
1: 流行程度以及它的帽型都不错。嗯，就这个价位上呢，它就还算是性价比挺高。
2: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我们官方商城你能以129的价格
0: MLB 的
1: 拿到它的话，那这个性价比就又翻了一番，
0: 而且是明星同款啊。嗯，今天是明星同
1: 款，哪
0: 款
1: 哪款，看看
0: 蓝色的，
2: 今天有很多款式，
0: 蓝白两款，有蓝色、白色的，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2: 就是低调简约的那个。
1: 蓝色这个不就前两天那谁咱同事戴那个吗？啊，还有渔夫帽呢。
0: 有啊，但是价格不同，最低129起啊，棒球帽肯定是129起的。我看有蓝色、白色，都是这种基础明星款。
1: 渔夫帽才139，那就太划算了。
0: 对啊，
1: 就这多好看呀！
0: 是啊，渔夫帽 MLB 的。
1: 渔夫帽是那种小标，就是全满标的那个。
0: 对，你看，
1: 很好看。
0: 它有好几种颜色啊，有蓝色的，有白色的，
1: 灰色，
0: 对，
1: 然后还有花色的。
0: 对，花色的都不错。还有渔夫帽，129起啊，今天算是五折，不到五折。
1: 妈，139买渔夫帽，那太划算了。
0: 对啊，是 MLB 的明星同款，今天到手价格129啊，一共有六种颜色，
1: 还有款式也很多，大家可以去公众号上看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我建议大家可以下单个渔夫帽，因为啥，天马上凉了嘛。
0: 对，
1: 春秋的时候那个渔夫帽非常实用。
0: 哎，对，129啊，今天129到149，有的这个款式不同啊，但是今天回复帽子就行了。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么多人买，哎，现在就回复一个，
1: 下单
0: 回复一个帽子就行了啊。
1: 好嘞。那我们听首歌回来继续聊聊懒人技巧，你在生活当中通过由于想犯懒就研发了或者自创了哪些懒人技巧，分享到我们的嗨三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别，谁分了？
1: 说实话，
2: 你知道这首歌叫啥吗？嗯，
1: 有暖气。
2: 哎，我是对今天是有预知吗？这首歌叫有暖气。
1: 我也觉得，哎，你说你上一小时放慢慢等，嗯，啊，等到后天，然后有暖气啊，今天感受暖气，
2: 嗯，暖，应该放一首，我今天想放一首暖暖来着呢。
1: 哎呀我，
0: 妈，想当年那个
1: 月姐，所以今天是你导致，
0: 嗯，可不咋的你。
1: 哎呀，
0: 种太阳。
1: 但是其实啊，你看这首歌。它叫有暖气，但是整个的旋律你听起来
2: 凉爽，
1: 其实是那种凉爽，
0: 它就是冻的
1: 那种夏日风情，然后喝着西瓜汁儿，那种凉爽的感觉。
0: 人呢？
2: 妈呀，你说
0: 人就是一个不能够随时满足自己的高级动物。你看现在热哈，空调稍微凉一点开始冷了，就人们总是觉得就是
2: 不满足
0: ，对。那你想想，那个姥姥姥爷那个年代那么热的天气，他们哪有这些啊？甚至都在房顶上睡觉。像我爷爷在山东，晚上都28、29度。
2: 看
0: 斌
2: 哥已经学会忆苦思甜了。
1: 姐，我现在眼里有什么？
2: 有
1: 崇拜，
2: 对，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respect 的感觉，
0: 就是人都是这样的。你看，就是有空调的日子，哎呀，没有空调，那你说那时候那怎么办？我那时候没有电脑的时候，我们的记者是怎么写稿子的呀？所以还是要知足的。
1: 909最有担当的男人，
0: 是吗？我跟你说，吃冰糕一会儿你买单，那你就有担当了。我就
2: 虽然说上大学的时候人嘛都是就是懒呐、啊，都能逼生出来很多很多的方式方法。
0: 当然了，
2: 虽然说上大学的时候我室友为了不刷碗。哎，袋装的方便面，他直接把热水到袋里泡，吃完之后拎起来扔掉，这不行。那方便面的袋可不行，那绝对不是。你要碗装的还好一点，
1: 不行，那个不行。
2: 那方便面袋那个不可、啊、
1: 不是，而且我觉得那么吃，
2: 就是懒到
1: 有点太过分。哎，但是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啥呢？嗯，一个很小的事儿，但绝对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就是我的懒的方式啊。我是睡的双人床，嗯，然后我呢有一个小夜灯。我是睡在床的左边，小夜灯是在床的右边的床头柜儿，因为我不希望
2: 哪个柜儿啊，
1: 不是我，因为我不希望那个灯就在我眼前那么亮，太亮了，离我太近的话，嗯，然后所以我就怎么的呢，
0: 把衣服罩上，
1: 因为我就一个人睡嘛，我枕头的位置放哪儿都行，我就正好丈量了，就是我一个翻身正好手碰到那个键子
0: 开关，
1: 那个开关键的位置，我枕头就放到那儿，所以我开灯就是闭着眼睛一个转身啪。灯就打开了，然后再转回来玩手机，玩到想睡觉了，再一个转身啪关灯睡觉。
0: 他那是这样的，现在啊，你那个灯哈啊，
1: 我就是转，就是
2: 一个语音控制
1: 转身啊。
0: 我那个灯不是语音控制的，但是我那个灯是什么呢？是定时的，比如说你定2个小时后自动关 啊，是慢慢接按就关了。
1: 那不行，我没有那么强自制力，
0: 因为你不知道，
1: 啊，我说玩，我说玩2小时，可能就得玩3小时。对啊，
0: 这就是。但是我跟你说，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当你难以入睡的时候，好不容易拿个手机摆好姿势之后，突然这个困劲儿上来了，就是困到不行了，你觉得这个马上就能睡着了，但是发现你手机电量，但是你发现手机电量还有20%，你得转过去冲它。当你我每次这样
1: 冲，
0: 完了睡不着了。
2: 所以这就是你知道有另一半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要困得不行了，老头把窗户关上，灯给我闭了，哎，你就赶紧睡，你就闭眼睛睡。说完这句话，你就可以闭眼睛睡了。
0: 我还没有学习到这项技能。
2: 或者他看

0: 看你有点困了，他会主动，因为他可能还没困没睡，他会主动问你，帮你把窗户关上啊，灯给你闭了呀，你说嗯，然后你就可以睡了。
1: 我告诉你
2: 没有，实则咋的，实则让他描述的也没有那么的温暖和幸福，实则睡觉时候睡不着，说老团要在睡不着了，哎，一见入睡。
0: 但是我没说完，
2: 实则是
0: 我也会在他睡着了的时候，觉得他两边窗户全开着呢，他太冷了，我会给他盖上。
2: 实则他热，
0: 我给他盖上，
1: 会给他打脚。
2: 然后实则他热，疯狂出汗。
0: 因为昨天我感觉我家那个穿堂风太凉了，然后但是他睡着了。
1: 我爸
0: 怕他冻着，
1: 我爸那时候就是喝多了之后往沙发上睡，我妈来气，你知道吗？但是两个窗户关着，怕他受冷，把一个很厚的毯子，很温暖的给他盖在了脚上。
0: 那我不是，我都盖在肚子上，脚上不行，
1: 就是、
0: 盖在肚子上。
2: 只盖脚啊，只盖脚。
0: 你知道他妈妈那个想法是对的，你冷了拿脚往上一勾就盖上来。
1: 就是他还来气，他是那什么的，就是我
0: 就是帮你。但有限，
2: 帮一半儿，
1: 对对
0: 对，帮但有限。
1: 郝东说：“菜叶子懒得摘，选择洗干净水焯，不好的地方直接就锅就给它罩出去了。洗菜都懒得洗啊！但是我有个懒的方法，就比如那香菜，我都不摘，买回那香菜之后，咔几会儿之后，一刀咵就把它上面的，有的我妈还得拧，还得摘，你摘着
0: 多剪多剪一点，
1: 就多剪，啪一下子就这点就够了，反正我就吃这点涮香菜，比如说我就这一点就行。
0: 那你不洗吗？”
1: 完了是洗的，就是我懒，
0: 就是、
1: 我懒得摘那个
0: 有泥的那个地方，你就把它去掉了。
1: 洗洗，对对对，就这样，
2: 就是掐头去尾嘛。
1: 对对
2: 啊，对，一米长的香菜变成十厘米嘛。
1: 对，就留它这一点就足够，因为用也用的那一点嘛。就是吃西瓜要吃尖儿，长大了才能当官儿。哎，月月是家伙糊的，人家你很少这么糊的，真的。
0: 我还行，我已经心静自然凉了。
1: 女生一般来说体感温度要比男生感受的要低两度，就现在我们是33度，可能是30度的这个体感温度。
2: 不不，他可能33度，咱们是35。
0: 那也有可能，
1: 对吧？哎呀妈，我自己感觉，我感觉我喘
0: 不来气儿，
1: 感觉喘气儿
0: 都上不来气儿的感觉。
1: 向南说，
0: 少说吧，
1: 洗澡先把脏衣服直接就扔在洗衣机里头，就少挪一次啊。还有这样，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家有那个就我弟媳妇吧，就她为了。也洗袜子，也洗内裤什么的，他就买了个小件洗衣机。
0: 单独洗
1: 也算是那什么的啊、嗯。然后邢磊说啊，邢磊说这个是我现在养成的一个新习惯，就是也是科技改变的。我现在如果要比如说我给你发微信，我就是语音转文字，我根本不需要打字，就特别方便。
0: 但是你都不看一下，这点是你的问题。
1: 现在不是了，现在的这个与它这个识别功能，就是微信最新版本8.几
2: 啊、不不不，兵哥
1: 啊，
2: 你的文字我们都得自己翻译。实话实说，
1: 我很少给你发信息吧，你别好像以为咱俩就
2: 所以就那么少的几次我都得翻译。
1: 那可能是我就是觉得啊，对，翻
0: 译。你这样呢，你直接给我们发语音，我们自己转文字。你是不是更省事儿？
1: 我觉得语音转文字是一个蛮方便的，就大家知道大家懒着打字，
2: 非常方便，非常
0: 小。或者说我的懒人技巧就是不想干的事就拖着，哎，你会发现大部分就消失了。
2: 哎，
0: 会吗？
2: 其实他说的这个，
1: 你来我们909试试，你真是，你来我们909试试，你拖一下，你试试，
0: 你拖着完了，大部分会消失，
1: 真是，
0: 你可能你会消失，
1: 真是，
0: 大部分不会消失，但
1: 你
0: 可能会消失，
2: 不不，但是咱们不说这个具体的工作啊，我就发现，在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其实反而是不要急着去定，比如说都不说远的，就比如说，比如后天你觉得你好像有一个约会啊，或者说是有一个什么聚会，哎，你就觉得其中好像有一些信息没太定准，别急，有可能后天这个聚会在明天的时候就取消了，
1: 也许
2: 啊，对，就是
0: 还有就是家里如果有另外一个人，有些事拖着拖着确实会消失，是因为另一个人看不下去已经干了，
2: 对，
0: 这个
2: 也是
0: 也会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干啥事别急，啊，但是有一些事儿呢也得急，
0: 趁早。
2: 因为比如说，你觉得在现在呢，你的这个年龄，或者说你觉得此刻的状态非常的好，你想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拍摄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生照片，
1: 对，
2: 这事儿就得急。
1: 我告诉你啊，上班族一定要在45岁之前，你拍一套属于自己的肖像照。为啥？45岁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年龄。如果你50岁以上了，我觉得拍不拍没啥必要了。但是
0: 那可不不，
1: 你不，你可以拍一组。
0: 我觉得人在任何年龄段都要记录现在此时此刻你的美好，因为再过2-3天又不是你现在这样子了。
2: 兵哥，你想啊。这个我真不是盲从，我觉得月姐说真是对的。我19年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现在回看我那时候照片，才过几年啊，7年吧。 非常的不一样。
0: 嗯，因为
2: 非常
0: 什么叫做一时一刻，就是每一刻都是
2: 非常
0: 的
2: 不一样。
1: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我是从工作的这个角度啊，因为有像我们作为
2: 正经照这种，
0: 啊、对，
2: 这种确实
1: 是，其实是这样的，是应该趁着就是状态最好的时候。
2: 这种是在青年、中年以及老年的时候，大概是分三段去拍三段就行了。
0: 嗯、
1: 我跟你说，我们体会到，因为我们嗨三都拍了样板照嘛，我们体会到它专业在哪儿呢？
2: 嗯，
1: 就是如果你去其他的那种商业化的这种拍形象照的地方，你会发现它流水线式的作业 ，P 片都是流水线，你发现姿势、动作、背景都是一样的，
2: 啊、就是不是拍出来之后就大家人都长一样？
1: 对。
2: 啊
1: 就你很难分辨出来，你觉得他的脸，其实你就感觉到你的脸不真实。
2: 对，
1: 但是这一次我们拍完之后，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就是他把每一个人，你是胖瘦，他把你的五官轮廓最美的那个，
0: 其实我在看原图的时候，我都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有很多张原图，我个人认为都基本上
1: 不用修了。
0: 对，因为我觉得他已经找到了很好看的
2: 角度
0: 把你已经拍得很美了，就是你甚至都觉得不需要修了。
1: 对，而且反而我有一张形象照，我非常拍得非常美，他拍了有个正面照，他其实把我的这个脸部啊有一个痦子拍得非常的漂亮，因为什么？他光感非常好，他感觉你是这个年龄，但是又没有那个年龄当中的那种就假的修片那种感受，既能拍出你的美来，骨感，还能够感受你皮肤的真实。我觉得这就是摄影师的，你看真正的杂志照，他不是说那明星有多帅，他是把你的真实的还原了。
2: 对，所以说虽然斌哥是天生丽质，咋拍都好看，但是能够拍得这么好看，也能够显现出他们团队的实力啊。所以想拍嗨三同款、斌哥同款的肖像写真。
1: 陌陌同款，
2: 可以来添加微信。
1: 对，20多岁的时候，你要拍像拍形象照，管陌陌要这个打板照。如果你是比如说上了一点这个年龄的，30多岁的时候，你可以管我和薰月要这个打板照。我们是拍了不同年龄的，但是嗨三是一人拍了一套的。每个你都能找到你自己的风格。
2: 添加微信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拍照就行。13244602879。
0: 价格说了吗？
2: 299，
1: 299，
0: 两个妆造，两张精修，然后呢，主要是。
2: 包括拍摄过程中的很多
0: 还有一个色彩诊断，
2: 对
1: 对，
2: 比如说一些个什么化妆蛋呀，就是所有的拍摄过程中需要的一些个一次性的东西，他
0: 都
2: 给你免费提
0: 供
2: 了，
0: 对对对，
2: 都包含了299，
0: 非常棒。
2: 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拍照。
0: OK， 13244602879，备注好拍照。
1: 哎，
0: 还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
1: 没有了，今天就是那什么吧。
0: 没有啊，我们的行程跟大家说了，
1: 说完了，刚开始不就说了吗？
0: 那我们来听首陈粒的。
1: 好，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哪儿凉快，我们上哪儿待会儿去啊，一会儿回来。

0: 哎，我真懒得去管，真的，我真是懒得去管。哎，但是我跟你说，我现在在直播间里找着什么感觉呢？你知道吗？就找着夏日最热的时候，妈，快把那电风扇给我扒了一下，打溜，然后让头摆一下。
1: 啊，对对，往我这边吹。
0: 对，往我这边吹。哎，对，好。
1: 风再调大点啥的，这种行行行。
0: OK OK OK， 嗯，木木实在是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1: 行，行，这样明天你们中午上那个嘉宾多的时候，也能那个稍微舒服一点。
0: 木木，你快给这电话师点鼓励，
1: 给他个掌声。
0: 看看大家的懒人自由懒人魔啊，真是这样。我发现很多人就是在总结懒的过程中，他可有招了呢。你要把这个懒劲儿哈放在工作上，你肯定不是这样。苗凯说，下雨天能打车绝不步行。这个好像都是吧，
1: 这是懒人技巧吗？
0: 哎，我有个懒人技巧，
1: 你说。
0: 我不愿意喝冰，我不愿意喝冰饮嘛。但是我那个什么呢，我就把我会把很多玻璃杯，就冻在冰箱里头
1: 啊，然后直接给杯里倒上水。
0: 对，你想喝什么，比如说你这个常温都没关系，你只要放里头摇两下，立马就凉，至少前两三杯啥问题没有。你总比那个，因为饮料你有时候搁不下嘛，所以你就把杯冻上。百试百灵。如果你要有，
1: 那你家杯啥杯呀？
0: 就是普通的喝水的玻璃杯，你就
1: 玻璃杯不怕冻吗？
0: 不怕炸，我就。然后还有就啥呢？或者你就家里再有点条件的时候，你就是可以长时间喝冰杯，就你放一块冰，然后再把它冻上，你喝起来永远是冰饮。它，你喝再、
2: 我在跟他学懒人技巧，跑100米歇50米。
0: 哎，有风有风还不错。
1: 有、仁义说，睡到中午。就能把早餐省了，这是我的懒人技巧。
0: 哪天是这样的，哪天我们的话题说
1: 就是他的起床时间是中午，那么他就省下了一顿饭。
0: 哪天我这个话题跟那个挺搭边，哪天我们要说一期你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有多么的经济拮据。可以用、哎、可以用这个。
2: 其实我有一个懒人技巧是啥呢，就是比如说家里边有人找你干活，哥你随便想一个，比如说就是咱俩一起生活，你想一个你要让我干的活，随便你随便想。
1: 默默把地能不能擦一下子。
2: 哎呀妈！是啊，这地要是不擦，一直埋汰哈。
0: 啥意思？
2: 但我不动，就是我把你的话重复一遍。我说是哈、啊，是哈、啊，月月，这地要不擦，可真埋汰呀。
1: 那快擦呀！
0: 哎，你这个有点像有些有，你这个、
2: 哎，真是这地真得赶紧擦。
0: 哎，你这个哎。哎，你这个特别像某些人在工作当中的表现。
2: 有没有这种人？
0: 哎、这什么时候弄啊？哎呀，这个不拍，你看那咋整啊？
2: 这啥？哎呦，这个真得赶紧弄了。
0: 对对对啊。
1: 那我不是那样，我要是有人跟我这么回复的话，我会说对呀、啊，所以赶紧弄啊。
0: 是啊，是得赶紧弄。
2: 是得赶紧弄了，姐啊。
1: 动啊，整啊。
0: 你说是不是得整哈？
2: 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个懒人技巧、
0: 哎。
2: 我跟你说，因为我生活中不是工作中，我生活中遇到过这种人。我跟他说一个事儿，他就跟
1: 我
2: 俩。
1: 工作中我不希望遇到这种人。
0: 骄阳说，拌凉菜我从不用碗，包装袋里直接就拌匀了的。我现在
2: 已经卖这种了，就他那个包装袋，就是他给你留出来了一定的余度，就是为了让你把汁儿倒进去，然后封口。
0: 对。现在有那种袋儿，就是懒人那个拌菜袋，
2: 也不用碗，然后它那个底下还有一个小底座，啪，你放进去直接
0: 懒人拌菜袋儿。对，纪文说的这个我买了，但是我还没用呢，我打算今天我收夏装的时候再用。纪文说，兵哥，我买了一个，他说我买了一个什么的衣服叠衣器，就是
2: 哎呀，
0: 放顶上把 T 恤啪啪啪一抽。这衣服叠好了，啪啪，然后每个都像那个，就是像商店里面那个，
2: 对，
0: 叠衣器，
2: 我知道那个，
0: 就是放上啪啪啪，一二三，抽出来，下一个啪啪啪，抽出来，就是
2: 叠衣服
1: 啊。你要说我最近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算是懒人
0: 特别懒的那个，
1: 就是你们都知道，就以前咱们说那个真正那个叉丝器都是很大的那种嘛，叉丝啊什么的，扎螺丝啊什么的。然后现在我买了一个，就是就像削皮器一样，但是你削的过程当中，它就直接变成丝儿了。就是在你想用一些少量的丝儿的时候，比如
0: 说你想要
2: 那我削的时候，唰唰就
1: 完事了，对，唰唰就是丝儿了。比如说你想要一点点胡萝卜丝或一点点黄瓜丝，但是你不是要很多很多的时候，你只要擦擦擦两下，就像打皮一样，刷刷出来的它就是丝儿。
0: 啊，那挺好的呀。
1: 不用刷菜板了。首先呢，一。不用刷菜板，二不用刷刀， 直接刷一下那个擦丝器，那个小小的一个，就像那个打脾气一样就可以了。
0: 那，啥子？劈了呀？
2: 那这个确实挺好的呀。
0: 但是你想，比如你擦两下，你不想要丝儿呢？
1: 我就是想要丝儿，我才用它的呀。
0: 啊啊！
2: 哎，我笑冒金星了。
1: 你可能是热的冒金星
0: 儿。所以就你看，哎，马哥，你说懒人真是，你就发现懒人，
1: 懒人自有懒招
0: 啊。谢伟说这，他说垃圾先放桌边，攒满了一袋再往下，我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会
2: 垃圾先放什么，
0: 就是比如说垃圾，比如说这垃圾袋，我先不往下倒，我先搁门口，我看有的比我摆的还多呢，四五袋然后一起扔
2: 啊。
0: 但不是摆家里头，是摆的
1: 那更烦人了，
2: 那更不顾。你要摆家里我都觉得你反正你自己能接受。
0: 我们的门口每一个都有一个这样，给了一个小区，给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盒子，把垃圾先放那个盒子里边，你随时一下带走，就怕你躺汤，就给你一个像
1: 接的。对
0: 呀，
1: 啊，就是躺汤这件事儿，
0: 我们
1: 不
0: 躺
1: 汤。
2: 然后躺汤躺到那盒子里，完那盒子里边有汤呢。
0: 现在垃圾袋都很少躺汤了，就是我们都有那种。
2: 啊，你分享过你六块九一百个，然后非
1: 不躺汤那个
0: 九块九一百个，没到六块九。嗯，
1: 来吧。所以聪明的这个云说的懒人技巧是什么？找个勤快的老公。
2: 哎呀，对了，
0: 找勤快的一半是对的，真是你一句话就行了。咱们技术老师好像变成京东了。
1: 技术老师把所有的存余的那个
0: 电风扇
1: 全都拿出来了。
2: 喂，那个好。那个新那个，
0: 咱这个好，咱这个还是手控的，你看你看，又不动了。
2: 不是咱，好一遍你秀不是。
0: 真是老师太辛苦了，大热天的给我们这块布置这块。嗯，
1: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木木。十二点，晚上十二点的时候你来去给他俩换一下。别太早，十点以后吧，十点以后，十点以后等人都走了的时候，
0: 啊，
1: 你去换一下。
2: 九七二的那个别听我们这段节目啊。
0: 嗯，哎，还有就是你们觉得这个你犯懒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比如说你在吃上犯不犯懒？
1: 我在吃上犯懒呀，所以啊，哦，还我刚才想到那个擦丝，那个是懒人技巧。还有一什么，吃面包，以前我可能会拿这个菜板，然后拿刀切我那面包片，
0: 嗯，
1: 想切成什么样，
0: 嗯，
1: 切成什么样。后来我发现拿剪子剪也可以，我就不用刀了，然后我就省下了刷菜板的这个。
0: 还有木木，咱俩可能有一点相同吧，但我估计你是不是跟我曾经好像说过跟我一样。就是我比如说我都在厨房吃的，我就不会端在桌子上
2: 啊。对，
0: 就是
2: 尤其
0: 我觉得麻烦，
2: 尤其是
0: 我就讲那种，就是灶台就吃完得了，
2: 边涮边吃就得了。
0: 对，
2: 就是，而且哎，你们这午餐肉该怎么吃吗？
1: 不用拿出来，直接在里面拿勺挖吃是吗？
2: 不，
0: 午餐肉不切片没法吃。
1: 没有，老妥就拿勺挖着吃。
2: 必须切片。
0: 对啊，你涮得切片啊。
2: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随时随地都想吃，铁罐打开拿东西夸夸划，然后就是插进去，
0: 啊，我
2: 直接给它切成
0: 条。我就那样在里面，
2: 然后拿一个牙签直接一根一根拿出来，就是一个肉瓣。
0: 我用的是牙线，我就在里面就已经划好了。
2: 对，就一个肉瓣，然后直接就吃。懒，这都懒人技巧。
0: 对，而且西瓜我都给它整成那种的，就一扎就一个条。
2: 对，
0: 而且吃起来还不用拉了。
2: 然后绿皮火车上买的方便面，
0: 嗯，
2: 万分之一的概率没有叉子怎么办？买一个鸡爪。哎，买一个鸡爪然后这么吃。然后我跟你说，最后这碗泡面吃完了你再吃那个鸡爪，那个鸡爪格外好吃。
0: 这个鸡爪已经捂
1: 泡椒鸡爪
0: 微熟了，
2: 格外好吃。虎皮
0: 就
2: 直接虎皮鸡爪啊！
0: 你说你们懒成啥样，
2: 我
0: 妈
2: 这个因为我有亲身经历，我真干过这事。
1: 这都是懒人技巧啊。
2: 对，
1: 来吧。所以说呢，生活当中呢，可能由于犯懒你会催生出很多
0: 懒人技巧
1: 创意。 对，
0: 对，
1: 这些创意就变成了你的懒人技巧了。
0: 哎，让你的生活事半功倍
1: 啊。你想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2: 口家大海的海三十三。
1: 但有一件事情真的是不能偷懒，
0: 装修，
1: 因为一分钱一分货。还有就是呢，
0: 嗯，
1: 这个工人这么干活的工人绝对不能偷懒，因为他偷一分懒，比如说那砖他少给你抹点那个水泥，
2: 你就少一分
1: 就空鼓，
2: 对，
1: 可能就会将来就会裂开会掉下来。
2: 嗯，
0: 没错。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万象装饰本周啊。
1: 没错，如果你想正在找装修，想用品质好不想花冤枉钱，然后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这个优惠价格，一直以来都是给到听友的专属福利。另外呢，就是在节目当中你如果拨通电话想要咨询的话，万象装饰还会给我们的听友额外赠送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所以说如果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老房啊，甚至我跟你说还有咱听友要做工装的，倒也不是不行，都是可以的。对，所以说呢，无论你是新房老房大小，无论想装什么样的都可以来，记好电话拨通86239797 86239797。 那我们的听友拿到的这个29800的家装好礼都是什么呢？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老房子的窗户啊、暖气啊、防盗门，这些都可以是这29800里你能额外免费拿到的这种好礼。所以说先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而且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签多少钱是多少钱，不多要一分钱，而且有自有的这个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最近也看到了大家抖音上有很多这个装暖装完之后的这个样板间的实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2: 没错，
1: 里面一定有你喜欢的或者是你想要的。想要这个装修的朋友记好电话就可以，86239797，去享受听友专属的家装优惠价格，外加家装的好礼包，86239797。
0: 打电话提嗨三儿啊，那提嗨三粉丝啊，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48800，那大包整装已经很便宜了，家里房子
1: 还送你啥的，
0: 还送你29800，这个就一个套装、
1: 嗯，
0: 我觉得你这个品牌量级，要我都会感受一下，是不是好品牌？那跟大家分享啊，万象装饰呢，全部国际一线品牌，而且呢。大包整装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

0: 0451862397979，然后提嗨三粉丝。
1: 没错，当然想要了解万象装饰已经有的成品的装修的案例，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包罗万象的万象。那这一次的活动中呢，像铁路脚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的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2: 没错，万象装饰的隐蔽工程呢，刚才也说到了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呢是10年的质保，所以说呢，咱们就是10年之内只换不修，有装修需求你就记好电话。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听友拨打电话还能额外拿到29800的家装好礼，大包整装又只需要48800，所以说万象也是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了。想装修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详细咨询。
1: 没错，
2: 这个优惠的细则啊，86239797，86239797。

0: 这家伙怎么唱唱就没动静呢？睡着了这是？
1: 瘦子啊，
0: 不管胖瘦子呢，我跟你说，能吹电风扇就是好的。好人啊，17:54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小时马上就结束了嘛，下一首挑战嗨三了嘛，我们跟大家说两个好事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哈冰秀的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冰秀啊，这个哈冰秀呢，可以说再不看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啊，这是一场属于我们哈尔滨独有的一种浪漫的体会，现在还纠结哈尔滨夏夜去哪儿玩吗？那晚上凉凉快快的，咱们看一场非常好的表演，那就是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文艺演出《遇见哈尔》。冰之哈冰秀，这将是你这个夏天不可错过的一场惊喜。那什么叫哈冰秀呢？就是走进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一个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啊！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它是由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

0: 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动作，配合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而且再配上顶级的舞美加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
1: 嗯，
0: 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其实当属啊演员们表演的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你屏息期待。而且呢，整个的表演当中啊，全部都是近距离的，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与你互动。那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与演员们同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奔赴，而且体验感直接拉满。
2: 没错，重点来了，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现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即可购买，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这个好像是说到什么时候，
0: 到八月末好像。
1: 哦，
2: 对，啤酒节到八月末。
1: 嗯，
2: 然后呢，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啊，演出结束之后呢，还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之中。那这场现节这个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嗯，
2: 惊喜开售，
0: 没错，
1: 没错。
2: 那同时，我们也说说
1: 装修的事儿。
2: 对，
1: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呢？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退尾找不到人。那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之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嗯，那他们呢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的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设计师1:1的全定制，量身打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
1: 嗯 ，OK， 今天聊的这个懒这件事情，分享你的懒人技巧，可以继续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那马上整点回来，我们就
0: 挑战嗨三，
1: 挑战嗨三环节。
0: 大热天的，你感受一下我们开心的凉快啊！嗯，虽然我们这现在这个风啊，
1: 行，有风就行啊，真是。
0: 但是一会儿呢，6点到6点半，我们跟大家挑战嗨三儿啊，那也有好几天没挑了，那今天挑一挑。今天的题不难哈，
1: 没错，不难。而且咱说正值现在马上这个成龙电影周吧，
0: 对，成龙电影周，
1: 是双周这个电影，这个双周电影吗？然后太阳岛首届这个
0: 太阳岛。
1: 首届电影
0: 周，
2: 太阳岛
0: 电影
2: 周
0: 和
2: 成龙国际
0: 动作
2: 电影
0: 周，
1: 没错。那我们的题目一会儿稍后也会跟电影歌曲相关。
0: 哎，太好了，我最爱猜了啊！
1: 一会儿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会还给你很多爱和很多美丽。
1: 美人，这首歌是老狼的美人。
0: 美人，美人啊，
1: 美人得有什么？姣好的身材呀、
0: 啊。我跟你说啊，有一句话就是人生想保住美丽太难了。有句那个诗怎么说的？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此镜花此树、哎。人生最难得就是把这个容颜保留下来。现在有招了，我们用那之美告诉你如何能够变美变美丽。嗯，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好，
0: 跟我们说一下那之美怎么来瘦身，能够让我们懒人瘦身，介绍一下。
2: 咱家呢是没有任何的药物，没有任何的代餐食谱都没有。咱家呢主要就做仪器，每天半个小时，然后主要作用在肚子上，然后但是瘦呢是瘦全身的。哪块胖呢瘦的就更多一些。
0: 嗯，
2: 做半个小时仪器的话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俩小时，消耗500米饭600大卡的一个热量，主要是通过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自然就瘦了。
0: 嗯，
2: 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是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问题，让身体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从而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让大家吃饱吃好还能健康的瘦下来。我们主打的就是科学减肥，不节食不运动不打针不吃药，非常安全。7天呢你只需要花100块钱就能瘦5到8斤。报名电话的话是88344-3，88344-3。这个夏天呢你想变瘦想变美，那你就得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8344-3。我们现在呢哈市目前有5家门店，每家门店呢每天只限5个优惠名额。地址是哈西万达店、香坊万达店、江北城市之星店、中央大街店、群力园大店。
1: 嗯，
0: 5家店啊，然后每家店给5个名额。
3: 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非常重点的信息啊，就是100块钱七次这个事儿，这个平时你是不可能有的，而且在减肥这个赛道上，你想花100块钱，然后还能出效果，基本上
1: 做梦，
3: 做梦啊！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呢，就是说每天
1: 给你个做梦的机会，
3: 节目的这5分钟之内，你来拨打电话88344-3，就像所说的5家店，每家店5个名额，算下来就是25分之1的幸运，你能不能抢到啊？所以。想要感受一下100块钱七次在你身上能有多么大的减肥效果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88344-3，88344-3。那其实张老师，我也有问题想替这个所有的这个啊有减肥愿望的朋友们问一下，就是咱们这种通过外在的仪器减肥的这种方式，后期反弹的风险有没有？
2: 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弹，不反弹。减肥期间呢，因为不控制饮食，吃喝自由，也不控水。减肥以后呢，一切都是正常吃喝就行，瘦多少就是多少，到标体以后不反弹。
3: 啊，就是实捞的啊，就是增高代谢，以这种方式，然后出现一个热量差，对吧？那大概因人而异的话，我们这七次的效果大概有一个什么减肥的区间呢？斤数这块？
2: 大概呢是5到8斤，效果因人而异。超标多呢，减的就多。目前超标10斤以上的，在咱家基本上减7天呢，没有低于5斤的。来那之美减肥呢，就是瘦多瘦少的问题，没有不瘦的。
0: 嗯，那有没有年龄限制呢？
2: 咱没有任何的年龄限制，老人、小孩、哺乳期的妈妈、男士、女士，想变美、想变瘦、想变健康的人群，体重超标的人群，或者是想提高运动量的人群都可以。咱家最小的呢8岁，最大的是60岁。就是只要您想变美、想变瘦，您就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目前我们呢有5家门店，每天只限5个名额，100块钱7次。
0: 没错，
2: 哈万达店、香坊万达店、江北城市赤金店、中央大街店、群力园大店。
3: 嗯，
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很多人说100块钱能减7次，每天半个小时，这个非常好。但是我们有没有就是套路，比如说到那去又加钱又加价呀，然后不止100块钱，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2: 不会，咱家是没有任何的二次消费，所有的费用呢都包含在内，就是其次，每次半个小时100块钱。
0: 嗯，
2: 像常规用的毛巾呐、床单啊、拖鞋呀，都是包含在内的，不需要二次加钱，做完为止。
0: OK。那说的非常的详细啊，那刚才我们的这个张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如何在那之美就进行、
1: 再说说那个5家门店
0: 的地址，然后最后怎么来抢这个名额，说一下电话，说一下。
2: 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我们目前呢哈市有5家门店，地址是哈西万达店、香坊万达店、江北城市之星店、中央大街店、群力园大店。报名电话是88344-3，地址是哈西万达店、香坊万达店、江北城市之星店、中央大街店、群力园大店。
3: 嗯，大家自行挑选你觉得离你比较近的，其实基本上覆盖、

0: 在了哈尔滨主要的几个商圈了。
1: 没错没错、
0: 嗯、每天这个每家店五个名额二十五分之一的这个幸运啊、嗯、大家可以拨打电话了，8834-4-3 8834-4-3，100块钱七次纳智美体验一下减肥吧。
2: 没错，
1: 好嘞、嗯、那这个感谢我们的张老师、哎、
2: 啊，好嘞，没有抢上的啊，明天继续来抢、
1: 嗯、OK
2: 18点10分
1: 挑战嗨三，说说我们的规则，说我们的奖品。
2: 没错，好几天没挑战了啊，那今天呢挑战嗨三，那我们今天呢还出了一道跟这个成龙动作
1: 电影
2: 周有关的
1: 这个影视歌曲。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知道大热嘛，现在好多的这个艺人哈都来到了咱们哈尔滨，然后呢也是在这个电影周的过程当中啊，将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一些露天电影的免费播放啊，
2: 嗯，
1: 包括一些电影场次大家去免费去抢啊，还有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出了一个跟成龙电影相关的题目，大家可以来抢，因为我们的题目背后当然还有一份奖品给大家。
2: 没错，那记好我们的挑战规则，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挑战嗨三啊，不够18岁的孩子如果喜欢听我们节目跟家长一起来，不可以独自打电话、嗯。第二点就是啊，全程参与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记好一点，如果你是一个人上下班想要参与我们节目，把车停好了，我们不能够边开车边参与节目、
1: 嗯、
2: 这是我们节目要
1: 遵守交通规则、
2: 啊、这是一定的，这是大家最基本的、啊、要遵守的。还有就是你一堆人没有问题、
1: 嗯、
2: 如果你有专职司机啊，他负责开车你负责参与这可以、
1: 嗯、
2: 那第三点就是鼓励更多新人嘛，最近反正相对来说暑期嘛，我们这个挑战嗨三算是个小淡季，就是之前打不进来的现在可以
1: 好抢，
2: 好抢，确实好抢啊、
1: 嗯、
2: 如果就给那些从来只听一乐想参与的人打不进来电话的一些机会，现在就好打了、
0: 嗯、来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奖品。首先来自姚麦家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火塘苗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最后、
2: 哎、
0: 来自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
2: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啊。那好嘞，规则说完了，奖品说完了，挑战还是在正式开始。今天的题特别简单、
1: 嗯、
2: 都是满满的回忆。
1: 哎，我这题还没出，有人已经开始上答案了。
2: 他能预知吗？
1: 我就奇了怪了呢。
0: 啊，他把成龙大哥所有电影全
1: 是没有，他打了一个电影的名字。嗯嗯，来吧，那个
2: 这叫什么？用咱们用梦一个，
1: 梦一个。
2: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题目不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2: 对对
1: 啊，我们是要靠抢线的。
2: 好嘞，记好参与电话87996909，我在导播间等大家。
0: 87996909，拨打电话。
1: 87996909，
2: 挑战嗨三啊！赶紧周一赶紧挑战嗨三，87996909，现在就可以拨打了。
1: 87996909，现在可以来抢线，三道题目，然后三分奖品等着大家啊！
2: 没错，特别简单啊！
1: 嗯。

0: 来18:13，大家抢线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装修的好消息啊。那抢线的朋友可以继续来拨通87996909。
1: 87996909。那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南国顶峰装饰哈市招商引资项目，7000平实景展厅盛大开放，全国300多城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礼线冰城，南国顶峰正举行顶峰家装换新升级活动，超级福利任你选，报名电话045155754个8。顶峰家装换新升级套餐价格大包整装每平只需要899元，签约大包或整装礼赠3选1，限前面10户啊，所以这个是限名额的，
0: 没错。
1: 那像海尔的冰箱、55寸的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的热水器、全屋的定制券10000元啊。美投影599元、699元、899元，然后呢，包括全屋的拆除、铝塑铝的窗户啊、全屋的暖气片或者全屋的地热礼赠也是3选1，也是限前10户。报名电话是04515574个8，55754个8。
0: 没错，从设计到入住一站式全包，省钱又省心。那承诺合同价即落地价，无增项、无套路，品质装修。

又选顶峰，粤派工艺近万家。南国顶峰装饰地址是在道里区崂山路378号，电话是0451557548 55754个8 55754个8。

0: 挑战嗨三儿等你来啊！刚才我们这个说完广告之后再说一遍，我们现在有空线路啊，87996909。今天三道题特别容易，如果你想感受嗨三儿跟我们聊一聊，其实我跟你说，参与倒是次要，想跟我们聊一聊，然后
1: 得不得奖都不重要吗？
0: 其实过程最重要，挑战嗨三儿的快乐是最重要的。
2: 哎，没错，说不定你给斌哥聊开心了，他就给你讲啊，
0: 是不是？
2: 就个人就自己提供。
0: 就今天打进来就给行不行？
2: 对，穿了十年，从白短袖穿成黑短袖了，黑短袖。
0: 对对对，你现在你看像木木就不用都不用穿白的，直接就汗死。木木是半永久的短袖。
2: 不是，我这是
1: 来吧，送啥？我感觉今天不一定了，有可能他俩都准备好了。那87996909能抢到线的，你就来抢线。87996909，87996909。今天依然三道题目，今天奖品可能不止三份。我看这俩白短袖、黑短袖的哈。
2: 对，就是白短袖、黑短袖以及黑短袖啊，
0: 都全透，全透。白短袖、黑短袖，今天一天全得透。
2: 你说，就你这个色儿，如果往白短袖、黑短袖这个方向去穿，得是什么色儿呢？
0: 黑短袖肯定就是有那个汗字啊，
2: 不是，就这个色儿。
1: 87996909，你俩先别演短袖了 啊！电话抢先电话87996909，
0: 来了啊，大家赶紧抢啊！
1: 六九零九啊。

0: 哎呀，
1: 挑战还三，我们来，
0: 我们来接的是
1: 二号线，
0: 欢迎你，二号线。
1: 嗯，
0: 天热，可能线也热，
1: 天热。
0: 四号线，欢迎你，你好。
1: 四号线，
0: 欢迎你，你好，
2: 你好。
0: 哎，几岁了？
2: 十二。
3: 啊，
0: 哎，
3: 真是小朋友啊！
0: 小朋友，跟谁来的今天？
2: 我妈妈。
0: 还要考虑一下是哪个妈妈。那个想，那你爸爸呢？
2: 我爸爸出差了。
0: 出差？哇哦，爸爸是不是经常出差啊？
2: 也不算太经常吧。
3: 哎，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作为12岁的你嘛，因为就是肯定还是小朋友，我距离12岁就是还有就是这个。我距离12岁也只过去了13年嘛，是吧？所以说想问一下，你爸爸每次出差的时候，你会不会给他布置任务？就是说去当地回来之后，一定要给你带一个什么东西？
2: 不是那么特别经常，就比如坐火车的话，买点牛肉干，牛肉火车上那些东西就可以了。
0: 啊，
3: 这么好满足啊！
0: 你爸爸去呼伦贝尔出差了。知道了，一下干内蒙去了，是不是？
3: 兵哥，只要坐的是哈铁，你就去珠海。你去珠海，他也卖牛肉干。
0: 哎，十二岁应该是初几了？
2: 开学上初一。
0: 哦，上初一。哎，我感觉你的这个
3: 只要牛肉干就行啊，
0: 这声音表达呀，然后包括。

0: 过这个语言的这个
1: 啊，
0: 声音的这个
1: 包括欲望的这个满足都很
0: 啊，
1: 成熟
0: 都非常的不错哎。平时有没有就学朗诵、播音主持什么的？
2: 学过一节试听课，
0: 感觉怎
1: 试
0: 么？
1: 听课
0: 感觉怎么
1: 啊，
0: 样？
2: 不错。但是后来，因为他家那个试听、那个播音、那个试听课走了，我就不上
0: 你不上
1: 了啊，就
0: 哈，
1: 是团购9.9的名额用完了。哎，
0: 真吓人！你可
1: 对对对对，
0: 好嘞。那今天跟妈妈一起来的话，我觉得妈妈是典型的90后啊，
2: 80。
0: 80。OK，好，首先欢迎你们啊。那先选一道题吧，想谁给你出题？我介绍一下，你想要月月姐姐给你出，阿斌哥哥还是木木老师？
2: 你是谁呀？
0: 我是阿斌哥哥，还有木木老师，还有月月姐姐，
3: 就你了，我听出来了，
2: 对，就你了。
0: 就我了哈。好，我今天没货。
1: 怪不得12岁的你带个牛肉干，已经品味确实不一样。
0: 来，我今天这道题特别的简单啊。那我们来听一首歌，你告诉我这首歌是选自哪部电影啊？是哪？
3: 这个就靠你妈妈就可以
0: 对
3: 了。
0: 对对，妈妈加油啊！因为呢，这首歌其实刚才我们有提示一下，就是这本周呢是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那我们
2: 哦，
0: 这个歌呢跟这个电影有关，你就告诉我这首歌是选自哪部电影就行了，好不好？
4: 我尽量，我
0: 尽
4: 尽
0: 量，
4: 量。
0: 加油！哎，可简单了，
3: 你
0: 真的
3: 肯
0: 好
3: 定
0: 简单。
3: 看过《80号》，是不是？
0: 3、2、1，走起！

0: 好，请作答。
1: 不知道
2: 啊，让你妈妈听。
3: 我一下高，摇摇晃晃不肯倒，九里乾坤我最知道。
0: 妈妈告诉我这是哪部电影？
1: 是真不知道
0: 啊！你想想，你
2: 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没听着题之前蒙都蒙对了，
0: 蒙都蒙对了，梦都梦对了。提示你一下，我今天必须让你提示一下，成龙的电影。
1: 成龙电影看的比较少啊，好像不太符合我的年龄段。
4: 就是大概
0: 是八零后。但是八零后看的都是什么那个《京华烟云》呐，一帘幽梦啊，六个梦啊，可能不愿意看那种就是功夫片，是不是？
1: 啊，看的少一些，真不太。
0: 但是我觉得
2: 看言情的了，
0: 但我觉得爸爸一定特别喜欢。我再提示你一下，两个字儿是一
2: 个系列电影，
0: 一个系列电影，
2: 他出了好几部呢。嗯，
4: 这么说
2: 就到这儿吧。
0: 嗯，
2: 还是想不出来哈。
0: 好吧，
2: 好吧，
0: 普及一下啊。
4: 喝车不开酒，喝酒不开车嘛，对吧？开车不能喝酒，喝酒不能开车。但是呢，这首歌叫做
0: 《醉拳》，
4: 醉拳
0: 选自成龙的电影，也叫《醉拳》，就是《醉拳》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也叫《醉拳》，非常的简单，好不好？普及一下这个
2: 没看过是不是
0: 啊？好，就想当年啊，在那个 AI 和这个电影技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其实成龙为
2: 很多电影贡献出了很多就是真实的那种打斗的场面，
4: 惊险的，
0: 对
2: 对，
4: 武打的极限的场面。
0: 所以成龙也是目前来说华人唯一一个获得的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s， 就是奥斯卡最佳终身成
2: 就奖。
0: 对对对，就他是唯一一个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华人电影，也是为了对华人演员，他也是就是付出了很多贡献的。
4: 哎呀，
2: 好吗？
0: 好
2: 的，好
0: 就这样了，拜拜，拜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2: 有点可惜啊。
4: 丁哥的博学真是让人汗颜呐！
0: 哎呀，就是这个成龙电影中，
4: 我只能望你项背呀。就但凡这工作证办下来了，我都应该给你。
0: 我给你个证，
4: 可惜没办
0: 下
4: 来。
0: 你去吧。
2: 你给他啥证啊？那玩意儿都是一人一证。
4: 实名，
0: 我带你去。
2: 你带不进去？
4: 你能进去？
2: 他进不去。你带他去，完了你进去。
0: 我给 Jack 陈打个电话，一会儿。
4: 还有说你俩大鼻头长相，
0: 我跟你说这鼻子老有相学了。我跟你说，这是一个亿两个亿，这是两个亿的彩票。
4: 啥时候到？那得啥时候到账啊，兵哥？还不到？
2: 那个都给他准备好了，没拿上来。
0: 现在有一个人挡我的财路，穿个黑 T 恤在我的斜对面。OK， 18:24，感谢大家一路陪伴吧，天挺热的哈，我们就不吹这个电风扇了啊。谢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地球不爆炸，
2: 海三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4: 海三不休息。
0: 你该说都说了吧？
2: 嗯，
0: 收摊，明儿见，拜拜，
2: 拜拜。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0: 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非常高兴请到了节目的老朋友，来自摩西摄影的莹莹，欢迎莹莹做客直播间。好，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您是准新人，如果呢您是准新人的家长，那么您如果是在结婚之前想拍一套比较高级浪漫唯美的婚纱照的话，就一定绕不开一个品牌，那就是摩西摄影。摩西摄影呢深耕在我们摄影行业当中呢已经是十几个年头的时间了，陪伴我们可以说是我感觉那十几年的时间，
1: 今年是第11年，
0: 是吧？
1: 对，
0: 有一查年轻人，其实现在已经涉及到就是宝宝啊，然后呢下一个人生阶段了，
1: 是
0: 不是？
1: 我印象非常清晰，我在2017年我的第一位老顾客，现在孩子已经上小学了。
0: 哇，你看看，就是哎呀，生活就是这样的，十年好像弹指一挥间，其实跟我从业的时间对差不多，
1: 对，
0: 好像也没有觉得过得这么快，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就陪伴着这些新人走过
1: 了
0: 十多年、11年的一个时光了。那么现在呢也正值我们摩西摄影的11周年店庆时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的优惠力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给力的，是不是？
1: 对的对的对的。
0: 那我们现在啊，如果你想我们是比如说我们2017年的准新人，现在要拍婚纱照，尤其是想要预约我们明年的一些外景拍摄的话。
1: 对，要是如果想预约明年的黄金档期的话，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开放档期了。哦，对，如果是说你的婚期是明年的8月份之前，那我们建议呢是要今年拍的。那今年的黄金档只有一个月了。对，
0: 就是其实说白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在9月中旬之前，
1: 对，
0: 就要把外景
1: 拍
0: 完，
1: 对，能拍草坪，因为季节性的限定就是这样的。
0: 嗯，
1: 但如果是说您的婚期在明年的8月份以后，那明年您拍是来得及的。但多数的客户呢，都会有提前一年先把它先拍好。对，早拍早享受。
0: 是的。哎，莹莹，你说为什么我们的新人更喜欢拍摄外景呢？就是尤其是在婚纱照套系里面，肯定是有外景的。
1: 是的。为什么呢？因为棚内的照片呢，它无论场景做得再漂亮，它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氛围的。那我们在拍外景的时候，尤其我们有独家的外景草坪，那我们的草坪呢，它的环境非常好。当我们的新人站在这个草坪

0: 上，哇，心情就会非常开朗。而且在拍照的时候，我们重要的还是过程，它不是结果。那在这个草坪拍外景的这个过程当中，心情很开心，
1: 对，
0: 氛围很好，所以多数的女孩子她想拍的不是草坪，而是想拍这个草坪当中给她带来的一些快乐和情绪价值。
1: 嗯，就是体验感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
1: 哎，就有没有点像我们平时说喜欢露营，其实都是一样吃东西，就我们吃的东西可能都一样。但是要把它拿到户外，换一个环境，
0: 我们就心情很舒畅，
1: 就真的好像吃起来也是不一样
0: 的
1: 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就像我们东北的客户呢，我们会很喜欢草坪，
1: 嗯，
0: 南方的客人你知道会很喜欢什么？
1: 雪景吗？
0: 会非常非常喜欢雪景，对，对对对，
1: 雪景真的很浪漫，
0: 是的，
1: 是属于我们哈尔滨的限定的浪漫。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每一年我们在11月份到1月份之间，我们平均每10位新人里面都会有3位是来源于全国各地的南方。城市的小伙伴们来咱家来拍婚纱照，拍我们的旅拍。对，
1: 哇，真的很美，
0: 雪景就但是我们一看女孩子冻的啊，耳朵通红，鼻尖也很红，冻得浑身都直起鸡皮疙瘩。
1: 但是很可爱，
0: 但是她特别开心，她特别兴奋。对，
1: 是的，是的。
0: 我去年有一位客户是从马来西亚来，她说：“莹莹姐，我就特别就是奔着你家的索菲亚教堂。”
1: 马来西亚，她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0: 她说因为我跟我先生就定居在那儿，但其实他们是山东人。
1: 哦，
0: 对，但其实也有雪的嘛，但他已经很多年没
1: 有看到了。跟我们哈尔滨其实不一样。
0: 对。他说我第一呢是我非常非常喜欢摩西的室内的风格和雪景，
1: 是的。
0: 第二呢是因为我们正好来这边有商业性的往来，所以说他就来这边拍。哎呀，整个过程真的特别难忘。
1: 哎，我觉得真的很好，给别人能够带去很多的快乐，
0: 对，
1: 幸福的体验。
0: 这个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行业。对，
1: 是，我也觉得，就包括每个人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也都是非常享受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家呢，其实也不做那种刻意的摆拍，
0: 对，
1: 都是很自然的。
0: 嗯，
1: 而且呢，我觉得好在哪儿呢？就是一刻一定制。
0: 是的。
1: 就我们没有那种千篇一律说看模板呐，啊，我学一下别人的动作呀。
0: 没有，没有。
1: 嗯，
0: 我们的老板一直在一线是做研发的，而且他一直是在一线给我们的客户来拍照。
1: 嗯，
0: 他总说一句话，他说只有我在一线拍照，我才能知道现在全国各地的客户喜欢什么，那他们喜欢什么，我们来做研发的时候，我们真实的客户拍出来落地性才好。
1: 嗯，
0: 而不是说我想拍什么，那客户他不喜欢，我们一定要拍客户想要的。
1: 嗯，
0: 那另外的话，你像如果客户喜欢了，那对我们的服务又很满意，那我们的客户会觉得，哎，我今天我拍的这套婚纱照情绪价值也好，
1: 嗯，
0: 物超所值，那我还会推荐朋友来。
1: 对，
0: 所以就想
1: 一定是的。
0: 对，你说，所以我们有70%的客户都是来源于我们的老顾客转介绍。
1: 嗯，
0: 其实真正线上投流做推广，我们的客户并不多。对，只要
1: 一定是口碑嘛，
0: 对，源源不断的转介绍，
1: 对，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经营11年，依然是屹立在我们哈尔滨哈，什么黑龙江的一个头部的摄影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它是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你，如果呢考虑拍一套比较高级感、自然的又很定个性化定制的这种婚纱照的话，一定一定要去摩
0: 西，
1: 对，
0: 看一看，
1: 一定要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0: 一看一看，
1: 对，整体的体验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哈尔滨呢，其实有一些季节限定，还有就是呢，为什么这么多的电影都喜欢在哈尔滨取景拍摄？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哈尔滨的这个景致就非常的具有电影感、故事感啊，尤其是我特别喜欢咱摩西摄影，今年啊。刚刚为大家推出的独家拍摄地点那个
0: 卢森
1: 堡
0: 庄园，对，特别特别漂亮。我们有筹备了4年的时间，今年呢是3月1号正式开拍的。它里面会有非常多的法式复古，中世纪建筑这样的一个浪漫的置景，包括我们在3天前，我们又一次来做了新的样片拍摄，丁达尔大光束打下来，然后有烟泡、有花瓣飘落的这个效果，整体呈现。的感觉特别特别漂亮。
1: 嗯，
0: 真的，如果要是我们909的听众小伙伴们，如果要是有时间，一定可以来店里看一看，参观一下，我们整体的风格真的很漂亮。但是我这样形容可能形容的不太贴切啊。
1: 嗯，
0: 一定要来真实的感受一下。对，在我们的古堡当中来看一看、转一转呀。对，
1: 我跟你讲，就是你这个卢森堡啊定制的这个庄园拍摄地点，说实话啊，如果是我不拍照，我也很想去这里打卡。
0: 当然可以，
1: 走一走，
0: 非常欢迎
1: 去拍照，因为它真的很美，里面的所有的景致搭建啊，我跟大家讲，摩西摄影真的。

0: 是斥重金打造，
1: 是的，
0: 每一处细节啊，包括真钢琴的一个摆放等等。
1: 古董钢琴，那架古董钢琴我记忆特别深刻，是我们的老板从意大利订回来的。订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一处有一个瑕疵，丢了一个钢琴键。然后我们老大就说了，这个钢琴键它是不能补的，因为是象牙材质。
0: 哦，天哪，
1: 不能补，对，
0: 好高级。
1: 但是我们觉得它虽然有点遗憾，
0: 它有那种维纳斯的美，
1: 也很完美，
0: 是不是？
1: 很多女孩子哎，不知不觉的就想去那个钢琴前弹两下。尤其我们因为这家钢琴，有好多钢琴老师都去那边拍。
0: 因为不一样的，它的那种艺术和质感
1: 不一样，
0: 它跟摆着的那种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就像我们去这个博物馆参观一样，就是我们看着这些古董的时候，就是你在他的面前，你凝视着他，其实就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在好像跟历史在对话一样。
1: 对，
0: 我觉得就是有质感、有品味的人，一定都喜欢这种感觉的。
1: 是的，
0: 因为他是那种不是表象出来的高级，因为本身就很高级，
1: 本身它的光影层次感就非常丰富。
0: 是的，
1: 对。
0: 那么莹莹说到重点了，我如果是想拍我们这个卢森堡独家定制的拍摄地，因为这个。这个地方任何一家都拍不了，
1: 是
0: 我们摩西，
1: 是我们的独家，
0: 对，独家打造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那我有没有什么门槛呢？就是我来就能拍吗？
1: 其实我们这个是有一个价格的小小限定的，因为它是我们旗下的一个高端线产品。但是啊，今天敲重点，所有我们909的听众朋友们，如果通过909来有咨询莹莹姐，然后我们如果想拍那里，我们是全员开放的，没有一点门槛，所有人都是可以拍的，完全没问题。
0: 你看看，这个就是优势，这个就是我们909听友的独家优势，
1: 必须有一个独家的政策。
0: 是的，那说到这儿呢，想要拍摄的小伙伴赶紧抓紧时间哈，就以免后期你赶不上我们这波热乎劲儿的福利了，是不是？现在立刻拿出我们的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添加摩西莹莹的微信号码。
1: 莹莹的微信号码是158-0461-0967，158-0461-0967，158-0461-0967，敲重点，一定加我，加我的，这个叫那个
0: 微信
1: 信号吧，就是说909的听众就好了，一定要备注一下。一定备注啊，
0: 对，备注909就可以了，享受我们909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给到大家啊。
1: 对的，对的。
0: 那么收音机前的你，如果您是我们909听友忠实的哈粉丝，那你都可以享受这波福利。到店的咨询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给到大家啊。你进店咨询，直接找莹莹说你是909的就可以了啊。再说一遍，微信号码是多少？
1: 158-0461-0967，
0: 158-0461-0967，对，
1: 158-0461-0967，
0: 对，
1: 我还会给各位预留一个探店的小礼物啊！
0: 哇，你看看，这是惊喜不断哈！
1: 必须的。
0: 对，那么再继续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啊！如果呢您正在找装修，想要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的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饰只需要48,800元的一个装修优惠，在这里呢，听众要先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之外，额外赠送咱听众29,800。一个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是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听众可能会觉得说48,800整装套餐价格便宜，你是不是材料给我用的不好？不是啊，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的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陶瓷、格兰梅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的，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去挑。如果说你想选地板， 板，它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全部地板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还有木门、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还有所有的品牌，你都是随便挑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就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会有一些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奖罚全部包含在内，水管用的都是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

0: 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打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负责。所以说有装修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明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您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眼睛看得见的所有东西咱都质保10年，是只修不换啊，对，只换不修，这里说反了啊，就直接给你换新。所以说大家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抢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
1: 我爱你，
2: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0: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0: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2: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逢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忘掉那些。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今天呢，请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是来自摩西摄影的莹莹啊。那摩西摄影呢，大家并不陌生，只要是我们在哈尔滨的，甚至是外地的一些朋友啊，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个摄影，婚纱摄影，就一定绕不开一个品牌，那就是摩西摄影。大家也可以刷各大平台，也可以刷您的朋友圈，但凡你能够看到一张非常高级的婚纱照的品牌，你往下看啊，会有一个很大的摩西摄影的 logo 在上面啊，给大家进行呈现。那么同时呢，我们节目呢也要温馨的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呢，我们的哈尔滨呢现在全市是属于这个汛期的一个应急的时间段，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多要留意一些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去逗留。如果说您家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也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比如说常备的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的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暴雨天出门呢，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的趟水行走。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

0: 是不是？
1: 对，比较临近了，因为能拍到很好看的草坪的外景时间，其实最好就是在九月中旬之前。
0: 嗯，
1: 对，
0: 倒计时。
1: 对，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0: 是的，哎，我要是不拍草坪，比如说我去咱们的卢森堡呢，是不是就时间会长一点？
1: 那如果在卢森堡庄园的话，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它没有任何时间的限定、季节的限定。
0: 嗯嗯，
1: 对，它因为别墅呢是三面环窗，我们有很多自然光线的照射，但是敲重点啊，夏天的光影跟冬天的光影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太阳位置不同。对，然后但是我们在每一个季度有出的新的样片的风格，它会有标记好哪一些是冬天拍，哪一些是夏天拍的。
0: 嗯，
1: 不管是冬夏，只要你喜欢的风格，我们是都能实现的。
0: 太好了，我上一次看你拍那个客片的时候，你不是拿手机吗？
1: 是的，
0: 它有那个就是复古的老爷车，那个是怎么给客人搭配的？是咱们家出的吗？
1: 也是，是我们老大又买好的。我们有两个位置买了老爷车，一个是在理想城。也叫世纪欢乐城，我们买了一辆82年的奔驰古董老爷车。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卢森堡，
0: 真车呀，
1: 真的，对，真的。但是这个
0: 徐总，你现在在不在听节目？为什么我们每一次买这个道具都要买真的？
1: 老板你在不在？呼叫你。然后我们的第二辆古董老爷车呢，就坐落在我们的卢森堡庄园的建筑外，因为卢森堡庄园它的建筑呢是一个石墙搭建的，
0: 嗯，
1: 它真的很有古堡的那个外墙体的氛围，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建筑，
0: 嗯。
1: 然后我们在那个建筑外呢，我们做了一些大地色系，今年很流行的风格，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的古董老爷车呢，也是一辆敞篷的大众的迷你。
0: 对呀，我看到那个车
1: 非常漂亮。
0: 对，
1: 我们选那辆车并不是因为它价值多少，是因为里面的内饰是我们想要的风格，
0: 嗯，
1: 非常的复古，
0: 很搭，很高级，
1: 非常非常好
0: 看。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感觉，
1: 拍白天拍夜景都各有风格。
0: 是的，尤其是你知道最近他们流行拍那种就是香槟的那种喷射，是不是
1: 老前锋？
0: 我的天哪，那个要是在这儿拍绝了啊，就真的成为了你年度最喜欢的照片。不行，我要预约，我要举手预约报名。
1: 来来来，一定要来，
0: 真的太好了。而且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心动哈，大家如果也跟我一样真的非常的喜欢拍照，喜欢拍摄，那你就一定要去摩西摄影体验一下。拍的不好你回来找我，我都可以给大家包保票的，真的是。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呢，你去了解的话呢，进店我们也不会收取您任何的费用，
1: 没有费用，
0: 对，
1: 而且是莹莹亲自来接待。您拍不拍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先来看看风格，看看店里面的环境，看看我们为客户准备的那么多好看的婚纱，
0: 对，
1: 有古董婚纱。
0: 而且你知道莹莹咱家是属于什么吗？就是有客户跟我反映哈，他说哎呦能去过摩西摄影啊，他说但
1: 是
0: 不是不是，他说觉得说哎呀这个真的是一点都不推销啊，您说可以就可以，不可以也不可以，后期都得是我主动去打电话说我能不能约上这个时间过来。我说那是啊，因为本身人家客户就不断，而且呢我们现在呢是都是以客户的角度出发，我们可能都不太喜欢这种太过度的去营销。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真的是很珍惜我们的每一位客户，
0: 嗯，
1: 但是我们本着是什么呢？没有套路，而且不做推销，
0: 嗯，
1: 所以呢是让客户舒服的来做选择。
0: 是的，
1: 就如果你喜欢，我们会给你提供很好的、很优质的服务，全流程跟踪。如果是说我们觉得哎不太适合，那我们也不强留，但是只要你来了，我们就会为你定制一套专属于我们自己客户每一个人的专属的风格。因为在我们订完单之后，我们会有建一个全流程的服务跟踪群，
0: 嗯，
1: 然后会为我们的所有的客户要定制一个拍摄的脚本，这个是全市独一份儿。
0: Wow,
1: 对，为客户做一个拍摄的脚本。
0: 哇塞，
1: 然后拍摄当天呢我们还会有一个联机服务，立拍立看立审立删。
0: 这不就是你明星的一天吗？
1: 是的。
0: 太好了。
1: 对，
0: 哎，说到这儿咱们又来说重点啊。对，刚刚没有添加上莹莹微信的朋友们啊，你不添加就是损失，因为我们说实话早晚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拍照。
1: 是的，
0: 就拍婚纱照也好，拍我们的各种大片写真也好，都要去啊找到莹莹，去摩西找莹莹。因为提到我们909听友的话，你有一个独家优惠福利，就会让你觉得哎原来是好用不贵啊，百姓消费啊。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的，添加莹莹微信号码，来准备好大家。
1: 哎，莹莹微信是158-0461-0967，158-0461-0967，158-0461-0967。添加的时候备注一下909的听众啊。
0: 再来一遍，
1: 158-0461-0967。
0: 158-0461-0967。对，去摩西找莹莹，去摩西找莹莹，那已经是我们。

0: 我们909的听众的啊，已经有了我们微信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微信上给我发送留言，你说我要去拍照，我就知道了，我们把这波福利给大家进行保留。
1: 是，
0: 但是呢，如果你要拍外景的话，抓紧时间，应该是有不到一个月的倒计时了。
1: 是的，
0: 就排不上了，因为你还有涉及到一些我们之前已经预约的客户。
1: 是的，
0: 那我们就一定要先拍他们。
1: 而且不是说我们到店里咨询马上就要拍，
0: 嗯，
1: 我们要有一个排档期的环节。
0: 是的，
1: 还要有一个准备物品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嗯，
1: 你像女孩子和先生，我们各自都要准备一些。
0: 嗯，
1: 对，比如说我们女孩子要
0: 调整状态
1: 呀，
0: 嗯，
1: 然后要做美甲呀，染头发呀，
0: 嗯，
1: 包括去腋下的腋毛啊，
0: 嗯，
1: 这些准备的时间至少有在3到7天左右。
0: 嗯，
1: 所以一定要提前哦，千万提前啊，
0: 一定要提前，大家记好了啊，一定要提前来找到我们啊，也可以添加节目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我们节目能做的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到位了，给大家争取到这么大的一波优惠福利。因为摩西摄影呢，它不是普通的这个小工作室啊，他们家呢已经在我们哈尔滨这边呢已经深耕了11年的一个时间，现在呢正好是摩西摄影11周年店庆的一个活动，是得到了200%我们新人认可的婚纱摄影品牌机构，这个不是任何人说的，你亲自到店去体验，自己去看您的成片，你就知道了，我们只用我们的这个作品来进行说话，来征服你就 OK 了啊。那另外呢，如果是大家有外地的朋友来哈尔滨玩，你想做招待，说我们哈尔滨有什么值得玩的，值得看的，值得吃的啊，那我们节目也都会给大家进行推荐。拍照的话呢，不用说，一定去摩西摄影。如果大家想看表演的话，有一个非常凉快的秀场啊，叫做冰雪大世界哈冰秀。那走进这里呢，你能告别夏日的炎热，秋日的这种闷都没有了，我们直接来到真冰场上看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的演出氛围感直接给您拉满。而且这个秀呢，其实冬天也有，但是那个时候一票难求，现在呢也是一个旅游的旺季，大家要抢票的话一定要趁早，每天晚上的7点半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当中，现在是分为三个档位，98元、168元和298元三个档位可以选择。想去的朋友添加我们节目微信来购买，直接就可以在微信上付款，直接给您这个电子票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季节限定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另外呢，还想去俄罗斯海参崴的好朋友们，您抓紧时间了，因为俄罗斯现在非常非常的火热啊，我估计是大家都看到每人一只帝王蟹的这个餐，以及大家前方发回来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照片了啊，都觉得我一定要去俄罗斯海参崴去看一看。因为俄罗斯的海参崴呢，它是可以让你一次性的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和人间烟火全都体验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非常的难得。我们现在的时间呢是8月18号、8月22号啊，二神小团队出发，我们呢坐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在这里呢坐大巴车直接前往俄罗斯的海参崴，非常的舒心放心哈，让您在这里玩4天，每个人只需要2599元的费用，一价全包，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来赴一场俄式风情的相邀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旅行。那拍照的朋友不用说了啊，你我不说你应该也知道，是不是？结婚备婚都可以找到我们经典909，想要拿到我们今天摄影福利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也可以添加节目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拍照。那摩西摄影的地址呢就非常的好找，哈尔滨卓展购物中心5楼，一层都是啊，是不是我说的没错吧啊，我对这个太了解了，大家也可以直接进店，进店的话呢说找莹莹，去摩西找莹莹，然后呢您说你是909的听友，到店我们就会给您做接待，
1: 礼物安排，优惠安排，
0: 哎，都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啊！希望您快快乐乐的，也算是我们节目给大家送上的一份新婚的贺礼啊！希望大家可以甜蜜幸福吧啊！那时间过得真太快了，莹莹
1: 又结束了，
0: 又结束了，是的，
1: 还没有说够。
0: 对，因为咱们家的这个独家拍摄地点太多了，我们每一次其实只能说一个，
1: 对，
0: 比如太阳岛宾馆那个草坪啊，
1: 是的，
0: 都是咱们家的独家，别人拍不了。
1: 还有我们的理想城，
0: 是不是
1: 非常漂亮？对，
0: 那个。这个地方其实更具有电影感，
1: 是的，
0: 对吧？喜欢那种电影
1: 感
0: 觉的，其实非常的适合去那里拍摄外景，
1: 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打卡地。
0: 当然，当然了啊，可以添加这个微信，也可以直接到店找莹莹哈。记好每天的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1: 我是莹莹，
0: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时间，晚上七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1: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
4: 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
3: 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岁月正好，我是何欣。为追求品质生活的我们的都市成年人以及活力乐享的银发朋友们量身打造的生活陪伴类的节目。是的，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把琐碎变简单，把日常变舒适，不管是居家收纳、清洁妙招、节气养生、日常护养，一朝一事，那让我们的生活更清爽，让日子更舒心，也在我们这里能够找到跟您一起能够玩得来的、说得来的好朋友哈。添加微信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听友俱乐部当中来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这首歌曹轩宾，名字叫做还记得吗？啊，这个一说到记得吗，就是跟我们这个脑子呀记忆力相关的话题了哈。我们现在好像好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说自己经常记不住事儿，比如说记不住钥匙放哪儿了呀，哎，这个钥匙是干什么的呀。其实我们说这里是两个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真的是天差地别哈。可能你会忘了说昨晚吃了什么，但是提示之后你会想起来。可能偶尔想不起来熟人的名字，但是走进房间是吧，会不会忘了说要干什么呀。我们说这些主要就是因为信息处理速度变慢了，还有干扰的信息增多了。我们大脑就好像是一台运行多年的电脑啊，开机慢，检索时间要久，但是硬盘还没坏啊。但是有一种，我们说这就是危险的信号了，那恐怕一旦要有这样的症状，你就需要就医了。比如说你忘了怎么用钥匙开门，哎，这要远比说你忘记钥匙放哪儿严重多了。在熟悉的小区里面就会迷路，性格突然之间变了，或者总是重复问同一个问题，比如说刚刚吃完早饭又问吃什么。这涉及到什么，就是大脑结构的病变，需要神经内科的专业评估了啊。就在最近听一个朋友讲，说自己的这个奶奶的确90多岁了，最近就是有点，我们老话说，哎呀，有点偶尔糊涂了啊，是属于间歇性的，倒也不是一个常态，但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刚刚吃完饭不久就问，哎，那个早饭什么时候吃。要么呢，因为老人嘛，睡觉觉就比较多了，晚上是觉轻，但是白天他也总爱睡觉。那一下午睡完之后说，哎呀，那个还以为说这到了晚上了啊，说这个早上怎么天还没亮，现在几点钟了。其实这种就是什么真真正正脑大脑结构的病变的问题了。其实我们的记忆力不是一铁板一块，衰老也是有选择性的。衰退最明显的是什么？工作记忆，就好像手机后台同时处理多条信息的这个能力和前瞻性的记忆，这就是记得未来要做的事情。你比如说按时吃药，哎，所以说老人不是笨，是什么？内存变小了。有一种记忆叫做语义记忆，就是指常识、词汇和语言能力。还有一种叫做程序性的记忆，你比如说骑自行车呀、弹钢琴的这样的一个肌肉的记忆。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老专家、老工匠记忆愈发的精湛的一个原因了。而最强的宝藏是什么？情绪性的记忆和自传体的记忆。可能大家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和强烈情感相关的事，这就是情绪性的记忆。自传体的记忆呢，就是青年时期的往事，反而更牢。有没有觉得，就包括你现在跟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总爱探讨说以前的事情，总爱回忆，然后呢可能临近的事情有时候会忘，但以前多年前的事情会记忆犹新，总是爱想当年，有没有？其实这不是糊涂了，是那段记忆被保存得最为完整。不要害怕，其实我们的记忆力真的是有很强的可塑性，大脑直到死亡都有神经再生的能力啊。所以说记住下面的这几件事，真的是要比吃保健品还要管用。社交，社交可是一个健脑的良药，我们经常与别人聊聊天，甚至可以去争论啊，大笑，同时来调动我们自己的注意力、语言还有情绪，那这个效果远超你这个独自玩一些填字游戏要好得多得多。所以说为什么要多一些圈子嘛，对不对？那比如说现在的你啊，然后可能退了休了，不像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有同事是吧，有朋友可以出去聊天，可以出去相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认识更多的好朋友，新的朋友。关键这些朋友可能跟你兴趣爱好是相似的哟，跟你的诉求也是一样的哟，跟你的年龄也是相仿的呀。加入我们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还有就是在运动方面，你每周可以快走或者游泳，这样的话可以增强我们的海马体，也就是记忆中枢的体积，这可是实打实的生理性的改变啊。另外呢，我们可以利用外部大脑，比如说
我们把钥匙固定放在门口的托盘里，用手机设置闹钟来提醒自己吃药。那我们说善于选用工具，这不是认输，而是智慧，能够极大的释放我们的认知负担。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您不妨自己诊断一下哈。如果说您健忘，但是并没有影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比如说做饭、穿衣服、算账，而且呢本人知道自己忘了啊，并为此烦恼，那大概率就是良性的老化。如果是你自己浑然不觉，或者家人明显能够感觉你像变了一个人，这个时候务必要。

去正规的三甲医院记忆门诊做一次量表筛查。最后我想对您说什么，其实就是对老人而言，最伤记忆的并不是衰老，而是焦虑。所以说你看我们说要快乐起来嘛，啊，越紧张，比如说你总在想，哎呀，我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往往越让你记不住。所以说要给自己一个相对于松弛的环境，忘记名字没有关系，能怎样呢？包括我们身边要有长辈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指给他看啊，那我们可以重复提问，他要重复提问，我们就可以耐心的再回答几次，又能怎样呢？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是你自己有以上的一些症状了，你放松，你的态度放松下来，其实这就是对于我们记忆最好的一个支持了。有人说平时我注意点什么呀，或者是我吃点什么能够补脑啊，都说以形补形，吃脑补脑，哎呦这可不行啊，我们说这个脑花这东西胆固醇太高了哈。你的重点要放在哪里？抗炎、抗氧化和修复神经细胞膜。对于中老年人的大脑啊，给大家一套叫做地中海加上中式结合的三层饮食法，既接地气而且很好的执行。第一层就是黄金健脑三剑客，比如说吃深海鱼啊，不是所有的鱼哦，不是所有深海鱼都可以的，你可以选择三文鱼啊、鲸鱼、沙丁鱼，因为这些鱼富含有非常丰富的 DHA， 你可以每周吃2到3次，每次也不用多，巴掌大一块就可以了。如果说真的牙口不是很好，你可以把它做成鱼丸汤啊，或者剁成这种鱼蓉粥，那对于老人来说吸收会更好。如果实在实在是不爱吃鱼，那你可以再考虑用高纯度的藻油 DHA 来补充哈。再有就是吃一些深色的绿叶菜，比如说菠菜、羽衣甘蓝、西兰花，那都富含有叶酸和维生素 K。这样的话，每天你保证一拳头大小的蔬菜，能够有效的延缓认知衰退。焯水之后凉拌或者清炒都可以，千万不要煮太久，这样的话营养流失。您听好，是熟了以后一拳头大小啊。再有就是像蓝莓、桑葚、黑莓这些，蕴含着非常丰富的花青素啊，这些水果呀，是吧？然后能够穿越血脑屏障。每天可以一小把，不用太多，50克左右就可以了，哪怕是冷冻的都没有问题。因为冬天比如说没有鲜果是吧，你用蓝莓干泡水喝效果也是不差的。第二层就是中式脑黄金调味料，对，比如说橄榄油、山茶油，我们可以替换部分的大豆油，因为它们富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再有就是姜黄粉和黑胡椒，姜黄中的这个姜黄素能够清除大脑斑块，但是必须要加黑胡椒，这样的话吸收率是能提升20倍啊，太有效了啊，真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哈。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啊或者炖汤的时候，就可以撒一小半勺，完全吃不出怪味来。另外就是吃坚果，但是切记啊，这个坚果吃原味的，不要吃那种经过加工处理过的啊，味道很浓烈的那种。比如说你每天可以吃3颗核桃或者是10颗巴旦木啊，一定要原味，什么盐焗呀、糖焗，这些反而会增加血管的负担。如果牙不好没关系啊，我们可以把它磨成粉拌在粥里吃，其实那种吸收会更好啊。哎，再说到这儿，说到芝麻，大家都知道芝麻是好东西，乌发呀、健肾呐、是吧？但是切记也要把它破壁打成粉，这样我们才能够吸收，否则你怎么吃进去的，它会怎么排出来啊。我们再来说说第三层，就是忌口。刚刚提第一层第二层是告诉大家要吃什么，第三层就是什么不能吃什么，其实这些你记住之后要远比吃什么更重要啊。比如说精致的糖、含糖的饮料、糕点都会引发糖化反应，这就让大脑像生锈一样，都说吃糖甜食多了人会笨嘛，是不是？想吃甜的，那我们可以把白砂糖换成肉桂粉，它是那种自带甜味的，而且还能够控糖。另外就是反式脂肪酸，哇，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的杀伤力简直太大了。你像平时吃喜欢吃起酥面包啊、蛋糕、
植脂末奶。

查，那它会硬化脑细胞膜。记得一定要少吃，坚决少吃或者不吃。再有就是铝制品，我觉得现在人好像用铝制品的器皿的越来越少，很少很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但过去家里老人那一辈可是真的是最早的时候都会有，包括现在家里谁家还有铝盆吗？我相信会有的，家里有老人的话应该可能还会存有铝盆，那个东西因为它用不坏呀。记忆当中记得之前一个老邻居家哈用的这个铲子，那我们现在这铲子材质太多了，过去那时候就是用铝的，本身是个大铲子。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看过，说哦呦这个铲子头怎么这么小，后来呢才知道说不是它本身那么小，是用了十几二十几年它变小了。那你说那些东西都哪儿去了呢？所以是炒菜的过程当中是吧，跟锅摩擦的过程当中，那都进入到菜里了，锅里了，都吃进肚子里了。我们常说这个铝会让人怎么样变笨呢，是不是？那铝制品其实对人身体就是真是一种毒害啊。还有就是不用油条蓬松剂，不用铝锅煮酸性的汤，切记切记啊。还有我们的大脑 80% 都是水做的，千万不要脱水，就是隐性缺水也不行，轻微的脱水就会反应迟钝，千万不要等口渴了你再喝，咱不妨定个小闹钟，每个小时咱就抿几口温水，这是最便宜最有效的脑细胞的滋养液啊！无论是成人还是老年人，切记不要等渴了再喝，尤其像现在这个伏天是吧，即便是立秋了，伏天天气还比较热，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时不常的你就喝几口，时不常的喝几口啊。最后要给大家一个一日三餐的建议，比如说早餐你可以吃燕麦粥，加上一小把蓝莓，再加个水煮蛋。午餐呢，杂粮饭啊，清蒸鲸鱼，蒜蓉菠菜啊。下午可以加一餐核桃，三颗核桃，一小杯酸奶。晚餐的时候，小米南瓜粥，凉拌木耳鸡丝，是不是都很容易做？然后呢，对身体真的是很有益处。然后咱又不缺乏营养，你就坚持吃，类似于这样坚持个两个月、三个月，你就会感受到你头脑清亮的了变化啊。食补贵在细水长流。如果说您自己或者家里有老人有糖尿病或者是肾病的，也记得要根据医嘱来调整蛋白质和糖分的摄入。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的岁月正好，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跟大家啊进行这样的一个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招啊，是吧？我们把一些日常啊变得更加的舒适，包括在居家收纳或者是这个节气养生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妙招，有什么样好的建议跟大家来分享，加入我们给我留言，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这首歌来自曾舜晞的《早安少年》。我们说，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那就是什么？晚年生活不要关上门，这个时候不必再在职场上奔跑了，但是可以奔向公园的棋局，奔向社区的老年大学，和孙辈们一起游戏，是吧？对，这个状态我觉得跟这个少年年轻时候那个状态是共通的。那老年生活的早安少年感，不是说要强行的装嫩，而是那股精气神啊。我每天出门之前把衣服整理整齐，然后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微笑。我们可以认真的吃一顿早餐，就像这首歌里说的，元气少年给个拥抱。那我们老年人也可以啊，给自己和生活一个拥抱，保持阅读，保持思考，甚至保持复盘人生的习惯。记得曾舜晞在诠释老年角色的时候，他也提到说要演出千帆一阙的沧桑和沉稳，那这恰恰是时间赠予老年人的早安少年无法企及的厚重感。这首《早安少年》是花样姐姐的主题曲啊，是关于旅途和同行的。而老年人最美的状态往往也在于不孤单，可以和老伴去散步，可以和老友去喝茶，可以约上闺蜜一起出去旅行。说到旅行，你的目的地是哪里？尤其在这个暑期，很多人心里可能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那么这个旅行地目的地确定在哪里了吗？如果我说在远东的一个浪漫海港，这里是不是你的目的地？这个地方我们去了之后，可以一次性的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和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这里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也是弗拉迪沃斯托克。确实，其实很多长辈旅行清单上的香饽饽就是它。它之所以特别，是因为精准击中了老年旅行者的三大情节：苏联怀旧情节、避暑疗养需求，还有就是不出亚洲却可以享受欧洲风情的这种新鲜感。那909给各位打造的我们的海参崴四天游的行程，在这个八月份有8月18号、8月22号这个团期可以选。咱们每个团只有20个位置，是精致20人的小团出发呀。所以说你有兴趣的话，想了解行程，想要跟我们出发，那想要去感受这里的山海浪漫、人间烟火，第一时间现在添加核心微信，我给您发送具体行程安排，您先了解，有任何问题赶紧提出来，然后我们就要占位置了。你像18号是我们临时追加的一团，为什么？我们的2号的团期啊、8号的团期，甚至于10号的团期，包括15号的团期，都快速的额满结团了，但是依然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想要加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刚刚就在今天临时加推了8月18号这团，至于8月22号这个团期呢，现在所剩的位置也不多了，所以说您要出行赶紧占位置啊！添加微信号，咱先来了解一下，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价格2599，这是一价全包的行程啊，全程没购物。对，是不是大家不喜欢进购物店呢？啊，很多的行程无论去哪，大家说有没有不进购物店的，是吧？觉得进购物店大家不想买东西，那你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因为但是我们说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哈，咱不能说购物就浪费时间，但是不进购物店肯定会给大家节省很多时间。放在哪里？就是放在景点当中，放在游玩当中，放在你的体验当中。那这样的话行程不赶，时间不赶，节奏会放慢，大家体验感会更好，这是必然的啊。好的，微信号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个行程啊，性价比是非常的高啊，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你想想看，2599，我们说住三晚海参崴俄式的酒店，然后呢没有购物，不进购物店，往往一般不进购物店的团价格费用都是要高于进购物店的团的。那这次行程虽然只有四天时间，我们在餐食标准上就给大家升级了两餐，一般最多升级一餐就好了，我们升级了两餐。
在五月份我们海参崴的行程当中，只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鲜大餐，这一次又增加了一餐，我们一个一个的了解啊。先来说这个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太甜感太棒了，因为除了你吃到应季的海鲜，吃到鱼子酱，还会吃到帝王蟹，鲜美的帝王蟹，这个鲜美程度你想想看，在俄罗斯吃肯定要比你在其他的地方吃，在家里吃更加鲜美，对吗？有人说真的很难想象，说跟团游吃团餐能吃到帝王蟹，还有更让你想象不到的，不是全桌一桌人一只，是人手一只，每个人一只帝王蟹啊。这个照片啊，我可以发给你，这是我们前方的主持人在之前的团期当中实景拍的，你看看这个照片震不震撼，一桌子的帝王蟹啊。我相信当你发朋友圈跟朋友分享的时候，肯定很多人都在问，哎，您在哪呢，在什么地儿玩呢，这也太奢侈了，满桌子帝王蟹啊。除了这一桌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者是景观露台，然后开启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着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你可以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跟新认识的这些好朋友一起举杯畅饮，这个行程真的是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旅行，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旅行。我们说来到这里，看什么？是不用爬的山和海。看火车头，9288纪念碑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终点站，老辈人对第一亚欧大陆桥真的是有着天然的情怀啊！您是不是也这样？咱就站在那儿，咱就拍张照片，是不是真的感觉比看任何风景都会激动？鹰巢山观景台有小火车直接上去，哎，在这里可以俯瞰金角湾大桥，那个弯度就好像是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在这里拍照特别特别的出片，还有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附近啊，停着的都是真军舰，尤其男性长辈站在那儿好像半个小时都不愿意挪步吧。我不知道你对海参崴这个地方有多少了解，是吧？为什么叫做海参崴？这个崴其实就是港湾的意思。以前这里盛产海参，现在虽然改了名，但是咱们心里啊，记得这是这个哎老祖宗给起的名字就行了哈。总之呢，海参崴的行程很适合这种慢节奏、重情怀，然后哎，升级前的你是不是也这样的，也有这样的需求？想要去的话，现在这个季节可以说是最佳的季节啊！白天长不潮湿，然后呢，晚饭之后可能9点钟天还亮着呢啊！这个时候散步的感觉也特别特别的棒。添加微信吧，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旅行。8月22号团期只有少量的位置了，8月18号还可以来报名，我们每个团只有20个位置，多一个都加不上。小团出游更加的精致，是吧？然后体验感会更好。2599一价全包，没有购物啊，安心出行。如果说您家里还有高考、中考的学子，凭借准考证就可以立减200块钱。微信号是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旅行，1310451390，备注旅行两个字。这里有百年的滨海步行街，有复古的俄式建筑，你会听到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还有路边咖啡馆里坐着的悠闲的俄罗斯人。总之，这趟行程你就可以沉浸的去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了哈。微信号码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旅行。这次和909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海岛之约，1310451390。

接下来来说一说，家里如果有长辈有老年人的话啊，家里的这种适老化的装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事情啊。这种适老化的，你可以把老人居住的整个房子全进行一个改变，也可以把家里一些这个重要的地方啊，跟老人息息相关的一些地方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改变。你比如说走廊啊，卫生间呢，安装一些扶手啊，这样的话呢，可能老人这个行走起来更方便，免得滑倒，是吧？稳固的扶手，防滑的，无论是起坐行走转身都是有支撑的。还有就是一些感应的夜灯，老人容易起夜，地角的小夜灯，哎，起来之后不会摸黑，更不会磕碰，不容易摔倒。如果有条件，你还可以安装一个智能安防系统，就是紧急呼叫装置，比如说在卫生间，在床头，一旦长辈出现意外，比如摔倒了，身体哪里不舒服了，一些突发的情况，他可以一键呼叫，快速通知家人或者是相关的服务人员，能第一时间的响应救助，对吧？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说适老化的设计关键是什么？对于老人来说，要简单，不要太繁复啊，好用，然后又容易用，而且还要耐用哈，不容易坏。你说长辈们到了一定年纪，肯定视力也下降啦，手脚也没那么的方便啦，记忆力减退啦，反应可能也稍微会迟缓一些。所以说我们家里的一些家电呢，开关、水电、照明啊，很多的配套的设施你都可以做简化优化。比如说用那种大一点的按键，字呢就用大一点的字体啊，清晰标识，然后你也不用反复让他去研究，让他一看就懂，一用就会，轻松上手，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啊。再有就是什么，在装修方面，我觉得材质的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一定要选择那种我们说远离甲醛的，是不是？就是要把老人的舒适和健康要放在第一位的，装饰材料一定要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啊，没有甲醛，然后无毒无害的优质建材，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不是非得要把房子装得多奢华啊，你投入多大多少钱不需要，但是装饰材料的品质一定要过关，一定要选好的。你试想一下，是吧？老人还不像年轻人啊，老人因为在这个家里，在屋子里待的时间会比较长啊，他外出的时间会短一些。那每天在这个房间里呼吸的是什么样的空气？是有害的还是无毒的？那对于老人的身体健康影响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大啊！所以说选择一家好的装饰公司，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需求，无论是适老化的设计改善也好，还是说家里就是有房子，这个老房子翻新改造，新房子要装修，无论你是豪宅还是小房子，你都可以到围上去看看。维尚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他今年是他经营的第十个年头了。为什么要强调年限？有人说最怕是什么？装饰公司怕遇到那种爆雷的，对不对？今天他在，明天没有了，对，带着你的钱就跑路了，你的房子就扔在那儿，成了一个烂尾楼，没有人去接管的一个工程，很怕这样。这样的公司往往它的年限很短，一年多。不会超过两年，基本上。而在装饰行业当中啊，能够做到五年的基本上在30%存活率，能做到10年像维尚这样真的是太少太少了。您可以到处去走，到处去了解，到处去考察，你看看，你就要拿出他的经营资质来看看，你看他公司成立有多少年，能像维尚这样10年。

年的你能找出多少家来，对吧？所以说这是很说明问题的，能做到十年说明什么？口碑、信誉、工程质量，是不是实打实的工艺呀？这是最重要的啊。维尚装饰老板本身也是装饰协会的会长，他很注重信用和口碑，因为他是把这个当做自己的事业，长期发展的事业来做的。所以你有房子要装修，哎，来维尚先考察再决定，他跟这个设计师深入的沟通一下你的想法，然后设计师会免费的上门给你去量尺寸，给你出设计方案，然后你满意了再给你进行报价，对吧？这里报价是非常清晰和透明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没有任何的套路，因为他也不做套餐，他不会告诉你说好的，你家这几十米的房子，那我这39800、49800我就全给你包了，给你用的都是国际的一线大牌装饰材料，你到时候就拎包入住。他不做这种，他是不做这种的，他非常清晰透明啊，装饰材料都在那里，您自己选，你喜欢哪个你选哪个，选什么品牌、什么款式、什么颜色，它单价多少钱，你这房子需要多少量，加减乘除是你的价格，这是真真正正非常透明的报价。而它的装饰材料也都有材料商、品牌商给到的授权，所以说不是含含糊糊的说就都是一线品牌，实打实的是有来自于材料商的授权的啊，那真的是要擦亮眼睛。大家可以去公司去考察，公司本身所在地房产产权都是自己的，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担心跑路的问题哈。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他以往做过的项目案例，什么楼盘、什么户型效果怎么样，有没有跟你家乡类似的，有没有能够打动你的设计方案。另外呢，看看公司里面的材料的样板间啊，都有哪些装饰材料，哎，甚至于他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这点不大容易的。你可以去上其他的多家公司去了解一下，看他愿不愿让你上工地去看哈。能够让你上工地去考察，足以说明对自己施工质量的一个自信心了。嗯，好的，无论您是要装新房、老房翻新改造，还是就给家里的老人进行一个适老化的改变改善，那你都可以啊来了解一下维尚，现在添加微信号码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19:58了，这里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岁月正好。那在节目最后也提醒大家，汛期啊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要是收到了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咱就不要外出啊啊！尤其是老年人千万不要去像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如果说住在低洼路段的，或者是老旧小区，或者是平民的居民、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尤其老人常用的药品一定要多准备，有备无患啊。还有就是暴雨这个汛期，我们说一定啊，在这个时候雷雨大风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这些高空设施，尽量不要在户外打电话。汛期避险人人有责啊，也请大家持续来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我们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好的，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明早7点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回来，这里还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来送上二珂所带来的告白气球。

绿茶，绿茶里面含有非常多的抗氧化剂，含量特别高，咖啡因的含量不高，所以喝绿茶不仅有助于防止心脏病和癌症，而且还可以使人神清气爽，特别是在午后的时间来一杯绿茶特别舒服。一首好的歌曲是有蓬勃的生命力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接地表达了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的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慢慢的爱给流淌出来了。由此可见此举作者的默契以及至诚至真的一个爱情的生活的感悟之情。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那一年，这个是许巍的第二张专辑，也是许巍的经典专辑。很多朋友都一致认为这张专辑是中国摇滚史上最好听的一张唱片，而这个评价呢，许巍当之无愧，不是最深刻，也不是最有开创性，更不是最另类、最叛逆或者是最狂野，而仅仅只是最好听的。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好运气，被喜欢的人写一首歌就像是天底下只有一个林夕，而真正的懂你、愿意并且可以给你写歌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如果你没有写歌的天分呢，就好好的练习唱一首歌，他也一定会感动的。继续来收听一首《我真的受伤了》，来自于王婉雪。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

0: 泳池，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孙露演唱的，名字叫做《光辉岁月》。

一旦亲密起来，几乎都是迫不及待的去暴露自己最坏最丑的一面，就像是在恐吓一样。你看呢，我就是这样的人，并不是你所期待的那么好，你看清楚了还要继续靠近我吗？你要无所畏惧地留在我身边，我就会让你看到我的全部，并不是最糟的，还有只给你的最温柔最忠诚的。接下来分享周华健所带来的让我欢喜让我有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马上我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征，在2007年3月5号发行的专辑，总共收录了12首歌。黄征希望通过这张专辑，把成熟男人内心的世界给表现出来，让大家看到在成熟男人的内心世界里面隐藏的一点温柔和脆弱，一份柔情和内敛。所以呢，这张专辑命名叫做《绝不放手》。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节会给你带来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只会变得越发的糟糕。接下来分享一首《野孩子》，来自于子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带你听听哪。

勇敢地做自己，不要因为任何人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总是很拥挤，总是很忙碌，别把时间浪费在回首你已经失去的东西上，向前看吧，因为时光本来就不会倒流，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时光那么的紧张而又毫无悬念的流走，难以留下一丝痕迹。送上的歌曲来自童安格，一首《现在以后》。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失去，有的是无奈放手和无尽的遗憾，有的是心甘情愿离开和斗志勃勃重新开始。从小到大，我们失去再失去，一定会在成长中的某一天感叹，没有什么留得下，也没有什么是离不开的。聊聊那些失去，也聊聊重新遇见的自己。电波中继续来带你听到经典老情歌，分享到这首阿桑的《叶子》。

0: 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分享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林忆莲。

这首歌用刻意平实的语言方式来表达情感部分的真和痛，婉转悠扬，唯美而又感伤，已经从个人主观的爱情角度和个人化的情绪上升到了一种爱之慈悲的境界。听到水木年华的蜗牛的家。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接下来送上心上没有心，来自于伍思凯。

这首歌的曲风呢是轻快明朗的，带着都市轻摇滚的味道，歌词简单清晰，而且呢是充满着浓浓的爱意，再搭配上沉浸的嗓音和走心的演唱，让听众们沉浸在有如初恋般的甜蜜之中。接下来分享妙语心的那一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在范玮琪的众多的作品当中，最应笔者注耳的并不是主打歌《哲学家》是非题，而是范范的那首调侃自己的《范范之辈》。范玮琪在歌声当中唱出了自己的心声，贴切的和大姐的这种感觉一样。范范自己写词写

恋爱中的男女因为距离时间让感情变得不确定而模糊，但是对于彼此的思念就像是如同玻璃一样的清晰起来。彼此的分隔时而造就的渴望，时而造就的不安，纠结的情绪让双方的爱情寸步难行。或许会选择无奈的放手，或许也会选择勇敢的追求，究竟应该放手还是去追求呢？接下来要听到爱归零，奇美的三个字意味深长，而且表达含蓄。

人静而后安，安而后能定，定而后能会，会而后能悟，悟而后能得。趁着年轻多犯错，江湖腥风血雨，不拼一把怎么知道会输，输了就输了，输过也挺酷的。再说万一要是赢了呢？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来听到这首《纷飞》，来自于施怀玉。

平常在家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为了让自己的腹部线条特别棒，会练一些比如说像平板支撑这样的这个运动啊，撑的时间越久好像就越厉害啊，实际不是。平板支撑主要是锻炼这个腹部核心的肌肉群，对减肚子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呢一般它是用于这个瘦肚子一个紧实腹部肌肉的作用。但是平板支撑它并不是什么呢，不是有氧运动，消耗的卡路里不会多，所以减肚子的效果不会特别这个理想，所以减肚子一定要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才可以。来听到杨宗纬所带来的微风早晨。

平常在家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为了让自己的腹部线条特别棒，会练一些比如说像平板支撑这样的这个运动啊，撑的时间越久好像就越厉害啊，实际不是。平板支撑主要是锻炼这个腹部核心的肌肉群，对减肚子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呢一般它是用于这个瘦肚子一个紧实腹部肌肉的作用。但是平板支撑它并不是什么呢，不是有氧运动，消耗的卡路里不会多，所以减肚子的效果不会特别这个理想，所以减肚子一定要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才可以。接下来分享这首《爱》这件事情，来自于傅佑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杰克隽逸所带来的爱情发的光。

照片上的风景不管多么秀丽，幻想一万次都比不上你历经千辛万苦站在那里亲眼目睹它真正的美好。我们失去的都是幻想和侥幸啊，得到的才是手边真实的人生，剩下的也是将会永远陪伴我们的余生。接下来送上这首《勇敢一点》，来自于赵传。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继续来分享《不后悔》，来自于张学友。

有歌迷说，如果专心创作，他也是一个港台歌坛举足轻重的人，而我想说，他现在也是好吗？不当歌手在商业上取得成就呢？我想当你开始懂了人生没有假设，也许就意味着你长大了。接下来听到张碧晨的《我可以忘记你》。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不知不觉间，少年已经变成了中年，但是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依然是那个用歌声鼓励自己或别人的歌手。日子轻轻地过，他轻轻地唱着。

青春时的爱情就像荼蘼花开，青春终会过去，我们也终将长大。回首青春时走过的那一段路，那个人却已走远。同样是青春，或许我们都曾走过一段不明所以的弯路，只是有人感恩那一段岁月，因为正是那所谓的弯路和遗憾教会了自己如何去爱，而有的人却把青春当作伤口，日后不敢再轻易碰触。继续来送上观者的征服。

真正长大之后明白的第一个现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专门为了爱你而来的，没有人是为你量身打造全方面合适在等待着你的。如果说离开校园后第一件勇敢面对的事，大概就是爱情，至于一个成熟的人来说确实不是全部。分享郭采洁的爆炸的沉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Music.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形，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

首歌名字出乎意料，今天在平台上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无论是东西还是价格，也会让你出乎意料。是的，那就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组。你是不是也总觉得护肤没少花钱，但是却没看到什么效果？涂了一堆的这个瓶瓶罐罐，但是皮肤还是暗沉没有光泽，那你就一定要入手今天这一套兰蔻精纯三件套组。这个套组当中呢，有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可以从深层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轮廓紧致、提升亮肤，一步到位，让您省心又高效。哎，这也不用你再去费心琢磨怎么搭配了，就这一套就可以搞定全脸抗老、维稳和修护。那兰蔻的精纯系列真的是护肤圈的口碑尖子生哈，这也是品牌的高端线，只要你用一次就懂什么叫做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关键是价格，平时想买这样一套基本上没有5000块钱你是下不来的。今天平台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福利，这样的一个套组，三个正装组成大套盒，价格只要799，而且额外还给您加送礼袋。那我们说，不管女生是买回去宠爱自己，还是男生买回去送给爱人当礼物啊，尤其七夕节马上到了哈，那这个准没有错，限量福利哦，限量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礼盒就可以抢购了。更划算的是，记得啊，大家下单前一定要先添加客服的微信，只要加上微信，还能够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再减5块钱，相当于又给您多省一笔。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等待着各位。

无论岁月怎么变，最经典的永远也是最动人的。周慧敏的经典代表之作《最爱》，愿我们都能够地老天荒仍未改。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在这个夏天，你是否还在纠结夏夜去哪里玩呢？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边秀》，那是你这个夏天不可以错过的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就可以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却可以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因为这里的超大实景舞台就是真冰打造的，集合了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包括像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精选托举，再搭配着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每晚7:30准时开演，那想要到现场感受浪漫和狂欢的朋友，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98168298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购票。那么现在呢，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看完演出正好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啊，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金志文的这一首歌《远走高飞》唱的是挣脱束缚的冲动，既然要远走高飞，那何不飞得再远一点呢？去一个时差只有两个小时，但是画风却像穿越到欧洲的地方，那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想象一下呀，站在托卡内夫灯塔旁边，听着太平洋的海浪，眼前是电影《七月与安生》结尾同款的世界尽头。金志文唱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而海参崴的山是矗立在海岸线的玻璃海滩，水则是泛着金光的金角湾。现在就收拾一下行囊吧，下一站跟909一起去俄罗斯的远东尽头，去喂海鸥。909为您打造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得到。那现在出发的团期是8月的18号和22号，18号和22号，不要再跟我说15号能不能再报名了，没有位置了，我们已经额满疯团了。在过去这个结团的8月2号、8月8号、8月10号，还有就是8月15号的团期，每一个团过后都有好多的听众说想要报名、想要加入。提醒大家，我们是精品小团，每个团只有20个位置，多一个咱都加不了。所以说，听到我们的这个消息，知道这个行程，第一时间您先添加核心微信，然后我会把行程的具体内容啊，我们去到哪里，我们的品质如何，甚至于我们之前去到那边实景拍摄的一些照片，是吧？你看一下咱的餐的品质有多高，你看一下回来之后的听众的反馈有多么的好，你再决定要不要来报名，赶紧第一时间占位置，否则你真的没有办法如期前行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有人说为什么这个线路如此之火？你要知道，虽然离我们不远，但是它却真真正正的出境游。虽然它是亚洲，但是在这里你却能够感受到欧洲的风情和独有这种欧式的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另外，我们行程让你非常的省心，也能够让你安心出行。每一个人2599是一价全包的行程，而且没有购物，就是把更多的时间就是给你玩，让你彻底的放松。一共是4天，我们3个晚上入住海参崴的俄式酒店，由909的主持人全程带队，然后咱们是从哈尔滨乘坐高铁前往绥芬河，更加省时省力，更加让你顺心，也省下了更多的时间，还是这句话，拓展了你游玩的时间。之前的行程我们是从哈尔滨坐汽车直接出境，那这样的话在路上的时间会相对更长一点，而这次我们升级了从哈尔滨搭乘高铁去往绥芬河，再有餐标，哇塞，之前是升级了一顿海鲜大餐，大家都已经很震撼了，这次给大家足足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有应季的海鲜，有鱼子酱，还有帝王蟹，不是一桌吃一只，是每人赠一只啊。哇，这张照片拍出来你要发一个朋友圈，我相信一定会先爆你的朋友圈的，就是满桌的帝王蟹，你想想那种震撼的包括 视觉的冲击力得有多强，对吗？还有呢，就是升级了一餐海滨的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你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和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所以说这条行程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遗憾。8月18号22号两个团期，2599一价全包，全程无购物。如果您有这个今年参加中高考的学子一起出行，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再减200块。添加微信咨询报名，赶紧抢占位置，尤其22号位置不多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8月15号团期已经结团了，没有位置。18号是我们刚刚追加的一个团期啊，再有就是22号这个团期现在位置也不多，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容祖儿唱着谁曾是你心上最痛的伤疤，这感觉像不像我们面对住了多年的老房子，看不顺眼的墙纸，总是堵塞的水管，每次都想啊，忍忍算了吧。但是这首《流沙》告诉我们，时间和机遇就像是指缝里的沙，越是想等以后再说，越是抓不住。与其在将就里日复一日，那真的不如趁现在就动手改造一下，别让对家的期待像流沙一样的白白溜走。而装修这件事情，心动不如行动，给家一次焕然一新的机会。你想要找装修，想要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千万不可以错过，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还额外给大家赠送了29800的家装好礼，你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装饰都可以。想要装修，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你是不是会觉得48800这个价格太便宜了？这装饰材料能用好的吗？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你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木门，所有有品牌你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滴漏绞阀这些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我们用眼睛能看得见的，而且10年当中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买完了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会不会总在犯难，说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却给你疯狂的增降，又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包括完工之后出现问题。

商家推诿你却找不到人。那装修你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现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但是名额是很有限的。那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最有固定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那就是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优惠，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的惊喜。那优质名额限量抢，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呢选用的是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你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的惊喜，优惠名额限量抢，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

0: 范玮琪的泛泛之辈，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接下来的这首歌可以说是一代人的青春备忘录。刘德华曾经说过，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的半生自传，从17岁的懵懂少年到如今的天王巨星。是啊，时间改变了容颜，却带不走初心。这首17岁送给所有在时光里不曾放弃的你。
1: 明星也有份年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

听了这首《十七岁》，让我们知道了回望来时路时的感慨。可回望的时候，心里最软的那个地方又住着谁呢？一首《想念》，接下来送给那个在岁月里被我们悄悄珍藏的人。袁惟仁的词曲总是那么的精准，而黄淑慧的声音又是那么的清冷。当十七岁的冲动归于平静，剩下的就是那份淡淡的挥之不去的想念。

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啊，汛期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要是收到了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咱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而暴雨天气出门也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的趟水走。开车遇到路面积水，切记不要强行冲过去。如果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打火，第一时间弃车撤离，快速转移到地势高安全的地方。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